0: 都是聊哥，
1: 一口瓜了各聊喝，
2: 夫妻是聊够车，
3: 聊羊是聊客，盘金叫聊乐，
1: 宇宙尽头天。

0: 辽宁车牌歌，来自早安991。
1: 聚焦东北超，东北人专属的绿茵热爱，
2: 直击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速览赛场精彩进程，
1: 解锁最全赛事看点，这是东北人都在关注的足球盛宴。
2: 每周二周四早晨7:45到8:00，锁定 FM 99.1，直击东北超，
1: 直击东北超。

0: 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东北超吧。从7月23号开始呢，东北超开心文旅组推介团呢，先后赶赴了江苏的泰州、扬州和无锡三个城市，开展了大连文旅资源推介的专项活动。那么在25号的时候呢，由大连市文化和旅游局联合长海县文旅局、大连海发集团、大连旅行社代表组成的东北超开心文旅组啊，走进了国家一级博物馆无锡博物院。推介现场啊，大连文旅推荐官呢向现场观众啊全方位地展示了大连的滨海风光、城市底蕴以及170多个暑期的活动，重点介绍了8月1号东北超大连主场赛事推出的专属的福利。随后呢，长海县文旅局、大连海发集团、大连精彩蓝城国际旅行社的负责人带来了海岛度假、海上休闲、大连夏季文旅体商精品线路的推介。推介现场还设置了大连文创展台、海鲜玩偶挂件，还有城市主题冰箱贴、文旅手账本等极具大连特色的文创产品，深受无锡市民的喜欢。那么展台之前呢，很多朋友啊对我们的东西啊都是流连忘返啊，包括很多无锡的市民也说了啊，这次在无锡啊看到大连的推介很是惊喜，大连这个城市呢非常有爱，为我们推出了这么多的优惠啊，打算去看一看东北超，品尝一下大连的海鲜。推介的活动啊，推介团呢还走进了泰州万达广场和扬州广陵啊有盐街区，接连开展了接地气、聚人气的城市路演宣传推介活动，将东北超的赛事专属福利和大连暑期170多项精彩的活动，精准地推到了江苏市民游客的家门前。推介期间呢，大连市文化和旅游局和泰州市文化广电和旅游局、扬州市文旅局、无锡市文旅局三城市行业协会还有旅游企业代表，围绕着赛事旅游的产品研发、常态化的客源护送等等议题啊，展开了深度的交流。大连市东北超文旅推荐官也介绍说了，今年的东北超赛事啊，赋予大连旅游啊鲜明的差异化的优势。这次推出的41家景区啊免费政策呀，更让江苏市民游客呀反响非常的热烈，出游的意愿呢也是非常的强烈。东北超期间呢，大连热度呢也是持续的提升。那么从东北超首个主场赛事开始呢，就已经充分的展示出和释放出赛事的引流的效能。赛事优惠周期呢是6月15号到21号，大连全市接待游客呢同比增长了20%多。旅游综合收入呢同比提升了21.14%，长三角江苏、上海的客源呢增幅将近是50%。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9.1 大连广播电视台都市之声广播，
2: 大连 City Radio。
3: 清晨的第一缕阳光悄悄爬上窗台，
4: 早安
5: 早安
6: 早安
7: 早安，
3: 唤醒沉睡的城市，在这充满希望的时刻，早安九九一准时为您开启活力满满的一天。
7: 我出发啦，
3: 这里有最新鲜的资讯为您梳理城市脉搏，有最动听的音乐让您的心情如沐春风，锁定九九一早安，从这里出发。
8: Rocket 991. Good morning. Start from here.

0: 这里是早安九九一，欢迎继续收听，我是金龙。
1: 各位好，我是鱼雷，
0: 我们俩就是继续组合。
1: 也欢迎大家通过喜马拉雅、蜻蜓 FM 还有大连云客户端来实时在线关注我们的节目。
0: 关注一下天气情况，现在来到了中伏啊，这个中伏也是一年当中啊最热的这样一段时间。嗯，确实啊，按照温度来说，这一段时间的温度都偏高。接下来这一周的时间，大连市区、旅顺口区、庄河市的南部、长海县最高气温将会来到30度到33摄氏度，局部可以来到33到36摄氏度。而金母新区、长兴岛经济区、普兰店区、瓦房店市、庄河市的北部，最高气温将会来到33到35，局部35到38摄氏度。
1: 以上地区的朋友一定要注意防暑降温呐、
0: 啊。嗯，
1: 全市大部分地区呢，最低气温呢都是25到28。全市大部分时段相对湿度是60%到90%，以偏南风为主。同时呢，受到这个高温高湿环境的影响啊，局地还极易发生雷雨、大风等强对流的天气，大家一定要及时的关注这个预报预警的信息，做好防范。
0: 对，另外盛夏时节啊，空调呢肯定是大家啊常用的一个对抗暑热的一个神器。那么大家在享受清凉同时呢，要小心空调病，就是啊室内外温差不要太大，也不要长时间的待在密闭的空调房内。
1: 对
0: 啊，
1: 大家还是要注意这个安全吧，
0: 该热也得热一热，让你的毛孔啊就是放张开一点，是吧？该排的湿气啊，排的一些这个毒汗呢、啊、得排出去、嗯、
1: 对。今年的中伏时间还比较长，今年中伏是20天。
0: 嗯，
1: 但我觉得最热这20天呢，该用空调、嗯、家里一定要把这个空调打开。
0: 对，
1: 别为省了这个10天20天这点这个电钱，
0: 嗯
1: 啊，再把自己弄得生病了。
0: 对，其实大家可以到网上去搜一下，就是说，比如说我这一天呢，24小时我都不关机，我用了一个月的时间，能用多少电费啊？其实啊，用100-200块钱就够了。但如果说你一天呢，开会儿关了，开会儿关了，然后呢，感觉你看我用了3-4个小时加一块儿，结果你会发现这一个月下来，可能用300-400块钱，能翻倍你的电费。所以说不是说你一直点的时间长了就费电，其实反而是省电。最费电的就是时开时关，这也就是我们开车的朋友会知道，开车的时候最不喜欢什么呀，我车刚熄火你让我挪车，我最讨厌这一点。
1: 嗯，
0: 为什么呢？因为一启动的时候是最费油的时候，也是最麻烦的时候。
1: 对，有的人呢确实是，我觉得他那个车也好啊，
0: 嗯，
1: 或者是门口那个小店也好啊，就在你停车的时候啊，
0: 他不来，
1: 他不吱声。嗯，你一停好了，
0: 他来了，
1: 完他出来了，哥你往前挪挪呗，你停我家门口了。
0: 对，
1: 嗯，
0: 你很讨厌了，
1: 不挪，
0: 不挪又吵吵起来了。
1: 有几次我走了，
0: 嗯，
1: 你动我车我就报警，我就走了。
0: 啊，是，包括有些停车的地方也是，哎，停车的人呢，老远看着你，哎，不说来收费了，等你车熄了火了，车门也锁上了，嘣儿，他小车就过来了，哎，大哥，大哥这块收费的哈，你说你给不给吧？他们可会这事儿了，你说都锁车了，家人都下车了，你说你还能开走吗？
1: 嗯，
0: 哎，钱就给人家了，就靠这个。他刚停那儿，你要拉他要过来的话，你可能就跑了。
1: 嗯，那你就说吧，老婆孩快走跑，
0: 跑也没有用，人家把车牌号给记上了。哎，
1: 看大家发来的这个信息吧。今天我们的聊的是关于这个邻居的事儿啊，你的邻居怎么样呢？
0: 啊，
1: 欢迎大家来说一说啊。微微说了，他说我们楼乃至我们小区，哎，相处的都非常的和谐，见面都打招呼，有困难的时候都互相帮忙。
0: 嗯，
1: 真好。
0: 是，
1: 反正我们这个楼我们这个邻居处都很好，见面了就是都点头打招呼。
0: 嗯，
1: 然后在停车场啊，就是出门车碰着互相都打喇叭，互相致意。
0: 嗯，
1: 哎，都处得非常好，
0: 多好啊。嗯，本来就应该是这样子嘛。 对，
1: 对
0: 不对？
1: 孙燕说了，他说我出远门旅游几天不回家呀，我都把这个钥匙啊给对面的邻居，
0: 是不是啊？
1: 哎呀，帮照顾一下。嗯，
0: 对呀。嗯，
1: 非常好。
0: 嗯，
1: 葛岩说了，哎呀，现在真热呀。
0: 嗯，
1: 热到像休眠呢。
0: 那可不是吗？嗯，坚持一段时间吧。嗯，这段时间咱们大连的气温呢跟一些中原地区的城市也差不太多了。
1: 你要这么说哈，我就觉得这个秘密杆儿啊，
0: 嗯，
1: 是真挺厉害的，就挑最热的时候嘛，它出来了
0: 啊，
1: 完了天天它也不歇了，嘎嘎嘎，完使劲叫唤，
0: 越热它越叫唤，
1: 越对它越热越叫唤。
0: 嗯，
1: 正常说咱人一热哈，啊，哎呀妈，都无精打采的，
0: 嗯，
1: 找个凉快地方给你待一会儿得了，眯一会儿啊。
0: 你得这么想，它为啥叫唤呢？它热呀，怎么排汗呢？
1: 嗯，
0: 你看狗热的时候它伸舌头，
1: 嗯，
0: 咪咪嘎。

0: 热的时候它叫唤
1: 啊、
0: 嗯，哎，等到晚上凉快了吧，它不叫唤了。
1: 哎，最近晚上出来抓这个咪咪嘎、抓知了猴人可多了，
0: 是不？
1: 到那个公园啊、小区，你到晚上啊，好多人呐、啊，就配备那种就是长条的白色 LED 灯，举的那个长大灯管，在那树林里来回这个穿梭，拿着手机的这个。就是那个闪光灯，
0: 嗯，
1: 到处树上树下寻找这个知了抓，完了那边拿着一个小瓶抓一个嘚儿塞在里头，抓一个。
0: 我是不吃这个东西。
1: 晚上这个纳凉哈，你会觉得还这也是一个就是
0: 风景。
1: 到了这个夏天很有意思这么一个场景，
0: 嗯，
1: 大家继续来这个说一说吧，
0: 嗯。
1: 据融化说了，空调我家想反过来安装，
0: 嗯，
1: 哎，你说不知道会不会更好？
0: 应该会挺好的，
1: 嗯，
0: 你可以今天就把这空调给它反过来，
1: 是
0: 把那个外挂机啊放到变成内挂机。把空调呢，内机呢，搬到外边去，
1: 嗯，
0: 你感受一下。我跟你说，你要为地球做贡献呢。
1: 是，
0: 我觉得挺好的，空调反装。
1: 对对对，
0: 啊，
1: 完上面写金龙专利。
0: 哎，这个创造的是我来的，
1: 大统集团金龙专利，空调反装，
0: 空调反装，
1: 为地球贡献一点爱。
0: 是，大不了你去外边待着呗，屋里边待不住人也正常。
1: 把楼下邻居都投诉，我家楼上有一个邻居啊，不太正常。
0: 怎么不正常了？
1: 啊，拿那热气呼呼吹，往屋里呼呼吹。
0: 那你家凉没凉快？
1: 嗯，
0: 哎，我把那个冷空气的口对着你家窗户吹，
1: 嗯，
0: 你家这么上霜呢？
1: 大连都市之声啊，欢迎各位来说说您的观点。
0: 嗯。
2: 哇，大都市，
3: 你在干什么啊？
2: 哇，新鲜事儿。
3: 什么啊？
2: 哇，都市新鲜事。
3: 这是什么意思啊？
2: 嘿嘿，勾起你兴趣了吧？快来听都市新鲜事，来自早安九九一。
3: 嗨！
0: 刚才有人还给我较真呢，说龙啊，你这空调外装这个事儿反装啊，不对呀，你装的不对。
1: 嗯，
0: 你应该把这个外挂机啊放外屋。内挂机呢放里屋，这叫肥水不流外人田。哎，但你其实这么一说呀，
1: 嗯，
0: 我们能不能把这个空调外挂机的热量给它收集起来呢？难道就没有吗？
1: 嗯，
0: 把它作为一种加热的东西不行吗？当它这个热量达到一定程度的时候，难道不能起到一定加热的作用吗？
1: 嗯，能
0: 保温呢，加热呀，现在很多地方还是需要去加热的呢。我觉得也可以啊，这不就不浪费了吗？
1: 对，挺好的。
0: 嗯，人类的进步就得靠我这样的人，
1: 是
0: 不是？你得敢想，
1: 对，特别棒，特别棒。我往下看了啊，
0: 我谢谢你啊，
1: 说啥我都答应你就完了，
0: 嗯，
1: 哎，这多和谐，
0: 真是好搭档。你等了，
1: 对你好还不行？你是
0: 来吧，
1: 咖喱炒面面包啊，这能好吃吗？这道菜呀，啊，
0: 嗯，
1: 他说我对象家楼下的邻居啊，就非常的不好，怎么不好呢？具体体现在他家当年呢，因为是一楼嘛，他就搭了个阳光房，这个阳光房啊直接跟我家对象家的阳台啊齐平了，然后呢人随时随地的可以翻上来，踩着阳光房能上来，
0: 哦，
1: 是吧，嗯，这个我对象他家呀本来也没有说什么，搭就搭了，但是他搭阳光房的时候啊非要从我对象家走，然后这个让他走了几次，
0: 嗯，
1: 这个就没完没了了，然后我对象家受不了了，告诉他你要搭阳光房啊，自己搭梯子，然后这就对于他家来讲啊，这就属于结上仇了
0: 啊，哦！
1: 我说什么个意思？搭阳光房，
0: 嗯，
1: 从你家走，从你家屋里走啊？
0: 应该是
1: 到他家阳光房去啊？
0: 应该是吧？
1: 哦，
0: 嗯，
1: 再然后有的时候啊，这个空调外挂机有水滴下去了，哎，在楼下能骂半个小时
0: 啊，哦！
1: 还有呢，就是前两天呢，他雇人在我对象家阳台还泼了羊血。放了一只羊头，
0: 哎，
1: 然后我对象家报警了，
0: 这是干什么？这
1: 他要施法呀，
0: 嗯，
1: 他泼羊血挂羊头啊，
0: 这用不着的事儿，
1: 嗯。
0: 我跟你说，冤冤相报何时了啊？干嘛呀？你说你放个羊血，你放羊血，我放羊蝎子，这邻里邻居之间的这，
1: 嗯，
0: 就为了出那么点小气儿，我跟你说，真的格局小了，
1: 嗯，
0: 格局小了。
1: 那只能说邻居的格局小。
0: 对呀，啊，我说就是邻居的格局小了嘛。
1: 那你遇到这样的邻居怎么办？对方已经是上升到了到你家，就属于有点
0: 确实觉得吧挺气人，
1: 威胁甚至有点威胁他人生活的安全了吧。嗯，又泼羊血又羊头的，你肯定有点是有点说的。我想啊，
0: 你把他做的一系列的事情用手机给他记录下来当做证据，有一天这些证据都是你维权的利器。别看他骂人，他不骂人了吗？骂人是违法的，你记住啊，你可以去咨询公安啊，到网上去查，骂半个小时那还让他了得了，都给他录下来。嗯，是不是？你怕什么呀？到时候咱们就可以该去民事诉讼就完了呗，没关系的。
1: 当然咱们做好咱们自己的，如果说空调外挂机漏水了，嗯，咱们就及时的去、这个、
0: 解决
1: 处理，
0: 咱就别招惹他就完
1: 了，对吧？嗯，就解决，好说好商量呗。但是说我就跟你好说好商量，如果在这个基础上你还骂我，嗯，人身攻击
0: 记录下来，
1: 对，那我就是该报警报警，我把这个证据收集好。
0: 我在网上看见一个就是警察一个女警啊录的，就说啊，如果有人骂你的怎么办啊，不要还口，你们对骂没有什么好处，是吧？你可以拿手机录下来，然后作为一个记录，然后可以进行报警或怎么样的处理。嗯，哎，包括动手也是一样的。
1: 希望大家不要遇到这样的邻居吧。嗯，对吧？
0: 天热了，
1: 和谐相处，
0: 可能大家有的时候情绪会上来。嗯，有的时候温度啊、气候啊，对一个人的性格有影响，确实有。嗯、
1: 对，
0: 行了，咱先不说这个了，咱们来说一说新鲜的一个事儿。这事儿绝对新鲜啊！就在7月27号，国产存储龙头叫长鑫科技正式登陆科创板。开盘就直接上演了封神名场面，昨天到处都是他的热搜，到处都是，因为他创造了 A 股市值的第一，创造了一个历史，
1: 真厉害。
0: 但凡是
1: 这家公司是干啥的？
0: 科技股，
1: 科技股，
0: 干芯片的。
1: 哦，存储龙头，
0: 哎，
1: 我以为是卖水龙头的呢，后面一看是科技公司，
0: 哎，对，而且你要知道 A 股。那多少家上市公司啊，大企业的，什么中国石油啦，包括银行股都在那儿呢，但是他能够干废一系列的其他那个巨头，登顶为全 A 第一名，这真是彻底换天了、嗯、这一家芯片公司开盘暴涨了471.59%，股价直接冲到了49.5元，总市值达到了3.31万亿，稳稳超过了工行，可以称为叫新晋的 A 股市值一哥，长鑫科技真的来了，
1: 对，
0: 太厉害了，
1: 大家也来了解一下吧。首先呢，翻译一下这组数字有多夸张啊？它的发行价呀才8.6块，开盘直接翻了4倍多，嗯啊，中1500股，啊，开盘账面直接赚20400。
0: 对，炒股的朋友会知道啊，就是如果你要能够打到新，那这个钱就容易挣。什么叫打新呢？就是有些股票啊即将上市了，叫打新股，你要能够买到它的这个上市股。啊，然后它一开盘呢，一般来说呀、啊，开盘价格呢都会涨得多，赔得少，很少有破发的。而这一下呢，它翻得太多了，翻了好几倍，所以说呢，有的人呢一开盘就直接一股挣20000多，嗯，就挣太多钱了。
1: 对，嗯，就是、喜提20000红包嘛。
0: 是，
1: 没中钱的拍大腿啊。有人调侃呢说，打新这么多年呢，第一次啊。看见芯片新股比银行理财呀香100倍，嗯哼，而且这次这个 IPO 规模呀直接刷新了这个记录，啊，募资是666亿，666嘛，科创板有史以来最大的 IPO， 嗯，放在整个 A 股历史也能排在第三，仅次于当年的农行、中石油上市。
0: 对，哎，不少老股民呢还拿这个中石油来对比呢，说当年中石油上市登顶市值，那么这传统的能源巨头，今天呢长鑫登顶了，代表了高端制造、国产芯片这个时代已经是完全变了。
1: 对，还有一个特别直观的数据，就开盘短短几十分钟啊，成交额也达到了600多亿。嗯，啊，一只股票啊，就是出现了大半个市场的成交量。
0: 昨天一上来之后 ，A 股整个就翻红了，而且一度冲高。嗯，
1: 对，
0: 确实跟它有很大的影响。嗯
1: 嗯，对，所以说现在这个弄的段子全网满天飞啊，跟大家来说说，嗯、说以前呢 A 股啊市值榜啊银行、石油、保险，现在就更新了啊，长鑫第一。啊，传统的巨头得往后稍一稍。
0: 是，
1: 打新心愿清单也更新了，说不求多签儿、嗯，只求中一股长鑫科技。
0: 身边有炒股的人呢，他跟别人不一样，专门盯着什么呢？就打新，我只负责打新，啊，因为打新打到的话真挣钱，但是中签率比较低，但一旦中到了就可以。咱们以前有个同事，你知道吧？一个女同事退休了，嗯，她就专门打新，挣了很多钱，嗯，哎，她比传统的炒股人呢很会玩，也很羡慕她，嗯。
1: 还有投资者吐槽啊，说之前呢一堆呀、蹭这个存储概念的小票啊，今天全部熄火了。正所谓这个李鬼见李逵，资金全往龙头跑啊，杂牌概念这个股啊，直接就没有人看了。
4: 是，
0: 可能很多人呢一头雾水，说不就是一个做内存条、手机内存芯片的公司吗？凭什么呢？干翻了工商银行呢？哎，咱用大白话倒讲清楚啊。咱先说一下行业格局。几十年前啊，十年前吧，全球的这个内存市场，像三星啊、海力士啊、美光啊，这三家就瓜分了95%的份额。咱们国内的手机、电脑、服务器啊，一年呢有上千亿的资金来进口这个存储芯片，完全是被卡脖子的。那么在2016年的时候呢，长鑫才成立，可以说十年磨芯啊，硬生生的啃下了最难的叫芯片制造，也造出了咱们中国第一颗自主的 DDR4 代的啊这个内存。现在呢稳居了国内第一，全球第四啊，全球份额冲到了7.67%，硬生生的从海外巨头手里边啊抢市场啊。
1: 对，所以咱们日常啊所有的电子产品呢就全靠它了。
0: 嗯，
1: 手机的运存呢、电脑内存条啊、 AI 服务器、新能源汽车，全都离不开啊这个 DRAM 的芯片。
0: 是，
1: 现在 AI 大爆发的时代了，这个存储芯片呢需求啊直接暴涨，长鑫业绩呢也是直接起飞了。
0: 嗯，
1: 今年一季度啊，单季度的营收啊是508亿，净利润263个亿，同比翻了10几倍。上半年呢，这个预估净利润呢直奔是500多亿啊，啊，实打实的赚钱。
0: 嗯，
1: 不是炒这个概念的这个空壳的企业。
0: 对，前一段时间咱们很多的汽车呀，出现了就是停止生产的状态，因为什么呢？车友没芯片。啊，受到了外国的这个芯片卡脖子的影响，不给你提供芯片，造成了车辆呢没有办法上马，所以说呢，当时就觉得怎么办啊？不就是因为芯片这个卡脖子了吗？
1: 嗯，
0: 所以现在呢，有这么一只科技股上来之后，能够大大的解决这方面的问题，这个确实是一个极大的利好，也可能是我们就是说经济转型的一个未来的一个发展趋势。这种芯片公司让它越来越火吧，尤其是我们国产的芯片公司。
1: 对，
0: 嗯。
1: 区别于那些只设计没有工厂的芯片公司呢，长鑫呢是一个设计啊加上晶圆制造一体化啊，3座12英寸的芯片工厂啊，重资产硬核的产业，这也是机构啊疯狂看好的一个核心原因。
0: 嗯，
1: 所以呢，以前呢咱们这个储存完全是依赖进口，现在有了能够自主量产大规模盈利的本土的龙头了，资本市场啊愿意啊给高估值。
0: 嗯，
1: 本质呢也是压住国产替代科技自主这条长线。
0: 对，长鑫上市，这是国产芯片的一个里程碑，但不代表啊说你闭眼买就能挣钱。产业崛起呢是一个长线，股票的涨跌呢是短线，两码事要分清楚。反正这个昨天的时候这一开盘确实是太火爆了，但是后续会怎么样的发展，那你买股票的朋友你还得需要关注一下啊。以前大家觉得银行、能源那是国家的支柱，今天咱们来看一看芯片龙头已经站上了市值的顶峰，也意味着高端制造、硬科技正式成为咱们资本市场的一个顶梁柱了，这才是最有意义的变化呀。

0: 夏天涂面霜啊，是不是很多人有这样一个烦恼啊？就是怕这个质地涂得太厚重了啊，涂完之后啊，脸上长闭口、闷痘痘，选面霜特别的纠结。但是赫莲娜黑绷带啊，完全就没有这个顾虑，它的质地啊绵密细腻，哪怕是油皮的姐妹用上脸呢，轻轻一推，哎，一下就可以快速的吸收。但是想让它的修复的效果呀发挥到最大，涂抹的方法要用对啊，用一个黄豆粒大小的量，然后呢双手轻轻揉搓10秒钟，用掌心的温度把面霜乳化到半透明的状态。这一步啊特别的关键，不仅能让里面的玻色因成分呢更好的被皮肤吸收，还能够避免呢后续上妆搓泥儿。乳化之后，从脸颊、额头这些大面积的地方用按压的方式上脸，哎，千万不要来回打圈揉搓。像脸上那些干纹啊、泛红啊、熬夜之后暗沉的地方啊，你多按压几下，让这个成分呢更好的渗透进去。
1: 赫莲娜的黑绷带呢，这是升级款的，官网一瓶50毫升正装得接近4000块钱，平时想入手的话确实是很心疼钱呢。今天呢咱们宠粉福利啊，把福利直接拉满，只要699就可以到手一瓶啊50毫升的升级款正装，比官网的单瓶啊便宜了3000多块钱，这性价比真的是绝了啊。赫莲娜经典的礼盒礼袋配齐了啊，仪式感呢是拉满，咱们是跨境直采，正品保真，还支持麻叶链的全程溯源，大家可以放心冲。有效期呢到2028年的8月份啊，时间还是非常长的，大家可以放心买吧。在咱们大连都市之声的微信公众号，你回复3个字“黑绷带”来下单就可以了。添加客服的微信呢，每单可以再减5块钱。现在啊，商城这个大牌奥莱季啊，全场折上折，低到93折，还有呢买赠好礼、优惠券等等。大家呢可以点击大连都市之声的微信公众号底部的菜单栏，进入到官方商城，有超多的限时惊喜折扣可以来抢单。大家记住啊，登录大连都市之声，回复3个字“黑绷带”。
2: FUN fun
3: far fun
4: far
2: fun 是一种高妙的生活态度，源自内心的智慧和幽默感，用乐观角度看待世间万物，捕捉乐趣，制造乐趣，一切皆可有趣，有范儿就能得到梦寐以求的结果。用积极的心态播种，收获闪着光芒的生活。FM99.1，大连电台都市之声。99.1，有范儿，有生活。991，范广播。
5: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9.1，大连广播电视台都市之声广播。
6: 大连 City Radio。

0: 真是人生一大乐事，我们兄弟在此相聚，定要好好享受一番呐、啊！哈哈哈
1: 哈！好，好，好！人生苦短，我们当珍惜当下，活得潇潇洒洒嘛，
0: 自在逍遥，
1: 莫负时光啊！啊！
2: 嗨，我说金龙鱼雷，你们这对兄弟啊，这个时间是你们上节目的时间，怎么还能在这儿把酒言欢呢？
0: 我们正在节目上跟大家享受美好生活呀。
1: 对呀，一起听，一起享受快乐时光。
0: 对了，欢欢，你怎么停下来了？接着跳，别停啊！
1: 我们哥俩还要继续欣赏呢。音乐
2: 什么？
3: 你知道什么是冷知识吗？
4: 知道啊，就是听完了之后很冷。
3: 什么啊？冷知识就是让你意想不到的知识，比如人的舌头是舔不到自己的胳膊肘的。
4: 什么？
3: 再比如除了闰年以外，一年的第一天是星期几，最后一天还是星期几。
4: 什么？
3: 还有，还是来听听金鱼兄弟讲的冷知识吧。金鱼冷知识来自早安九九一。

0: 到了基于冷知识的时间，今天来说一说为什么说猫啊有九条命。
1: 嗯，
0: 这咱听说过这话吧？
1: 总听说哈。
0: 哎，
1: 包括很多的故事啊、电视剧啊，就有这样的情节嘛，说每只猫啊都有九条命，如果平白无故的被弄死了，哎，那么剩下的几条命啊一定会去找仇人算账。再不就是这个猫不容易死，哎，命比较多嘛。
0: 嗯，
1: 这究竟是民间传说呢，还是有一些科学依据呢？虽然咱们的这个小猫啊非常的可爱，但是所有的生灵啊都只有一条命啊，猫当然也不例外了。要不然你每天你看大马路上，尤其是东快路上啊，
0: 嗯，
1: 哎呦，那被撞死的流浪猫那才多呢。
0: 是，
1: 那猫为什么会被这个九条命这个绯闻缠上呢？啊，这个和猫的生命力顽强确实有关系。哎，大家或许不知道，猫就是打呼噜的时候是在释放治疗的声波。
0: 哎，科学家研究发现呢，猫在受伤之后呢，一般都会发出打呼噜的声音，而这种呼噜声呢，是有助于它们呢治疗骨伤以及器官损伤的。并且科学家们还发现呢，将人体暴露在猫咪的呼噜声波下，连人体的骨质都会得到改善。
1: 这个好神奇啊。
0: 啊，
1: 除了猫咪的自愈的声波啊，自己治自己，猫咪的上窜下跳却毫发无伤，也是人们误解它呀有九条命的一个重要的原因。在猫咪遭受到追击的时候，它们总能非常快速的唰唰唰就上树了，然后在上面观察对手的一些变化，来呀，来抓我呀。
0: 嗯，
1: 哎，直到对

0: 手离开，他们才会从树上跳下来，
1: 就速度极其快，
0: 速度快，哎，非常的警觉，
1: 是，
0: 哎，那么它上窜下跳不受伤的原因呢，也在于它的全身的构造啊。猫拥有啊发达的平衡系统以及完善的机体的保护的机制。
1: 嗯，
0: 你就看那个灵活那个小猫，我看网上总有那个实验，知道吗？
1: 嗯，
0: 就把那个猫抱起来，肚皮朝上，然后你就离地大概20-30公分，这不后背朝下吗？一撒手，那个灵敏的猫啪。一下就能翻过来，
1: 是有人曾经尝试过，就把这个猫呢从空中扔下去，无论你被扔的时候啊是肚子朝上还是脊背朝上，它在落地之前，猫咪一定能够迅速的旋转身体，以保证四肢着地。
0: 我跟你说，这一般呢就是野猫比较多，你看我家那个大胖猫
1: 就不行，
0: 我就做过实验
1: 啊，
0: 举起来哈，也就20-30公分吧，一撒手，那拍的咕咚一下，在地直播震，当当当当。
1: 是吗？
0: 摔自己梗梗的
1: 啊！
0: 这养贼笨的猫，
1: 啥品种啊？
0: 啊，
1: 啥品种？那品种
0: 银渐层啊？
1: 银渐层那样事吗？
0: 就是养这家猫养废了
1: 真是废了。
0: 对，那就高点的窗台都蹦不上去。
1: 哎呦，
0: 放个凳，它得来个二级跳才能上去。
1: 就是让你们养这养废了，真养废了，
0: 一天它也不动了呢，对吧？那这家猫嘛，养的是睁眼就吃。吃完就睡，
1: 没有那么多啊可以奔跑的地方。
0: 对，
1: 你给他整点那个猫架子呗，让他上面爬呀、跑啊、跳啊。
0: 有啊，有猫爬架，好几层呢。
1: 啊，
0: 爬上去就睡觉啊。
1: 让他跑酷啊？
0: 不跑啊。那几个猫爬架啊，一人一个洞，爬上去之后，有在碗里睡的，有在洞里睡的。你抱下来完，他还爬上去吧，还睡。
1: 猫的脚趾上有丰富的脂肪啊，可以起到减震以及保护器官的作用。哎，咱们见过那些猫的那个。小气垫是吧，小脚垫，
0: 肉垫
1: 一摁的小肉垫啊，哎呦，肉乎乎的
0: 啊，
1: 小猫爪不点不点的，可可爱了，是吧？
0: 而且那个肉垫啊有一个叫开关，你发现了吗？就它的肉垫最中间的那个，你拿起猫爪一摁，它的爪子嘣就往后一勾，噔往后一勾，跟开关似的
1: 啊。这是猫爬反应。
0: 对，再就是猫的尾巴还是一个平衡器，哎，如同飞机的这个机一样，能够保持身体的这个平衡。
1: 嗯，
0: 其实大多数长的这个长尾巴这个动物，它这个尾巴都是起到这么一个平衡的作用嘛。哎，除此之外呢，猫的腿部也是非常的发达啊，前肢短后肢长，可以有效的帮助进行跳跃嘛。
1: 嗯，
0: 尽管说猫咪在上窜下跳的时候啊，这个落差很大，但是却不会因为平衡的问题而受伤。
1: 所以说呀，无论是上窜还是下跳，它都不受伤。
0: 嗯，
1: 有的时候你会感觉那么老高的地方掉了，肯定死了。哎，它没死还跑了。
0: 嗯，
1: 所以给人感觉就是啥呀？它不死。
0: 对，
1: 不死那说明啥呀？生命力极其顽强。
0: 嗯
1: 啊，而且确实猫的这个生存能力很强的。一般来说，你只要好好养活它，第一它不怎么得病，
0: 是；
1: 第二就算得病的话，它的自愈能力也很强，它不会死的。
0: 对。
1: 当然你要是养的时候养没养好，甚至环境也很恶劣，有病不给他治，那最后他可能会死掉。
0: 对，
1: 那
0: 这时候好好对待吧，啊，这都是我们人类的好朋友。
2: 欢迎来到时光机，我是你的专属时光小助手，只需告诉我一个世界或物品，我就能为你揭示它的关键时间与事件。时光机器启动。大家好，我是你的时光小助手。今天要带大家了解的是1976年唐山大地震，一座城市的骤然断裂与重生轨迹。1976年7月28日，北纬39.6度，东经118.2度，地壳深处积蓄千年的能量在8秒钟内骤然释放。河北唐山这座拥有100万人口的工业重镇，在凌晨3时42分53.8秒遭遇里氏7.8级强震，震中烈度达11度。成为20世纪全球破坏性最严重的地震灾害之一。彼时的唐山正处于工业化加速期，作为华北工业重镇，这里拥有开兰煤矿、唐山钢铁公司、唐山机车车辆厂等国家重点企业，铁路干线与煤矿专线织成密集的交通网，工人新村与旧式胡同交错分布，构成典型的计划经济时代城市图景。1976年的夏季格外闷热，七月下旬连续多日的高温让市民习惯了开窗纳凉，凌晨时分的城市沉浸在沉睡中，谁也未曾察觉地下岩层的异动。地震地质研究显示，唐山位于潭卢断裂带与燕山南麓断裂带的交汇区域，历史上曾多次发生强震，但由于当时地震监测技术的局限，临震预报未能实现。7月27日夜间， 市区出现的异常现象未引起足够重视。

井水突然上涨溢出，鸡犬焦躁不安，一些植物在深夜开花，这些后来被证实的阵前征兆，在当时被多数人当作普通的反常天气现象。八秒浩劫与城市坍塌，1976年7月28日3时42分，大地的震颤从地下16公里处爆发，最初的上下颠簸持续约2秒，紧接着是长达6秒的剧烈水平晃动。这种复合震动模式对建筑造成毁灭性打击，开滦煤矿的井架像火柴杆般折断，唐山钢铁厂的高楼坍塌，铁轨被拧成麻花状，市中心的百货大楼、邮电局等标志性建筑瞬间化为瓦砾堆。据灾后统计，市区 80% 的工业厂房和 90% 的民用建筑倒塌，供水、供电、通讯系统全面中断，开滦煤矿10堆矿井全部被淹，井下7000余名矿工被困，唐山火车站的站房与铁轨损毁严重，蒸汽机车被掀翻出轨，钢轨最大位移达10米，城市的地表出现大量裂缝，最长达8公里，最宽处达 2.5 米，部分区域发生喷砂冒水现象，泥浆与水混合着从地下涌出，淹没了低洼地带，救援与自救的初期展开。震后15分钟，驻唐部队率先启动应急响应，由于通讯中断，官兵们只能徒步穿越废墟，用手抱肩扛的方式搜救幸存者。北京军区、沈阳军区的救援部队在震后数小时内陆续出发，沿被损毁的公路向唐山开进，许多士兵在余震不断的情况下顶着高温和饥饿连续作业，城市居民的自救同样惊心动魄。在路南区的居民区，幸存者们用门板搭建简易担架，将伤员抬往临时设立的医疗点，开滦煤矿的矿工们自发组织起来，利用矿灯和简易工具打通被堵塞的巷道，至7月28日傍晚，已有3000余名被困矿工获救。但震后初期的医疗条件极为简陋，缺乏药品和器械，许多伤员只能在露天场地接受救治。全国支援与重建序幕，震后第三天，国务院成立唐山抗震救灾指挥部，统筹全国支援力量，从黑龙江到广东，各地的救灾物资通过铁路、公路日夜兼程运往唐山，帐篷、药品、食品和饮用水成为最急需的物资。全国10万余名医护人员组成医疗队奔赴灾区，搭建起数千顶抗震棚作为临时医院。8月上旬，废墟清理与防疫工作全面展开，为防止疫情发生，部队和群众组成消毒队，对全城进行拉网式消毒，遇难者遗体被集中掩埋，掩埋点均进行严格的防疫处理。与此同时，临时供水点、供电线路和通讯设施开始逐步恢复，至8月底，市区已有部分区域恢复基本生活秩序。1977年5月，国务院批准唐山市恢复建设总体规划，确定了立足本地、自力更生、艰苦奋斗、重建家园的方针。重建工程从1979年正式启动，采用统一规划、分片建设的模式，在废墟上建起了新的居民区、工厂和公共设施。至1986年，唐山的工业生产能力基本恢复到震前水平，一座功能齐全的新城市在原址上崛起，历史坐标中的灾难记忆。唐山大地震造成 24.2 万余人死亡， 16.4 万余人重伤，直接经济损失达30亿元人民币，按当时币值，其伤亡人数之多、破坏程度之重，在世界地震史上罕见。这场灾难推动了中国地震监测、建筑抗震和应急管理体系的发展。1979年地震预报管理条例出台，1980年建筑抗震设计规范实施，唐山的重建经验成为全球灾后重建的重要参考案例。如今唐山地震遗址公园内保留着原唐山机车车辆厂铸钢车间的残垣断壁，墙上的裂缝记录着1976年那个凌晨的剧烈震动。每年7月28日这里都会举行纪念活动，提醒人们铭记灾难，珍惜生命。这场灾难不仅是一座城市的创伤记忆，更成为中国现代灾害应对史上的重要节点，见证着一个民族在灾难面前的坚韧与重生力量。这就是今天的历史时光机，你还想了解哪些事物呢？欢迎大家告诉我哦。

如雨笋落壳竹林，如蛙声应和，似拍岸涛声。传统民乐与现代流行音乐的完美融合，就有了今天的国风音乐。国风音乐时间。

好了，看看时间，今天的早安991就到这里了。更多的音视频内容及本地客资讯服务，可以登录大连云客户端。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由高瑞卿主持的打开城市，咱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0: 饭
1: 饭儿
2: 饭
1: 儿
0: 饭是一种高妙的生活态度，源自内心的智慧和幽默感，用乐观角度看待世间万物，捕捉乐趣，制造乐趣，一切皆可有趣。有饭就能得到梦寐以求的结果，用积极的心态播种，收获闪着光芒的生活。 FM 九九点一，大连电台都市之声，有饭有生活，九九一饭广播。
3: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九点一，大连广播电视台都市之声广播。
4: 大连 City Radio。
5: 我弟的工作，你看，老同学，
6: 老大哥，行吧，我来吧。
7: 想着关系近一点，不顾原则丢一点，
8: 多点几个菜，挑最贵的，再来点好酒。
6: 行吧，出差也不容易。
7: 想着享乐近一点，不顾规矩丢一点。
9: 哎，主任，那个麻烦的问题又有人来反映了，
10: 先放一边，想办法推到别的部门去吧。
7: 想着偷懒近一点，不顾责任丢一点。
9: 哎，领导，我们资质是不够，但辛苦您，这是咨询费。
6: 这样，那我替你想想办法吧。
7: 想着好处近一点，不顾良知丢一点，不可近一点，不得

0: 声广播。
1: 你见过凌晨5:30街道两旁的路灯吗？
2: 你见过瓢泼大雨中他们的身影吗？
1: 你见过炎炎夏日里他们汗流浃背的样子吗？
2: 他们不是风景，
1: 却是城市风景的守护者。7月23日，清洁工日，让我们尊重他们及他们的劳动，共同守护美丽家园。

0: 小公筷大文明，守护家人的健康，从多双公筷开始。
1: 大连都市之声，
2: 大连都市之声，
3: 大连都市之声，
4: 大连都市之声，
5: 大连都市之声，
6: 都市之声。
7: 搜索关注都市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大连都市之声，节目互动，权威推送，视频直播，天天都有新发现。
8: 都市广播，听见城市，遇见未来。都市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大连都市之声。
0: 在风景的路上，驾车穿行于都市中，
9: 看晨曦，
0: 伴随窗外清新的
9: 赏日暮，行走城市间，九九一作伴，
0: 呼吸享受奔涌，
9: 剔除烦恼，给你加倍的多巴胺，
0: 让阳光和电波一道带来活力心情。
9: 都市九九一，心怀阳光，与你同行，所遇皆是美好。
10: 我弟的工作，你看，
11: 老同学，老大哥，
12: 行吧，我来安排。
13: 想着关系近一点，不顾原则丢一点，
14: 多点几个菜，挑最贵的，再来点好酒。
12: 行吧，出差也不容易。
13: 想着享乐近一点，不顾规矩丢一点。
15: 哎，主任，那个麻烦的问题又有人来反映了，
16: 先放一边，想办法推到别的部门去吧。
13: 想着偷懒近一点，不顾责任丢一点。
15: 哎，领导，我们资质是不够，但辛苦您，这是咨询费。
12: 这样，那我替你想想办法吧。
13: 想着好处近一点，不顾良知丢一点。不可近一点，

0: 城市的观察者，在生活里倾听。
1: 现在打开城市呢，我们来关注一下
0: 生活的寻访者，在对话中传情。
2: 铁路不光承载了这个城市的小情节，更承载了许多国家乃至世界的大历史。
0: 感知、思辨、传播、呈现。FM 99.9。

天气情况，预计未来几天我市晴好天气会持续，炎热是主旋律。大连市气象台预测，那么这一周呢，大连市气温将会持续的偏高。大连市区、旅顺口区、庄河市南部、长海县最高气温可以达到30到33度，局部可达33到36度。金浦新区、长兴岛经济区、普兰店区、瓦房店市、庄河市北部最高气温是33到35度，局部可以达到35到38度。全市大部分地区最低气温是25度到28度，全市大部分时段相对湿度是60%到90%，是以偏南风为主。同时呢，受到高温高湿环境的影响，局地极易发生雷雨、大风这些强对流天气，公众一定要及时关注最新的预报预警信息，做好防范。那么盛夏时节，空调是大家常用的对抗暑热的神器，提醒大家在享受空调带来的清凉同时，一定要小心空调病，注意啊，这个室内外温差也不要太大。另外呢，提醒大家不要长时间待在密闭的空调房内。另外呢，未来的气温持续偏高，海参养殖池塘的水温将会达到或者是超过海参的耐受的上限，提醒养殖户要及时监测水温的变化和抵制的状况，利用大潮期换水降低水温，并且保持高水位，配备制氧机的养殖户早晚可以开启，以降低水温，增加底层溶氧。

今天我们跟大家来说说什么呢？如何摆脱这个手机依赖？现在手机依赖可以说是一种病了啊。另外，好多人也说手机简直就是我身上这个不可或缺的一个器官。可能有不少朋友习惯这么做，说工作和学习的时候把手机锁起来，或者是放在看不见的地方，希望能够减少玩手机的频率。这个方法确实有效，对于轻度手机成瘾来说可能已经够用了，但是如果稍微的重度一点，你可能会发现自己仍然还是会抑制不住的去拿手机，或者是不由自主的分心走神儿，难以把注意力集中在手头的任务上。当然了，我们说这里的玩手机呢，特指就是刷社交媒体、聊天、打游戏、看视频等等啊，用手机学习和工作它是不包括在内的。那么为什么会这样？当然原因很简单啊，因为当你日常高强度使用手机的时候，它其实正在不知不觉地改变你的大脑，你的注意力系统会习惯这几秒钟会切换一次的模式，那么你的多巴胺奖赏系统会适应这种不断有新鲜刺激的奖励模式，慢慢的呢，大脑就会将它视为一种默认的状态，从而一旦持续一段时间没有新鲜刺激，大脑就觉得好像哪里有些不对，这脱离了他的预测，于是呢他就希望要回归正轨，当然我们说正轨是打引号的，也就是要获取新鲜的刺激，于是啊我们就开始分心啊，走神啊，想忍不住去拿手机啊，背后就是这个原因。因此如果说你的大脑已经习惯了高强度的刺激，想要突然让它在一两个小时里面不玩手机，这是非常困难的，因为它违背了人性。那么更好的办法是什么呢？就是从日常生活入手，慢慢把已经被手机塑造的大脑模式调整回去，把大脑被拉高的预期和阈值再降回去，这样才能够从根本上解决问题。要注意的是，我们的目的并不是完全不玩手机不娱乐啊，因为这玩意儿也不太可能啊，当然也没啥必要。那么我们要做到的是更好的让大脑掌控自己的行为，把控制不住自己玩手机变成能够自己决定什么时候玩手机，避免让它影响工作和学习。好了，那么具体如何入手呢？今天给大家一套方法，希望能够帮到你哦。很多人可能会直接下猛药啊，比如说装一个 APP 禁止自己在某些时段打开娱乐这些 APP， 但是效果可能并不太好，因为刚才我已经有讲过啊，就是当你的大脑习惯了高强度的刺激，你一下子想要把它夺走非常困难，你的大脑会反抗。所以更好的方式是温和一点啊，先不要直接禁止，而是先限制时间窗口，避免自己把太多的时间耗费在这些娱乐的 APP 上面。苹果手机上可以从快捷指令自动化里面设置打开某些 APP 的时候自动计时，安卓手机上也有很多类似的工具，那么我们就不赘述了啊。不妨先试试这一步，就是限制自己每次打开娱乐 APP 的时候只能玩一些时间，当然例如说5分钟啊、10分钟啊、15分钟你自己来设定啊。它的关键呢在于

提醒你的大脑注意时间，而不是过度沉浸在新鲜刺激带来的奖赏里面，从而得以从时间黑洞里面摆脱出来，然后才可以继续我们的下一步。改变你的习惯链条是这套方法的重点。如果你做一个统计，你也许会发现啊，日常生活当中我们是有意识打开手机里的社交媒体、聊天软件、视频软件吗？其实不是的。大多数时候我们是不知道应该做些什么来打发时间，于是下意识地打开了这些 APP， 然后在上面一刷就是半个小时。原因在于啊，持续的行为会形成习惯。当你反复在无聊的时候打开娱乐的 APP 来为大脑提供刺激，久而久之呢，大脑就会建立一个习惯链条，就是无聊打开娱乐 APP， 无聊打开娱乐 APP， 它完全就是下意识不加思索的，就像饿了吃饭，渴了喝水，它就会在大脑进入自动化状态的时候优先被调用。所以啊，想要改变这个链条，不能简单粗暴地去掉后者，否则大脑就会无所适从。如果只是简单的把娱乐 APP 卸载掉，而不去解决你感到无聊的是应该干什么的问题，那么你极大概率还是会把它重新的下载下来。更有效的方法是找到一个替代品插到这个链条里面，也就是说把它变成感到无聊就找替代品，感到无聊就找替代品。同样啊，它也可以接在刚才的第一步后面，就比如说你在第一步里面设置了5分钟，那么到期之后呢，可能大脑还会感到意犹未尽，这个时候可以转向替代品。通过这种方式慢慢建立感到无聊跟替代品之间的连接，一直到完全迁移过去。一旦成功建立这个新的习惯链接，我们就已经成功了一半了。好了，刚才我们说要有一个替代品，那么该找什么样的替代品呢？它可以是一个 APP， 是一个任务，当然也可以是一件事情，但是最好能够满足这几个条件啊。第一，足够简单，能够立刻上手去做，比如说打扫卫生吧，是吧？把家里好好收拾收拾。第二呢，就是需要大脑投入一定的加工和思考，不需要完全被动接收信息。第三，能够给予一定的成就感和满足感啊。举个例子啊，比如说整理资料啊、复习笔记啊、收拾房间啊，就是很符合条件的替代品。再比如说给近期看过的书影音打分，维护一张专属的歌单或者是书单，也是一个不错的替代品。如果你觉得这些不够有趣，也可以找一些游戏化的或者是长期来看有所注意的 APP 作为替代品，比如说浏览优秀的设计作品，浏览有趣的知识点，类似的产品网上有很多，可以有意识的去找一下啊。再比如 AI 现在的功能已经很强大了，你完全可以试试用 AI 学习外语，让 AI 教你某个领域的有趣知识点，跟 AI 探讨某个你感兴趣的话题等等等等，这些都可以作为很有用的替代品来打破和改变自己的习惯链条。那么为什么要求有一定的大脑投入呢？这因为啊，只有满足这个条件，我们才能够把大脑的奖赏模式从不劳而获的高强度刺激慢慢转移到中强度的，从投入思考和加工当中获得奖赏，也就是说从奖励结果转移到奖励过程，这样的话才可以建立一个更健康更长期的模式，让大脑从固有的模式当中跳脱出来。那么经过了刚才的这些步骤，下一步就是对原先的习惯进行微调，让大脑跟它解绑。如何解绑呢？同样啊，不要试图把打开娱乐 APP 的习惯去掉，我们的目的并不是完全不娱乐，这既没必要又反人性啊。我们要做的是把它放到一个不会影响我们正常工作和学习的位置上，把它从一个不良习惯变成一个良性习惯。简单来说呢，就是将平时不由自主打开娱乐 APP 的习惯转变成当你工作学习告一段落的时候，主动给自己一段休息的时间，在这个时间里打开娱乐 APP， 刷刷新消息，看看视频，玩玩游戏等等。那么这样的好处呢，它在于把它从一件大脑下意识的行为转变成我们能够去主动控制的行为，那么它就不会变成一种浪费时间的行为，而成为了一种可控的有用的休息和放松的方式。
更进一步把它放在工作和学习的后面，还能够强化它的奖励属性啊，久而久之。

大脑就会习惯把它视为奖赏的一部分。那么当你去工作和学习的时候，就会有更强的动力了。除了这些呢，还有一个很有效的练习，就是有意识的让大脑经受一些低强度的刺激，来引导大脑降低对奖赏刺激的渴望和需求。具体怎么做呢？一个很有用的方式就是放空。嗯，对，就是放空，啥也不干。很多人之所以手机成瘾，很大的因素就是感到无聊的时候，总是想要去做些什么来消磨时间，从而让大脑没有丝毫的空间去习惯和适应这种什么也不做的时候。其实啊，一旦试着什么也不做，慢慢的呢，大脑对于一定得做点什么的需求就会降低，也就没那么容易转向手机和娱乐了。如果你觉得很难放空，一个很有效的办法就是出去散步。一边散步，一边把注意力放在周围的环境上，观察周围的环境和行人，试着暂且放下思考，让感受来主导。如果总是控制不住的胡思乱想，也可以试着在脑海里回想今天、昨天，甚至是过去一段时间里看到的东西和学到的知识点，对他们进行一次回放，这还能够起到巩固回忆和学习效果的目的。那么试着把这种练习内化到生活中，变成一种自然而然的习惯，慢慢的你会发现做很多的事情的时候就没有那么容易分心了，大脑也会更容易静下来了。

最后呢，是一个很有用的补充措施啊，试着开始一两个长期的项目，把它平摊到每一天里面，每天做一点点，缓慢的把它推进。它可以是任何事情，最好是你完全发自兴趣去做的，跟工作和事业没有直接联系，没有截止期限和目标压力，想做就做，想停就停，这样才能够最大限度的降低它对你的压力。那么这么做有什么用呢？它能够极大的锻炼大脑对于长期耕耘的适应和预期，让大脑从习惯短期反馈的模式转移到长期去做一件事的模式。举几个例子啊，什么样的长期项目，例如说用 AI 编程写一个自己能用的小工具，给看过的小说和电影写一篇长评，整理自己对某个感兴趣的话题的知识体系，做一个关于某个主题的商品或者是内容评测，设计一张自己附近的美食和小店地图等等等等。但是你不要急于求成把它做完啊，因为我们的目的不是把它做出来，而是通过把它平摊到每一天里面，让大脑适应这种细水长流的做法，让大脑的掌控权回到我们手里。不单如此，它还能够成为一种有效的心灵花园，帮助我们对抗疲惫、烦恼和压力，为我们提供慰藉和动力。好了，到这里这套方法大致讲清楚了啊，希望它能够对你有用。那么我们再简单的总结一下它的逻辑啊，就是我们原本的习惯链条是一无聊就娱乐，一无聊就娱乐。那么我们要做的是找到一个替代品，重新建立从无聊到替代品的新链条。同时呢，通过有意识的化零为整，将原本的无聊到娱乐就把它打破啊，一定要打破这种旧模式。由于这个替代品需要一定量的思考投入，因而大脑的奖赏模式会慢慢从高强度刺激转移到动脑的过程。最后呢，再通过训练大脑适应低刺激和长时程，把它已经被调高的阈值和奖赏需求拉回来，让掌控权重新回到我们手上。还是那句话啊，我们要做到的是不是完全不玩手机和不娱乐，而是要把玩手机和娱乐变成一种可控的行为，让我们自己主动去选择，而不是控制不住不由自主的在上面耗费太多的时间。希望今天的节目内容能够给你一些启发和思考。

0: 最近呢，总是能刷到第一季披荆斩棘哥哥的这个片段哈，你看到这个单小春啊、梁汉文啊、张智霖啊、谢天华、林晓峰这个大湾区五人组演唱一些经典的歌曲，我就觉得这个八九十年代啊，正是在港台和内地浪潮涌动的社会文化背景下，产生了当年如此复杂、富有生机的男性气质和审美维度。那么我们说，男性魅力到底应该是什么样子的呢？
1: 文章出自《三联生活周刊》2021年第39期，《寻找男性魅力》，作者张星云。在近日上映的综艺节目《披荆斩棘的哥哥》里，久未出现在银幕上的陈小春、梁汉文、张智霖、林晓峰、谢天华组成大湾区五人组演唱经典歌曲。加上也来参加节目的黄贯中、言承旭、林志炫等人，让观众好像回到以前追港台剧的年代。怀旧之余，人们不免感叹，各类型男辈出的80、90年代，正是在港台和内地浪潮涌动的社会文化背景下，才产生了当年如此复杂、富有生机的男性气质和审美维度。谁能成为型男？在80、90年代的香港，许愿有着多重身份。他曾是香港著名的作曲和音乐监制，为张国荣、刘德华、梅艳芳、李克勤等人制作过音乐，30多张专辑里一半以上超白金销量。他将林忆莲重新包装后，一年之内助他成为与梅艳芳同台拿10大中文金曲奖的唯一女歌手。1990年，许愿去了香港校园歌手大赛现场，他本想借机为自己刚成立不久的艺人公司物色有潜力的年轻歌手，却不想被台上的一位伴舞演员吸引了。他很用心地在跳，但表情并不特意讨好观众，不卖笑，也不是无所谓，就是很酷。许愿向我回忆那次相遇，当时他就感觉这人个性鲜明，也许有成为明星的潜质。歌手比赛结束后，许愿去了后台，找到那位伴舞，对方说自己曾经是他的学生，上过他的课，但许愿并不记得这个学生，毕竟那些年许愿教过太多的学生。在音乐人之外，许愿当年的另一个身份是香港明星导师，他在80年代是 TVB 艺员训练班的老师，也曾先后参与制作过35部电影，并以帮助艺人提升和打造在舞台上和镜头前的形象和肢体表演著称。成龙、郭富城、张学友、梁朝伟、刘德华、郑玉玲、张曼玉、郑少秋、许冠杰、陈百强、王杰、陈慧娴、陈淑桦、林子祥、叶倩文、苏芮都曾接受过他的辅导。最终许愿签下那个伴舞作为自己的旗下艺人，那就是陈小春。在近期收视火爆的综艺节目《披荆斩棘的哥哥》里，久未出现在银幕上的陈小春与梁汉文、张智霖、林晓峰、谢天华组成大湾区五人组演唱经典歌曲，其型男魅力再次成为网络热搜的话题，唤起观众们对80、90年代港剧里那些经典男性角色的记忆。在北京的秋日上午，许愿和我聊起那个年代以及那个年代里走红的形形色色的香港男影星们。其实接触了那么多演员，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魅力，要成为我们所谓的型男，不仅需要演员知道自己的魅力在哪里，也需要那些能够以非普通观众

众的眼光去发掘他们的人，无论是经纪人还是导演，并通过角色让他们把这种魅力最大化的传递给观众。陈小春刚入行时，陈可辛、陈德森这样的导演都觉得陈小春很可爱，于是给了他很多看上去平民化的傻傻笨笨的喜剧角色。许愿从一开始就看出来陈小春最大的魅力在于他的叛逆性格，但他还是说服陈小春接下这些喜剧角色，他需要先实践，然后等待合适的作品出现。1994年，凭借电影《晚九朝五》及《金枝玉叶》里的喜剧配角，陈小春获得了香港电影金像奖最佳男配角奖和最佳新人奖。对许愿来说，经典的英雄式男主角固然很多，从姜大卫、狄龙到李小龙，还有 TVB 训练班出身的周润发、刘德华，有的在毕业前甚至就已经演上男一号了。但更多的男演员是通过漫长的实践才被导演看到真正的魅力。许愿与张国荣共事过几次，1977年凭借歌唱比赛，张国荣进入歌坛，同年就出演了第一部电影，随后他陆续主演了一系列新浪潮青春偶像电影，却始终未见大红，张国荣都要熬10年，这后来成为香港一句励志名言。直到80年代，从亚洲电视台转投 TVB， 张国荣忧郁反叛的一面才被导演们发掘出来，他的电影事业渐入佳境。陈小春后来与金城武合演《神偷谍影》，也是许愿的电影。他说，金城武一开始分别给吴奇隆、林志颖配戏演反派，也是后来才成长为一代型男的，所以他并不为陈小春着急。1995年，陈小春与梁朝伟一起主演《救世神棍》，依然是走搞笑亲民路线。许愿为他安排制作歌曲《神啊救救我吧》，也是如此思路。我在等机会，因为我觉得陈小春一定会火，我就等一个真正合适的作品让他爆出来。很快机会就来了。80年代末，王晶离开邵氏加盟永盛后，导演了《赌神》《鹿鼎记》等一系列电影，票房上佳，连破纪录，成就永盛一代霸主地位。此时的永盛拥有周星驰、周润发、刘德华等大牌明星，但王晶想拍 B 级片，于是在为永盛工作的同时，自己成立工作室出来拍片，并培养了一群新导演。1995年，在王晶的撮合下，刘伟强和文俊一起成立了最佳拍档，他们三人一起开始改编牛老的同名漫画《古惑仔》系列。但最初的《古惑仔之人在江湖》是一部连王晶自己都不看好的小制作电影，剧本也传到了许愿手上。许愿和刘伟强本来就认识，刘伟强此前在剧组当摄像师，《古惑仔》是他做导演的第一部电影。原本刘伟强只是请来许愿做电影音乐，但看完剧本后，许愿坚决反对刘伟强找四个长发男模特与郑伊健搭配的想法。这是你的第一部戏，预算又不多，请不到大明星，但又要拍得快，如果你找四个不会演戏的模特，你会死定的。许愿根据剧本里五个男主角的不同性格给刘伟强推荐了演员，朱永棠演冲动型的胶皮，但与郑伊健演的冷静的陈浩南都是长发造型，作为各自命运的对比，谢天华演身材壮硕好勇斗狠的大天二，林晓峰演傻傻搞笑的包皮，而山鸡这个角色许愿说服刘伟强一定要让陈小春演。陈浩南是经典的反英雄，而山鸡是叛逆型，叛逆型的魅力非常厉害，会让观众觉得这个人不随波逐流，有自己的想法，敢爱敢恨，而陈小春就是这样的人。最终五个男主角不同的魅力在电影中都出来了。这部只拍了14天的电影一上映就拿下2100万港元票房，创下当时的香港票房奇迹，把不温不火的郑伊健、陈小春送上一线男星位置。随后一大波古惑仔电影起势，连梁朝伟都入了坑，凭借此片，陈小春一改搞笑形象，成就了港片银幕上最经典的叛逆型男性角色之一，
而郑伊健则跻身为香港

第五大天王。同年，无数盗版碟把《古惑仔》送进了内地。那时香港的电影发展已经接近由盛转衰的节点，九十年代末的张国荣过于低调，周星驰的《无厘头》还未被奉为经典。你要是去小城镇的大街上随便逛逛，地摊上的海报多半是些赤膊男子，站在中间的那个就是陈浩南。理发店、录像厅、台球厅以及音像店里到处兄弟情深。2015年《古惑仔》系列上映20周年之时，在陈小春的建议下，五位主演一起到内地做巡回演唱会，包括北京、上海、南京、广州、杭州等9座城市，场场爆满。林晓峰告诉我，在一起参加综艺节目《披荆斩棘的哥哥》之前，那是他们几个唯一一次全部聚齐。他说当时做巡演感到一种迟到的大受欢迎，因为电影在内地并没有正式上映过。谢天华则向我回忆说，他之后这么多年遇到各色影迷，大家对陈浩南和山鸡两个角色的喜爱是一半一半，不分伯仲的。因为尽管两人性格魅力不同，但都是型男。TVB 艺员训练班的造星流水线。如果说《古惑仔》系列出现在香港电影发展由盛转衰的一个节点上，那么谢天华刚入行的时候可以说是香港电影的巅峰期。他向我回忆起当年的星光闪耀。1984年，他进入 TVB 舞蹈训练班，与郭富城是同学，同一栋大楼里，楼上的教室就是 TVB 艺员训练班，郑伊健与他们同届，只不过那时他还是短头发。而比他们早2-3年毕业的黄日华、苗侨伟、汤镇业、刘德华和梁朝伟，在那时刚刚有了无线五虎的封号，纷纷有了自己的电视剧作品，在香港大受欢迎。作为大部分80-90年代香港男演员的摇篮， TVB 艺员训练班1971年成立，持续至今。当时进入训练班的学生们经过3个月全日制课程培训，外加几个月做临时演员的实习期，毕业后便有可能成为 TVB 签约艺人。比谢天华晚一年入学 TVB 舞蹈训练班的陈小春，就是因为全日制课程太辛苦，待了3个月就离开了，所以许愿当时并不记得他。那时的 TVB 艺员训练班像个大家庭，曾在 TVB 工作18年之久的市场部经理黄群力，在80年代是 TVB 电视台足球队的队长。他向我回忆说，那时他们拥有一支真正意义上的全明星足球队，在狮子山下 TVB 电视台的大院旁边就有一个足球场，任达华和金牌主持人何守信轮流当门将，曾志伟踢右前锋特别厉害，谭咏麟踢中锋。后来台里很多年轻一辈的演员想进球队，黄群力都让谭咏麟决定谁进谁不进。谭校长的名声在一定程度上也是通过这支球队开始建立的。早在70年代， TVB 产出的电视剧就已经在东南亚很流行。著名的香港音乐经纪人李小林早期安排过很多香港电视明星去东南亚各国登台演唱赚钱。他对我说，他记得1981年周润发主演的《鳄鱼潭》在新加坡上映时大受欢迎，连计程车司机都不做生意回家看剧去了。通过安排周润发去东南亚登台演唱，李小林认识了周润发的经纪人张国忠，后来他们合办了影舞者公司。当时周润发还在 TVB 拍电视剧，他跟着周润发去拍戏，因此见识了 TVB 鼎盛时期拍戏的工作节奏。那是一套完整的明星培养体系，从训练班毕业后，艺人就要与 TVB 签合约，并且往往是一份长约，这种合同通常是无法拒绝的，因为当时亚洲电视也在培养自己的新人， TVB 不要的人亚洲电视也不要，不过一旦与 TVB 签约就不愁没有拍戏的机会。当时 TVB 电视台制作部里有个职位叫编审，相当于总编剧，每年台里会给每位编审几个项目配额，编审回去自己想什么题材什么卖点，回到台里宣讲项目，被称作过堂。项目成立后，编审提交自己拟定的演员名单送到电视台演员部，再由演员部根据成本和档期决定这些演员是否合适。
一旦档期定下来，所有人都像流水线机器一样开始运转。 A 方案晴天拍外景， B 方案下雨就马上改进录影棚。每天的拍摄往往从早上6点开始，拍到晚上6点，天黑了进录影棚继续拍。李小林见过最长时间的通告是06至30，相当于连续拍24小时不停，直接拍到第二天早上6点。在无线里没有谁是大牌，都是公司签下的演员。演员连续拍了几组镜头，如果中间有一段没有戏份，在片场找个地方倒头就睡。如果导演实在心疼哪个演员，为了安抚情绪，会让他后天请一天病假，因为 TVB 原则上不让演员请假休息。在当年电视剧动辄60集的情况下，为什么《上海滩》只有25集？李小林说，因为当时周润发的档期只有45天，前面刚拍完《网中人》，后面拍《亲情》，中间只有45天的空档。 TVB 不想浪费任何时间，不想让这45天空着，于是决定把《上海滩》的剧本情节挤到25集里。没想到这么一挤，反而让剧情节奏更快，内容更丰富了。谢天华说，周润发从跑龙套角色到巨星的故事，激励着像他一样的一代又一代年轻人投身 TVB 训练班。第17毕业的刘德华也曾长时间演龙套角色，后来在周润发的关照下，刘德华签约成为李小林和张国忠合办的艺能旗下艺人。与刘德华同届的梁家辉也受过周润发的一臂之力，周星驰拉好友梁朝伟一同报考第11期无线训练班，毕业后留在 TVB 担当儿童节目主持人，并为得到演戏机会到处奔波。1989年，周润发的《赌神》上映，轰动全港。刘镇伟借此机会为周星驰量身打造了一个会特异功能的搞笑赌圣，结果周星驰的无厘头风格脱颖而出，打破香港票房纪录。与周星驰同届的吴镇宇出道后也一直是龙套角色，直到1999年凭借《枪火》拿下金马奖影帝。未入行前，刘青云从事邮差工作，面黑眉粗的他并未想过要当演员，但工作中曾连续有2位女士问他，你长这么高为何不去当演员。去中环邮局时，员工也对他说，当时周润发也在这里工作过。一次吃饭，他看到 TVB 在招考，就参加了考试，成了第12期毕业生。而与周润发同为第3期毕业生的吴孟达，则要等到1989年与周星驰结成黄金搭档，才真正时来运转。对李小林来说，80年代是香港电视剧最好的年代。过了几十年再看，哪一个阶段培养出来的人影响力最大，红得最久，就是那段时间。他认为这一切源于竞争，当时亚视与 TVB 分庭抗礼， TVB 内部也因此招揽了很多创作高手，无论编剧、导演还是演员，大家一起进入了一个创作高峰期，相互激励，你拍一部好剧，我也要拍一部好剧。这是香港的好处，也是香港的坏处，因为市场小，没有人能够通过拍一部电影养活自己一辈子，因此需要大量的拍片。而且做我们这行的，谁也不是神仙，不可能每部戏都成功，失败了就需要赶紧拍下一部。李小林说，正是这种竞争机制最终造就了大家的共赢。那些年我们迷恋过的男主角。至于内地，第一次受到港剧的震撼，便让一位男影星火遍大江南北，应该是霍元甲。1981年，霍元甲是第一部在内地播出的港台电视剧，那句“昏睡百年，国人渐已醒”，至今还能让人热血沸腾。饰演霍元甲的黄元申长得一般，角色却赋予了他太多光环，令无数观众沉迷。随后，坐拥20个编剧的《上海滩》登陆，看到穿风衣搭围巾的周润发，男女老少们这才明白什么叫风流倜傥。一时间，街头巷尾都在谈论周润发的帅气和赵雅芝的美貌。人们学着周润发将围巾潇洒地撩向背后时，一种都市风貌和生活方式开始萌生了。1983年，《射雕英雄传》来了，
在上海滩里出镜几秒的黄日华，这次让大家明白了什么叫侠之大者，为国为民。这部由王晶的父亲王天林监制的神剧把 TVB 推向神坛，无线五虎之一的黄日华成了最红的小生。直到90年代射雕重播，街上音像店还会反复播放铁血丹心，各大小卖部里卖黄日华和翁美玲的贴画，并被孩子们贴在各种文具盒书包上。而就在这三部剧于内地播出前后，内地曾出现过一系列对男性气质的全社会大讨论。1978年日本电影《追捕》在内地公映，高仓健使观众第一次感受到了偶像的概念。影片中竖起衣领寡言少语的杜秋警官有着冷酷的面容，冷峻的眼神，沉默坚韧刚毅内敛，他表现柔情时也是男性所特有的拙朴。他的出现使当时社会大众对男人的审美观一夜之间骤变，所谓英俊的奶油小生一时没了市场。演过《孔雀公主》中王子角色的唐国强因此事业受挫。《追捕》上映的同一年，法国电影《佐罗》也在内地公映，阿兰·德龙棱角分明、黑袍白马的形象俘获了不少年轻女影迷的心。他是一位英俊多情的浪漫骑士，风度翩翩的绅士，也是当时中国人心目中西方国家浪漫和高贵的象征。再后来，1980年播出的美国电视剧《大西洋底来的人》让蛤蟆镜成为流行符号，加里森敢死队则掀起一股飞刀热，人们猛然发现不良青年也能有魅力，也能成为英雄。1985年，中国青年杂志发表了一篇题为《到哪儿去寻找高仓健》的文章，在社会上引起热烈讨论。文章对高仓健的评价是沉静坚韧，从不诉苦，他就像一座山那样有力量。作者在现实中寻找理想中的人生伴侣，几经受挫后发出这样的呼声：到哪儿去找高仓健？我真不明白，中国真的缺少男子汉吗？我们的古代史上、近代史上，为新中国而奋斗的革命史上，出了多少铮铮铁骨的硬汉呀？他痛心疾首地引述朋友的一句话：中国的男子汉退化了。此文的编辑也颇有感触地写了一篇《编者沉思》。他的失望并不仅仅是对某些男人的失望，同样也包含了更深刻的内容，对我们民族素质的忧虑。不过这些现在看来颇为直白简单的讨论并没有持续多久，因为此后在雨后春笋般的录像厅里，港片的情色、志怪、武侠、黑帮、无厘头来势汹汹，人们从中看到了源源不断各种各样的男性角色。伴随英雄本色的流行，香港进入英雄片时代，周润发、张国荣、狄龙三个风格完全不同却又极富魅力的男人撑起了一台戏。这是一部关于人性的电影，宋子豪与小马哥是一对出生入死的兄弟，他们做假钞生意却不唯利是图、见财忘义。宋子豪的弟弟宋子杰后来成为警校学员，子豪既感到高兴却又有说不出的无奈，因为他不想有一天兄弟相残。英雄本色让年轻人看到人与人之间的情谊比金钱更珍贵。电影里周润发扮演的小马哥咬着火柴棍，在饭店里手持双枪追杀仇人，就这样成了香港电影史上最成功的角色之一。1991年第九届大众电影金鹰奖组委会请周润发作为嘉宾出席，当周润发出现在广州天河体育馆时，全场沸腾。在内地电视剧《渴望》中扮演宋大成而获得最佳男主角奖的李雪健事后感叹，这种明星效应值得我们好好研究研究。迷人的周润发坐着轮椅邀请钟楚红跳探戈，却被另一个男人抢了风头。这是电影《纵横四海》里的情景，这个男人就是张国荣。他有着柔美而英气的脸庞，眼神不似周润发那样深邃，却透露着与众不同的忧郁感。张国荣被叫为哥哥，是从《倩女幽魂》开始的。《阿飞正传》则被称作张国荣的自传，讲述了缺少母爱的旭仔阿飞的故事。而在《阿飞正传》中扮演超仔的是刘德华，
这部电影是他与张国荣首次合作，在此之前他已经凭借出色的演技为自己打出了

片天。旺角卡门拍摄于1988年，那一年刘德华和张学友都是27岁。刘德华在片中演九龙旺角的小混混阿杰，为人义气，做事讲究。张学友是他年轻气盛爱冲动的小弟乌绳。阿杰与表妹暗生情愫，无意在纠缠江湖纷争，谁料乌蝇却因为又犯了冲动的毛病，深陷危难。阿杰不得不在爱情与友情之间做出选择，这是刘德华留给电影观众最初的个人魅力。如果说这些男影星最初都是通过电视剧进入家家户户，成为大众明星的话，那也不难发现他们后来都有着一个从小银幕到大银幕的转变过程。李小林说，这主要是因为拍电视剧赚钱太少了，在 TVB 合同中规定演员的薪酬是按秀这个单位来计算的，以演员在电视剧最后剪辑出来的成片中出现的镜头，每出现半个小时算一个单位的秀，每个秀500-1000港元，最大牌的也就才1-2万港元一个秀，与电影市场完全脱节。很多演员在 TVB 合约到期准备续约前，会请电视台放他们出去一个月拍1-2部电影，这样赚来的钱相当于他在 TVB 拍3年电视剧的收入。几乎每个 TVB 艺人成名后都想离开电视台去拍电影，但从电视剧演员转型电影演员的这条路并不容易走。如果我每天都能免费从电视上看到这个演员，那我为什么要花钱去电影院看他演戏呢？你敢说电影中的桥段，无论从表演还是故事情节上，就一定要比电视剧好很多吗？没人敢说。李小林说，那个年代通常想转型的演员都要熬相当长一段时间，并且一旦成功转型电影演员，就很少再回去演电视剧了。1998年，因《古惑仔》系列成名的陈小春已经成功踏进电影院了，此时他将重新回到小银幕，迎来自己的另一个经典角色《鹿鼎记》里的韦小宝。早在2年前， TVB 就给许愿打电话，希望让陈小春回来演韦小宝。许愿当时觉得李天胜导演、 TVB、 韦小宝、陈小春再加上他自己写主题曲，这个组合太好了，他没法拒绝，于是答应了下来。尽管《鹿鼎记》3个月的档期，他本可以接3部电影，比拍电视剧多赚好几倍的钱。就在《鹿鼎记》临近开机的时候，成龙那边打电话过来，想请陈小春演好莱坞电影《尖峰时刻》里的头号反派。这是成龙真正意义上的第一部好莱坞电影，因为从资方到导演都是美国人，像早年的昆汀·塔伦蒂诺一样，《尖峰时刻》的导演布莱特·拉特纳也是个港片迷，特别喜欢《古惑仔》系列，并且最喜欢里面陈小春演的山鸡，就希望陈小春来演这个反派。许愿没办法，2年前答应 TVB 的档期只能遵守规则，成龙那边整个剧组也不可能为陈小春改拍摄时间。当时陈小春因为这件事也向许愿表达过不满，但如今再看，不论《鹿鼎记》还是《尖峰时刻》，真不好说哪个对陈小春更好。当然，如果他当年真的去了好莱坞，也许那就是另外一片天地了。另塑中国男性魅力。1995年，周润发拍完《和平饭店》，与金公主的合约也到期了。40岁的现代骑士离开香港，前往好莱坞发展。一个周润发引领的港片时代结束了。同一年，内地开始整顿盗版市场，香港此后开始出现大量盗版，3年里居然建成600余条生产线，每天生产1200万盘 VCD。 此时香港的音乐电影在原创不足、盗版肆虐、盲目追求效益的冲击下开始走下坡路。此时的内地自80年代末以后，却在经历着翻天覆地的变化。1988年，张艺谋以莫言小说《红高粱》改编拍摄的同名电影走上国际电影节的颁奖台，姜文演的土匪余占鳌敢爱敢恨敢生敢死，成为内地新的经典银幕男性形象。也是在同一年，王朔的《顽主》《橡皮人》《一半是火焰一半是海水》《千万别把我当人》4部小说被改编成电影，该年份因此被娱乐界称为王朔年。王朔的主人公一般都是身居社会边缘的年轻人，他们玩世不恭，嘲讽现实，抱着戏谑的人生态度，反崇高、反文化、反道德。1993年，姜文主演的电视剧《北京人在纽约》播出，

在现实出国潮之下，剧中到纽约闯世界的王启明成为又一个让观众痴迷的男性角色。随后一篇名为《从姜文到王志文》的报道中，写到姜文接受采访时说，咱得寻找男子汉，凭自己的感觉去创造真正的男子汉。李小林向我回忆说，1997年之后，香港影视音乐行业的人都要面对一个共同的问题，广东话即将成为少数市场的局面。他说有些人不愿意面对这个问题，而另一些人则选择去内地发展。后来李小林也来内地统筹制作过很多电视剧，一开始因为香港从业者的技术过硬，内地非常愿意请他们来，但如果你只有技术，一旦技术被别人全学会了，你在内地又没有关系，就自然要被淘汰了。只有像陈可辛、徐克这样足够好的导演才不会被取代。内地电影市场逐渐扩大，开始反过来影响香港电影。李小林说，那是一种非常缓慢的过程。其实一部电影导演想拍什么片，编剧写得怎么样，演员能不能演出来，这些都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观众买不买账，谁买账，就是谁的电影，就是属于这个市场的电影。当初香港有专门放映艺术片的院线，虽然票房收入不高，但总能养活剧组。一些另类的电影如果在香港卖得不好，也总能在东南亚市场卖出钱来。这也决定了80、90年代的香港男演员愿意去尝试不同的风格。但后来即便香港电影在内地已经不占进口片配额了，但依然不好卖，很多电影院线不愿意拍片，最后卖给网络视频平台做成几块钱付费点播，结果也被放在主页面的第18页，找都找不到。1998年，谭咏麟对金曲奖发出一声叹息。1999年，黎明宣布退出歌坛，香港轰轰烈烈的四大天王时代偃旗息鼓。与此同时，内地三大门户已成鼎立，腾讯 QQ 正式上线，百度、阿里、当当、携程破土而出。也是在同一年，一个叫王中军的广告大亨因为投资英达的心理诊所后尝到甜头，从此开始涉足影视，投资《鬼子来了》和《荆轲刺秦王》，没赚到什么钱。王中军正处在彷徨之中，幸运忽然从天而降，华谊签下冯小刚，从此没完没了起出现了一批冯氏贺岁片，葛优火了，人们追捧着他的幽默与暖男魅力。2000年上映的《卧虎藏龙》，主演依然是周润发，更显出香港新人无人能接替老天王。相比之下，经历了整个90年代经济洗礼的内地娱乐圈已经不再差钱，也不差制作能力了。2001年，金庸收了张纪中1块钱，李亚鹏的《令狐冲》版《笑傲江湖》出世，这也是未来内地金庸剧走向收视高峰并替代港台金庸剧地位的开始。2002年，早年拍出《古惑仔》系列的刘伟强早已与王晶、文俊分道扬镳，刘伟强后与麦兆辉、庄文强共同拍出《无间道》系列，香港警匪片最后一次强势回暖。而片中扮演各类警匪的男明星梁朝伟、刘德华等，都是内地观众早从80、90年代就已经熟识的老面孔。也是2002年，柴智屏找到模特言承旭，正在打工的朱孝天，陪朋友试镜的周渝民和休学不久的吴建豪，拍出了轰动整个亚洲的《流星花园》，偶像团 F4 诞生。如果说 F4 的制造与成功改变了华语娱乐圈男性审美的趣味，并将花样美男风一直刮到现在，这种看法也并不为过。2004年，超级女声掀起全民收视热潮，一年后《加油好男儿》也播出了，选秀时代来临，一年一个花样，爸爸、跑男、偶像、创造，动辄上千万的资金投入，让靠小鹿影棚撑了多年的《康熙来了》只能目瞪口呆。一些人缅怀80、90年代丰富的男性审美，一些人批判现在相对单一的花样美男气质，但无论如何，提倡单一男子气概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

是谁呀、啊？第二点，其实过了一些年，在职场也摸爬滚打了一些年之后，你依然会把自己可能还会放在比较低的一个位置，觉得说我年纪还是小，我有些东西还是不会呀、啊。可是你再回头去看，原来我已经工作了这么多年了，原来身边的人早已经把我当成一个成熟在看待了，原来没有人再觉得我年纪小了，只有自己觉得自己年纪小。生活当中可能会有很多这样的一个瞬间拼凑而成啊，再举个例子吧。现在网上大家探讨的比较多的就是经常有这个给弟弟妹妹撑把伞的啊，再或者说这个回到这个父母经常会发消息来问啊，说这个你在那边待着怎么样啊，哎，你当时第一时间反应还挺感动的，哎，不错，父母关心我，对吧？紧接着呢，父母下一句话就是你弟弟妹妹要去你那玩几天，哎，那个你那个出租屋里能不能让他们住下，你照顾他们几天呗。你瞬间就会觉得自己压力山大呀。首先这个家里的自己的晚辈过来，对吧，你先得收拾家，无论平时啊造的怎样的一个，咱话讲了皮儿了片儿的啊，无论造的有多埋汰，你得先收拾出来，有一幅我们是正在认真生活的模样，不能让自己家里的小孩看不起呀。其次呢，他们来到这儿了，你除了带他们天天出去吃吃喝喝，有的时候呢可能啊待的时间比较长了，也得在家做几顿饭吧。可能平时一年在自己的出租屋里都下厨不了一回的人，为了强撑面子也得好好的下厨。当然了，这个看个人的选择。前段时间呢，我朋友在这个外地工作的时候呢跟我讲，他妹妹今年高考结束了，去他那儿。我说好。再过两天我这个我俩聊天的时候，我说你现在在哪儿呢？大晚上的十一二点，说在外边喝酒呢。我说不是你妹妹来了吗？他说他来他的，关我什么事儿啊？完全现在互联网上的话讲叫做不吃压力啊，就是各干各的事儿，谁也别打扰谁了，我也不把你当小孩看，你也别来打扰我的生活。但是我觉得更多的还是被绑架哈、啊。我觉得最明显的就是在每年过年的时候，每年过年的时候大家家里是不是都会家庭聚会啊，然后小的时候你最害怕的一句问题是什么？来来来，你不是学着什么吗？你给我表演着才艺，如果才艺不会的，来来来，给长辈们这个说一套祝寿词吧，啊，或者是新年贺词。于是呢硬着头皮啥也不会啊，小时候永远翻来覆去就是祝谁谁谁长生不老，这是最低级的。然后比方说生日宴的时候，福如东海寿比南山然后呢那我干了。基本上小时候就是这一套流程啊，在新年祝福的时候就是祝大家新年快乐啊，祝谁谁谁怎么怎么样，基本上简单两句词之后说的整个脸通红，这跟小孩这个喝了酒似的啊，这脸完全已经红的不行了。于是呢小的时候因为经历了这些风风雨雨啊，有一年过年的时候我觉得说不行，今年得在自己的这些小辈儿面前长点面啊。于是呢因为家里还是属于晚辈的那一批啊，你再小一点的话可能还是咿呀学语的状态，没有完全会说话，所以还是我们这一代敬酒。但是我想我这已经长大了，虽然底下比我小的那些弟弟妹妹们也都已经上了这个大学了啊，但是我说不行。于是带着一群比我小的人去敬酒的时候啊，我人说了，哎，你作为一个主持人不应该说点什么吉祥话吗？哎，我滔滔不绝然后说了好多好多啊，真的说完了之后呢，人家就把目光转向到了旁边的我，反正是感觉啊，不知道是不是这个自己的自我感觉太良好了，反正是我能够察觉出来，哎，这底下的有些小辈儿们这脸上有一些窘迫啊，很明显一是没想好说什么词儿，二是呢这个不得不说吧，感觉自己前面说的还挺好的，可能他们觉得也说不过我。然后呢有的时候就会感觉说了，他明显是不想说，那不行了，这个时候我作为现在已经是这一辈儿当中年纪最大的了，我得给他们撑一把伞呢，强装一把大人呢。于是呢说了，哎呀，我刚刚这套词儿就是代替弟弟妹妹们说的啊，大家所有的祝福刚刚我们都商量好了，是我一并表达。

出来，这就是我们所有人共同的心愿，希望大家啊都能够过一个幸福的一年。啊，基本上在一套词儿出来之后，终于看到长辈们露出了满意的神色，然后赶紧喝完这个手中的其实是一杯饮料啊，然后灰溜溜的带着他们就全跑了。那一刻感觉自己长大了。那也有可能啊，从别人的角度来看，你怎么那么好事呢？就是我本来已经有想说的话了。但是无论何时啊，就是你总会在一刻中突然感觉到好像自己长大了，好像自己该担负起来了什么样的责任啊，或者是什么样的一个行为啊。就是仔细想想，真到那个年纪了吗？好像是真的到了。所以今天的问题呢，是问问大家，你有没有在年轻的时候，或者哪怕是现在的某一刻，觉得自己在假装成熟，假装做着应该比自己实际年龄再大一点的事情呢？欢迎各位互动起来啊，发送到微信公众平台大连都市之声。

好的，欢迎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啊，来看一眼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像我微光提到的是，人到中年，假装不了了呀。其实我经常在好奇一个问题啊，就像我刚刚提到的，可能对于很多的年轻人来说，在20岁，甚至是在刚刚进入到30岁的这个阶段，会突然在某一天恍惚，我怎么就20多少多少了？我怎么就进入到30岁了？那如果人进入到40、50、60，会不会也发出这样的感叹呢？感觉也没过去多少年呢，怎么突然，就步入中年了？会不会在某一瞬间也产生出这样的一个疑问呢？桃子提到的是说，憨憨作为主持人说敬酒词，那是对弟弟妹妹们的降维打击，不至于啊。说我要是在场啊，刚私下里就怼你两句了，说就嫌你了。那我这不寻思是给他们撑把伞，他们就不用说了吗？哎呀，真的是难以调和呀，彼此之间谁也不懂谁呀。我们包括对于这个自我年龄怀疑的这个问题持续的抛给大家啊，互动起来，发送到微信公众平台大连都市之声。好的，那我们也一起来刷新一下热搜，看看最近又有哪些事儿被大家所关注了呢？首先啊，就是说现在出门买咖啡，我觉得是很多这个打工人啊，我们所谓的什么牛马啊，这个必备的功能啊，技能之一了。很多人都会选择每天一杯冰美式啊，唤起一天的打工心情，都不敢说是好心情啊。但是呢，说现在很多人出去买这个咖啡，已经开始自带杯了。一只便携咖啡杯呢，成为了很多都市人清晨出门的标配单品。自带杯立减呢，也正由商家促销演变为了公众低碳生活的一个共识。从可以省钱的这样一个小技巧，到是环保的新自觉，从个体的选择到整个城市的风尚，很多人会觉得说自带一个杯子啊，不再是一个小众的行为了，而是能够折射出社会文明、新的消费理念还有生活态度的一个鲜活载体。比方说啊，在我们的这个某书上面经常能够看到各种各样精致的生活，对吧？有一个人呢就说了，在上海的这个清晨啊，总是被咖啡香唤醒的。一大早出门，现在都不叫买咖啡了，叫做打点咖啡，比点外卖更加有仪式感。这是来自于刚到上海工作不久的一个小沈啊，告诉记者的，说了在上海静安区工作的这个朋友们都已经养成了习惯，说每一杯可以

便宜5块钱，一周下来就可以是一杯免费的咖啡。但是仔细想想哈，一周咱们就算工作6天，每杯便宜5块钱，一杯咖啡30多块钱，但是我觉得还是看你什么选择，要是纯冰美式这个价格还是有点偏贵了呀。提到为什么现在有越来越多的人会选择自带杯去买咖啡呢？省钱这两个字儿是很多消费者选择自带杯最直接的动力了。说目前呢，众多的咖啡品牌呢都为自带杯的顾客能够提供2到8元不等的优惠。那在省钱之外呢，这笔账也有更深的生态的意义啊。根据中国产品全生命周期温室气体排放系数库以及公众环境研究中心的调研数据显示说，单次使用自带杯呢约可以减少40克的碳排放，坚持每天使用呢，一年的累计的碳这个减碳量就能够相当于是种下了一棵树。而且在走访过程当中发现呢，说自带杯的消费客群呢正在不断的扩大。在一家位于写字楼集中区域的咖啡店，店员给出了一个相当可观的数据啊，就是说我们的门店可以出售自带杯咖啡约有100杯。所以简约、环保、可循环也正是当下年轻人所追求的生活美学。在社交平台上呢，网友竞相的会去晒自己的杯子，晒自己的环保打卡，晒减碳的账单，所以这场自带杯运动呢还从商家主导走向到了消费者的共创。网友们晒出的自带杯呢也是五花八门的，我会发现特别有意思啊。就小的时候有时候你送朋友礼物你不知道送什么，第一选择基本上都是杯子啊，表示什么我们一辈子，是不是？而且呢，你会发现有越来越多的搞，比方说搞抽象的这些博主啊，或者搞笑男、搞笑女们，会专门买那种稀奇古怪的啊，特别有梗的那种杯子，然后呢，去到店里拍视频，说了我拿这个杯子来装咖啡了，什么有用高脚杯来装的，还有直接上保温壶的，总之呢。环保正在从一个严肃的说教变成了一场有趣的生活实验，也让很多人啊，因此蹭上了一些流量啊，在网上立下了搞笑人设。我觉得以小见大的就是我们从一个大家比较喜欢用自己的好玩、好看、有意思的杯子去进行环保，慢慢的我们可以看到，其实在生活当中也越来越多的绿色消费理念进入到了我们的稀松平常当中，比方说快餐领域、烘焙领域啊，从小众的场景也走进到了大众的生活当中。许多坚持自带杯的消费者呢，往往也会自带餐具，使用环保袋，拒绝过度包装商品，点外卖的时候呢也会主动的去选择无需餐具。其实有的时候我现在这个，比方说在家里点外卖的时候也会选择无需餐具，为什么呢？曾经有一段时间吧，就是特别的放肆啊，就是这个也想吃，那个也想吃，这家哎呀，要不然就是说了这一份不够，那一份不够，哎，这些我全都点，要不然就是这家我点点，那家我点点，就导致吧一个人住，每次那外卖怎么都能剩2套餐具呢？攒着攒着，你就会发现啊，自己的那个桌子上面就一次性餐具已经摞成山了。后来呢，一是进入到了这个减肥的意识当中啊，再一个呢，就是点外卖的次数会不断的变少，开始买菜啊，自己拌蔬菜沙拉吃了。于是呢，有越来越多的这个一次性筷子就堆在那儿了。再到后来，每次馋了想点外卖的时候，解着馋啊，首先也不会吃太多，其次就点一份的时候会主动的去选择无需这个餐具，也算是为了这个环保贡献出一份小小的力。当然了，我也知道这一份环保节省出来的是曾经2倍3倍的给我送外卖筷子的时候浪费的。包括像现在购物的时候啊，反正就是属于那种我知道我今天要去进行一场大购物的时候，我一定会提前自己先背着袋子，这也有可能是小的时候就家里养成的习惯啊。我觉得更重要的是为了一个省，当时我觉得就是为了一个省钱的意识啊，说少买着袋子，你就少一分钱，甚至现在很多袋子都快都需要1块钱了，
少一块钱不能多吃一根冰棍嘛，是吧？就是天天就是爱吃。但是慢慢的你会发现，这可能对于环保也是很有意义的。有的人会觉得说了，哎，我就少买这袋子，我能环保到哪去？但是也有的人会用另外一种想法来想，就是我今天少买一个，明天他少买一个，其实我们都在为了环保做出了很大的一份力，我骄傲啊。再包括呢，像现在很多人出门会主动的选择步行、骑行或者是公共交通，而且很多有越来越多的年轻人会加入到了骑行的队伍当中啊。首先第一点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注意安全啊，在可骑行的道路进行骑行。包括像我之前在北京的时候，这个借住在家里亲戚家啊，也是为了锻炼，也是为了环保，每天10公里的骑行，哇，我当时都觉得说好佩服，太厉害了。所以每一个人的小小的环保的行为呢，进行了一个相互的串联，也就能构成一个完整的绿色生活链。那在自带咖啡杯的热潮推动之下呢，可重复使用的这一个逻辑也在向着餐盒、甜品碗等更多的容器不断的延伸了。现如今呢，我们可以发现啊，一些烘焙门店呢主动为自带杯或者是自带包装盒的顾客提供了小幅度的优惠，部分的快餐店呢也是推出了自带餐盒减费活动，许多的咖啡品牌也是顺势而为，及时跟进啊。除了支持自带杯之外呢，不少的门店也是通过了增加搪瓷的陶瓷杯、优化回收的体系、减少包装的耗材等，将环保融入到了细节服务当中。而数字平台呢，则是成为了绿色生活的一个连接器啊，包括像是美团啊、大众点评啊等这些主流的生活服务的 APP 呢，也已经开通了自带杯的搜索功能。过去啊，一次性的这个杯具呢，因为便捷廉价成为了消费的主流，大量的纸杯、塑料杯被快速的使用、快速的丢弃。全球据统计啊，说每年使用约5000亿个一次性杯子。首尾相连呢，可以绕地球啊，绕这个往返月球85次，其中呢，大量最终流入环境，并且碎裂成为了微塑料，对于水体啊、土壤啊，乃至我们人体健康，都是构成了一个长远的威胁。环保机构呢，摆脱束缚的项目经理啊，表示说了，但是现在这个我们的整体的做法已经变得特别特别好了。也正因如此呢，自带杯的价值引人注目啊！每一次的重复使用，其实都是我们对于资源的珍惜。这场由上海自带杯引发的绿色消费风潮呢，也正在向全国迅速的扩散。根据美团平台的数据显示呢，说全国已经有超过了17000家门店上线了自带杯的标签，其中上海就有2200多家，位居全国第一。除了自带杯，循环杯也成为了当下饮品消费提供的一种新选择。在多地的咖啡节、茶饮节活动当中呢，也已经出现了循环杯租借的服务。顾客呢，可以在指定的站点借用标准化的循环杯，使用后无需清洗，直接归还至合作站点就可以了，也是有效的降低了参与的门槛，让没有时间携带或者是不方便清洗的消费者呢，能够轻轻松松的加入到了我们的这个低碳的行列当中。底下也有人评论了啊，说其实吧，我感觉我也没那么高尚，我就是我觉得就哪怕是自己欺骗自己，我就觉得说自带杯他能给我多装点，你说我带着1毫升的这个杯子去，他好意思就给我装那么点吗？但其实人家是不是好意思的呢？因为每一个量啊，每一份儿它都是有固定配比的，也不可能多呀。但是他提到一点很重要，就是最重要的就是我自己带去的杯子，我知道它是干净的，我喝的放心。也有人表示说了，挺好的啊，又可以省钱环保，还可以多喝水。手边呢，永远有这个水杯，就会不自觉的喝水了。还有人表示说了，买咖啡的时候呢，我永远都是带着自己的陶瓷内胆杯去的。主打的就是一个饮食健康安全啊。

知道如果说有这样的活动的话，各位愿不愿意去带上自己的杯子出门呢？我们也期待着啊，看看这个咱们大连的周边有没有店啊，会出现这样场景。我跟你说，我都乐意干什么呢？就是我每天我不去点咖啡，我不一定喝，但我就蹲门口，就是好信儿，我看看大家都能带什么杯子来，有没有带那种一升的吨吨桶的那种杯子，也有没有人会带稀奇古怪的杯子。这一天下来，我可能咖啡没喝，但能被不少的杯子所种草了。咱有没有人这个好信儿的一块儿组着团儿，每天就蹲人咖啡店门口去看大家的杯子，真的是好奇思妙想啊，但是想想也挺有意思的。来看一眼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啊，千金之旅发来的，说的是说憨憨呐，我今天在外边待了一个小时，脸上冒光，心发慌的呀。今天外面真的是太热了，就早上一出门的时候啊，包括昨天晚上我就会有这种感觉，就是咱现在天真是越来越热了，会有一种喘不上气儿的感觉。今天到目前为止啊，这个好像显示说最高温度能够达到32度。我觉得这也是往年大连的气温的一个上限了，我好像从来没有在大连见过33度，或者说很少很少很少啊。但是现在这还不到8月份，因为咱们这个温带季风性的气候的影响啊，反正上学的时候地理老师会告诉我们说的，我们最炎热的这个气温呢，会比别的这个地方推迟一个月。所以别的地方7月份能进入到最高温的这个状态，而我们往往是8月份，所以每次都在想7月底就这个温度了，到8月份得啥样啊。我们继续来看清新之旅发来的消息啊，说大连本地啊，两碗冷面的参考价格，这出去是受不了了，开始吃冷面了，然后开始跟我们进行汇报了，是吧？说现在啊，平价的小吃店或者是美食城，就是性价比款的单碗基本上是在13到15元，两碗合计是26到30元。部分的团购优惠呢是两碗活动价15到26元，说会划算很多啊。那第二种呢是街边正宗的鲜族老店，就是那种现压的荞麦冷面，单碗的价格是16到17元，两碗合计呢是32到34元，还有那种带冰碴的牛肉片的鸡蛋的料会更足。第三种呢是韩式烤肉韩餐饭店的呢，单碗是18到24元，两碗就是26到48元，但是汤底用料呢会更加的精致。可能对于我来说啊，要是让我选的话，永远是先把好吃排在第一位，然后再去看它的价格能不能配得上这个好吃啊。就是如果在价格都差不多的情况之下，我们为什么不去选择一个极好吃的呢？就是我们以这该怎么说呢，我们是以吃好了为主啊出发的，而并不是以吃饱为前提的情况之下。大家也有没有这个平时自己夏天炎炎夏日喜欢的这种宝藏的冷面店呢，也可以发给我们啊，我们大家互相分享一下，在炎炎夏日啊，去吃点这个解暑的凉快的，把自己压箱底的那些好东西都拿出来吧。然后呢，青云之旅还表示说了，地铁口啊、商场啊这些地方都不用花钱，随便待上大半天，舒舒服服啊，降温解暑。之前因为我朋友在那个上海工作嘛，然后我每次到周末的时候问他，我就说你干啥呢，他说我在商场呢，然后问一次在商场一次，问一次在商场一次，我说你赚这么多钱吗，你天天逛商场吗，他说不，恰恰是因为我没钱。我说怎么的呢，说那个因为他租的是那种上海的那种商用的电费啊，水电，
商用的公寓，所以说那个收费会格外的贵。每到周末的时候，真是不舍得在家点上一天的空调，所以永远都是一到周末就去商场里面啊，可能就是随便点一个最便宜的吃的，当然也不算便宜啊。然后逛上一天，找一个这个公共座椅的地方，可能那个弄弄电脑啊这之类的，主要的就是为了省钱呢。我说真的是太不容易了。同时大家也不要忘了我们今天的主线互动话题啊，去问问大家，你有没有在哪一刻觉得自己在装大人呢？有没有在哪一刻对自己的年龄产生疑问，我都已经这个岁数了吗？欢迎各位互动起来啊，发送到微信公众平台大连都市之声。

世间万物千变万化，站在时代前沿，把控自己的方向，锁定就是这个范儿，带你解锁全网最新趋势，潮流风向标。

好的，欢迎回来，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99.1 大连都市之声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就是这个范儿。各位上午好，我是范涵涵。您还可以选择在新媒体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以及大连云客户端上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伴随着暑假的到来哈，所以在社交媒体上出现了大量的话题，比方说叫做当弟弟妹妹们暑假来到了你的出租屋，引起了很多人的讨论和关注。无数在大城市独居的年轻人在帖子和评论区里面呢，都会晒出自己被占领的小房间啊，比方说弟弟打着地铺沉沉的睡去，妹妹窝在沙发的一角抢着平板追剧，不开火的厨房里第一次有了准时升起的油烟，空荡荡的冰箱呢被一同采购来的这个食材所塞满，下班推开门的时候呢，有一不叫有人等着你吃饭嗷嗷待哺的感觉哈。说平日里安静的房间，可能只有手机外放的声音夹杂着车外的车流的轰鸣，像独自漂泊时候那颗茫然混乱的这种心。但是呢，由于弟弟妹妹的到来呢，反而还得到了一些安抚，什么笑闹声啊、争抢声啊、锅铲碰撞的声音啊，都会让他们感受到被惦念和期盼。所以在这间小屋里呢，也是流淌着相似血液的人们共同去享受着这一份细腻的美满和幸福的瞬间。同时呢，在网上你也会发现有越来越多的人在感慨吧，算是说了弟弟妹妹的到来好像让我们终于感觉到自己在这座城市是一个大人的身份了啊。然而呢，为什么年龄上已经到了大人的标准，但是我们经常却说自己是刚刚成为大人呢？其实大人在我们的这个世界当中总是会很模糊的，总会觉得自己好像还没长大，很多的技能还没有学会那就不算长大，很多的事情还没有办法自己独立去解决也不叫做长大。所以在这个时候呢，我们总是把自己看作特别小的一方，直到当你更小的人来到了你身边，需要你去承担起照顾他们的责任的时候，突然会觉得说了有点恍惚。我们可以想象一下啊，那些独自在大城市打拼的年轻人平时都过着是什么样的生活呢？可能对于他们来说吧，租房的这个也就是意味着脆弱的漂泊，变动不居啊，身处异乡的广阔空间当中呢，可能就是在出租屋当中能够去寻觅自己的一份安全感。晚饭呢，往往是在手机屏幕的亮光当中草草的解决，对吧？然后我们点一个外卖，外卖到了，弄一个下饭神剧啊，吃完饭了基本上洗着澡躺被窝开始睡觉了，白天再出去上班，周而复始啊。在扁平如同一张被反复折叠纸的日子里面呢，日复一日的职场生活也让每一个人都在自己的方框里面运转，少了越界的可能和对于新鲜事物的应接不暇。而在弟弟妹妹到来之后呢，一向安静的小屋里被幸福塞得满满当当，物质上的捉襟见肘和精神上的安宁美满，让房间像是儿时的那种水晶球玩具一样，在喧嚣的城市当中被暂时的这种静止的时光所保护住了。这些年轻人呢，会提前的去规划好弟弟妹妹们来到我所在的这个城市他们旅游参观的路线，并且为他们细心的算好开支，然后甚至你还会嘱咐一句，哎，你们钱带的够不够啊，不够我这儿有啊，记得跟我要。然后呢，远道而来的弟弟妹妹可能会玩得很开心，然后再大一点的弟弟妹妹可能会更加成熟啊，主动的担起了这个打扫啊做饭的一些家务。所以几个独立的个体在同样一个狭窄的这样的一个空间范围之内相遇了，然后呢，这一群其实大家都叫做年轻人，对吧？然后也没有家长的那一份唠唠叨叨，反而相处的会更加的融洽。但是呢，有的时候你又会不

自觉地带入到了家长的身份，感觉没有大人训斥他们几句还不得劲儿，自己呢又成为了他们的这种小长辈的一般的感觉，督促他们早点睡觉，督促他们别丢三落四，督促他们啊哪哪哪这个得需要赶路，得早点走，别迟到了。但是呢，你又会觉得说这一份的繁忙哈，是你在久违的一个循环生活当中的一种打破，而这种打破你收获到的是一种幸福。而且在不知不觉当中，原来自己也担负起了所谓的长辈的那一份责任啊。就是小的时候就永远觉得说，我长大之后我一定不要当扫兴的父母啊，玩就是玩，这个学习的时候就是学习。直到这个我表妹长大了之后啊，都不用说是自己的孩子，就是妹妹表妹，过年期间有时候真是忍不住问你最近期末考得怎么样，然后感觉问完这句话之后呢又有点扫兴，又得往回找补找补，没事没事，咱今年开始就好好学习就好了，好了过去了不提了。人家可能会觉得你莫名其妙，明明是你先提起的这种话题，然后你又不提了，所以内心其实也是在反复的这种纠结矛盾当中，一面呢希望自己是一个这个同龄人嘛，然后是一个比较受喜欢的这种哥哥的形象，而另一方面呢又难免会操心他们的学业，自己都挺矛盾的有时候啊。所以在不知不觉当中，你突然间就冒出这想法说了，我怎么变成这样了。

而在网上呢，因为这些事件呢，也有人引发出了一些的思考啊，就是好像在弟弟妹妹面前，我们被迫成为了一个成年人，对吧？那如果年龄本身不足以让我们成为大人呢？如果工作、收入、独居生活这些外在标志也无法自动带来我们的大人感呢？那有的时候我们成为大人究竟意味着什么呢？为什么一个在年龄上已经成年的人，却始终觉得自己还是在通往成年的路上呢？很多人就感慨啊，说自己，你说现在这个时间啊，就以我为例，可能这个我的同辈们，很多的这个父母在我们的这个年纪的时候，都已经有了我们，而我们天天还在外面嘻嘻哈哈呢。那天在路上探讨着很认真的什么一个问题啊，然后呢，我突然就指着窗外，我说这家面包店好吃吗？我身边所有人对于我都无语了，所以永远感觉自己还是个没长大的孩子啊！就有的时候真的大家都会在讨论这样的一个问题，然后呢甚至觉得每天上班啊，甚至有的时候主持节目都会觉得是自己在假装成熟假装长大。其实事实上呢，两代人看似处在同一个年龄的刻度线上啊，但是两个时代呢赋予个体的社会位置也是截然不同的。想象一下，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一个20多岁的年轻人是不是已经在单位分配住房之后结婚生子了？社会通过一套完整的资源分配制度呢，为年轻人预留了成年人的位置，在给予他们资源和交付权利的同时呢，也伴随着相应的责任和义务。因此呢，今天被我们怀念的父母辈的早熟，很大程度上是结构早熟的一个结果，是当时的社会啊，在每一个人的那个阶段就推动着你向前。社会呢，以一种几乎强制的方式将年轻人推入到了成年人的角色当中，也让他们在扮演角色的过程当中完成了心理上的这样一个成长。由此可见呢，大人感很大程度上是源自于对于权力和资源的实际掌控。社会是人的手段，人必须通过扮演社会角色，承担伦理的义务，承受相应的这个痛苦啊和快乐呀，才能够有素材去建构自我，在自己的身体上呢去感受到生命到底是什么，而这一个过程塑造的心理状态也就构成了所谓的大人感的质地。而当下的社会呢，你会发现其实很多的权力和资源并没有像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一样的充分的流向年轻人。那个时候啊，一切都是欣欣向荣的，一切有很多的资源。可是现在呢，你看有很多人面临的是就业难的问题，面临的是生活成本太高了的等一系列的问题。所以很多的年轻人刚进入到社会当中，并不具备充分的决定权。对于经济独立啊、组建家庭啊等这些曾经在20出头就必须面对的人生选择。

则在长期也是陷入到了停滞不复多求的这样的一种状态。所以有越来越多的人会觉得说了，刚进入到社会我没有能力啊，包括很多年轻人现在这个高喊着不结婚的旗帜啊。所以在很多当下的年轻人经历着生活状态的动荡，经历着无解的迷茫彷徨，频繁的在学业工作居住地之间切换啊，就举着最简单的例子，可能在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很少有人会选择再去读一个硕士甚至是读博，而现如今呢，考公考研对吧，读硕已经成为了很多人的一个必选项了，甚至可以说是。所以有很多人他进入到了27、28岁的年龄才开始走进社会，才毕业，所以这些推迟呢，就会代表着你的成年属性，你传统的应该结婚生子的属性被一再的推迟，有越来越多的人也会因此感觉到，我还在通向成长啊，或者是成年人的这条道路之上，我并没有到达彼岸。包括呢，其实就像很多人提到了，在出租屋里面看着自己的弟弟妹妹，可能在他们的这个圈子当中，他们又是在不断的成熟不断的成长，所以一代人终将往前走，一代人可能永远都在成长成熟的这样一个道路之上，在不断的去寻求一个答案。我觉得那就慢慢走着，也不必着急。当我们选择在不确定当中去练习确定，在被动的等待当中练习主动的承担的时候，那些个在狭小的出租屋里被短暂激发的大人模样，或许也会在某一天真正的醒过来。不过不必着急，慢慢等待那一天的到来就好了。哪怕那一天没有到来，我觉得一辈子保持一颗童心也是一个好事。当然了，不代表我们不承担不作为没有责任感，对吧？我们的行为是成熟的，但内心永远保留童真。好了，那今天的节目到这里也就全部结束了，感谢各位一个小时的陪伴，我是范憨憨。更多一视频内容及本地资讯服务，请登录大连云客户端，也欢迎各位继续收听991各档精彩节目。最后我们来看一眼青春之旅发来的吧，我觉得作为我们的节目本期的总结，说了小时候拼命绷着装成熟，生怕别人说自己孩子气，反倒长大以后呢总是爱装嫩，怎么自在怎么来，也算是把童年缺的轻松全都补回来了。我觉得说的非常非常的有道理，也希望各位都可以永远把自己的那一份童年缺失的轻松补回来。好的，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拜拜。

0: 上一秒还在海边踩沙踏浪，
1: 下一秒汇入车流，都市繁忙，
0: 偶尔约上三五好友，来一场刺激的户外体验，
1: 又或是约上闺蜜，品味悠长的广式下午茶时光。
0: 美好生活，千姿百味，
1: 让空间交错在分秒之间。
0: FM99.1，大连都市之声广播，生活浪漫的很大连。
1: 小公筷，大文明，守护家人的健康，从多双公筷开始。
2: 你见过凌晨五点半街道两旁的路灯吗？
3: 你见过瓢泼大雨中他们的身影吗？
2: 你见过炎炎夏日里他们汗流浃背的样子吗？
3: 他们不是风景，
2: 却是城市风景的守护者。7月23日，清洁工日，
3: 让我们尊重他们及他们的劳动，
2: 共同守护美丽家园。
4: 时光深处，藏着未被说尽的故事。
1: 潮流之上，涌动着未被定义的可能。
5: 当汉服飘进赛博霓虹，当老字号邂逅虚拟偶像，
1: 我们拆解青花瓷代码，编织丝绸质感的电子音浪。
5: 国潮正当红。
1: FM99.1，国潮未来式，让传统玩出新花样。
6: 穿越时空，探寻诗词背后的故事。走进历史，聆听诗人内心的独白。唐诗宋词里的故事，走进古诗词背后的历史与人生。
7: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唐诗宋词里的故事》，我是主持人思佳。悲欢离合，风花雪月，唐诗宋词承载着古人的情感与哲思，让我们走进古诗词的世界，与千年文字对话，与古人心意相遇。司马迁在《史记·集政列传》里有这样一句名言：一死一生乃知交情，一贫一富乃知交态，一贵一贱交情乃现。意思是说呢，一个人往往要到命运垂危的时候，在贫贱窘迫的时候，在身份低微卑弱的时候，才能够看到和另一个人到底交情的深浅，也就是我们常说的患难见真情。那其实患难见出的何止是真情呢？更多的是假意和凉薄。锦上添花何其多，雪中送炭有几人。人间世态如此，而这样的不解和叩问，我们熟悉的很多诗人都有过。比如说刘禹锡的《竹枝词》：长恨人心不如水，等闲平地起波澜。白居易的《太行路》，他说：行路难，不在水，不在山，只在人情反复间。诗可以言志，诗可以言情。其实呢，诗词还可以说世态人情。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就来和大家聊一聊唐诗宋词中的人情世故。网上有一个非常经典的提问，说为什么有人称杜甫是老杜，但是就没有人叫李白是老李呢？有一个高赞的网友回答说，大概是因为杜甫从来没有年轻过，而李白又从未老去。我们都知道李白一生浪漫潇洒，仗剑天涯，诗酒人生，而杜甫呢，似乎一直就是一个忧郁的老头子。亲朋无一字， 老病有孤舟，后路故人书断绝，横机稚子色凄凉。强将笑语公主人，悲剑生涯百忧急。这些都是杜甫的诗句，他的诗读来总是让人觉得伤感不已。杜甫的一生真的是心酸而又无比艰辛的一生，尤其是到了中晚年更加凄惨。他本想到朝廷去任个职赚钱养家，无奈被李林甫以也无遗贤堵死了他的为官之路。安史之乱的爆发使得本就不富裕的杜甫一家生活更加潦倒落魄，奔波辗转，甚至由于没有粮食，小儿子竟然被饿死了，这简直就是一部心痛无比的人间悲剧。在唐朝天宝十一年，杜甫为了干谒官员，自己每天骑着一头瘦弱的小毛驴到处拜访求官。早上登门求见富豪的门，却吃尽了闭门羹，晚上他又要追着肥马，浑身沾满灰尘，受尽别人的白眼。他吃过别人的残羹剩菜，感受到了人间最艰辛的生存之路。当时杜甫的生活窘状，用他自己的诗来说，那就是朝叩富儿门，暮随肥马尘，残悲与冷炙，到处潜悲心。杜甫在他饱尝了人间的世态炎凉和辛酸苦辣之后，于是愤怒又无奈地写下了一首《贫交行》，全诗仅仅29个字，揭露了人性最真实的一面。翻手作云覆手雨，纷纷轻薄何须数，君不见管鲍贫时交，此道今人弃如土。贫交行，名字就可能看出来，这是贫贱之交的赞歌。从诗题当中，我们能够看出杜甫的目的非常的明确，那就是讽刺。翻手作云覆手雨，纷纷轻薄何须数。有些人交朋友真的就是翻手覆手之间，一会儿像乌云的驱合，一会儿又像雨水一样纷纷散去，变化多端。古代人际交往如此，现代人际交往亦是如此。有的人呢，会为了一时的物质利益而去欺骗他人，为了升职加薪可能愿意去奉承领导，在酒桌上称兄道弟，为了朋友两肋插刀也在所不惜。看似是无话不谈的好友，遇到一点点的利益纷争，内心又会充满敌意。就像孔子在《论语子路》当中所说的，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杜甫呢，对于这样的贿赂之交和势利之交是多么的不屑和鄙视，我们是可想而知的。昔日杜甫和李白相识，虽然仅仅是三面之交，但是他们的见面为我们留下了千古佳话。在李白落难流放夜郎之时，杜甫心中对李白的牵挂可以说是日月可见，苍天都为之动容。杜甫认为，人世间真正的君子之交就应该像春秋时期的管仲和鲍叔牙。君不见管鲍贫时交，此道今人弃如土。管仲和鲍叔牙最初是合伙一起做买卖，管仲家境贫寒，他出的本钱远远没有鲍叔牙多，但是呢，管仲在分利的时候拿的又是最多的，其他的人对此多有不满和不快。

敏感的一些朋友呢，早晚还是要监测一下血压、心率，关注一下体温和身体感受变化。如果你出现了头晕、头痛、心慌、胸闷、口渴、乏力、大量出汗等症状的时候，要立即的停止活动，转移到阴凉通风处去休息降温。如果说你的症状持续不缓解或者说加重的话，那么是应该及时就医的。再有就是要合理的去安排一下你的饮食情况，饮食呢还是要以清淡易消化为主，多吃一些新鲜的蔬果、杂粮、豆类，适当的去补充一下富含钾呀、镁啊这样的食物，有助于稳定你的心肌和神经功能。那么最近呢，就减少一些高油、高盐和高脂食物的摄入吧，去减轻一下你的身体代谢负担。食物呢也尽量是现做现吃，注意饮食卫生，防止食物中毒。然后也千万别硬扛哈，就这个时候不是很建议大家去刻意的进行一些什么耐热的锻炼。暑热的天气，咱们就是应该减少体力消耗，感到不适就适时的降温就医。一旦要是发现了有人高热啊、意识模糊啊、昏迷啊，要赶快拨打电话进行这个现场的快速降温。那说到这儿呢，我们和大家关注一下详细的一个天气情况啊。你像今天呢是7月28号星期二，晴间多云，26到33摄氏度，相对湿度是80%到95%，西南风呢是3到4级。7月29号呢是星期三，晴间多云，26到32摄氏度，相对湿度是80%到90%，西南风4到5级。7月30号星期四，晴间多云，26到33摄氏度，相对湿度80%到90%，西南风4到5级。好，那么以上呢就是最近这个阶段的天气情况，暑热当前，大家一定要把防暑降温这一件事儿啊牢记心中啊。但是也提醒一下大家，就是空调虽好哈，可是当咱们比方说下班了，或者说你离开一个区域和空间的时候，那么这一时间段呢还是应该把空调关掉，咱们还是要做到一个节能环保绿色生活。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和大家共同分享一下节目当中为各位准备到的内容。首先第一个呢，我们要和大家来说一说2026的五组永不过时的配色，就是高级又养眼的那一种。其实我一直觉得呢，色彩是着装搭配的第一要素。首先因为衣服被看到的不是剪裁，不是面料，它上来就是颜色。颜色也很奇妙的，它没有声音，但是它却能表达情绪，它没有语言，可是却能透露出一个人的性格。同样一件衣服换一种颜色，就像是换了一个人生的状态。我举个例子，你像啊我啊，就是很多女生可能跟我一样，穿红色是热烈明媚，那有很多白皮的女生穿蓝色是清醒克制，还有很多女孩子啊姐姐们啊穿大地色是那种沉稳和自然靠近。所以今天呢，我们会和大家分享五组配色。这五组配色呢，也是我们日常完全可以去驾驭的，它们没有很特殊的场合限制，没有风格要求，甚至超越了时间。它们不仅属于今年的夏天，也属于未来多年的衣橱。所以今天节目下半段呢，我们会和大家分享一些就是这种长期主义的配色。另外呢，我们会和大家再聊一聊磁场干净这一件事情。就是最近不是特别流行恋综嘛，我不知道大家会不会看。那这个恋综不一定说非得都是什么idol 啊明星啊，就是不是的，它可能就是一些还比较容易产生话题的挺优质的男孩子和女孩子们。然后有一次我在一档恋综看到一个女生很大方，自己完全不内耗，我喜欢谁我对谁比较感兴趣，我会直接说，没有什么心机套路，就是会让人觉得很舒服。人生当中也是如此啊，有些人呢你说不上哪里特别，但是你和他待在一起，你就觉得哇哦舒服，安心不累，就很愿意靠近他。那有的人呢，就是他一出现你就想走。哎呀，你说他做什么了吗？好像没有，但是就是他的磁场让你很不舒服。这就是我们所谓的就是一个人身上他看不见摸不着，但是你能感受到的一个磁场内容。那些磁场很干净的人身上都会有一些相同的特征，如果说你遇到了这些特征，那么就代表这个人还蛮值得你去珍惜的哦。都有什么特征呢？哎，我们还是节目下半段来和大家说。最后呢，我们还会和各位来讲一讲保持长期漂亮的高端心态。姐妹我跟你讲啊，活到我这个年龄（括弧）

开始有点倚老卖老的样子呢？哎呀，好啦，就是当经历的事情越来越多了，就我会发现说保持漂亮真的不是说你要每一天勤护肤，或者说不是说你仅仅是要每天勤护肤去研究妆容去搞穿搭，不是，就是这个心态真的非常重要。那今天呢，我们不谈外在，我们从内在的角度来和你分享一个能够保持让你变漂亮的高端心态。我可以一句话总结啊，就是我们先把这个论点给到大家，后面再细细分说。是什么呢？就是不计较了，但是也并不原谅。哎，你看你是不是，你悟吧啊，你好好悟吧。好吧，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和大家来听歌，马上来听到的这一首歌，它是五月天《倔强》。

0: 也有甜美可爱的外表。
1: 越赛得够，越懂世界的美。
2: 多一分背后努力。
3: Let's play。
2: 多一分掌控全场的实力。hold 住全局的气场。还能野得漂亮，自由闪耀，秒变全场焦点。
4: 穿梭在高楼林立间，寻找生活的温度，漫步在车水马龙里，感受都市的脉搏。离离春风，万物生长，四季更替，别来无恙。都市俏佳人，分享都市生活的每时每刻。

爱大连就听991。Hello， 各位，欢迎回来，这里是 FM 99.1 大连都市广播正在直播的都市俏佳人。大家中午好，我是陈佳，你还可以通过大连云客户端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那么接下来呢，我们要和大家来去分享一下今年夏天为大家准备到的五组配色。这五组配色呢，它没有很特殊的场合限制，没有很就是要求的那种什么风格的限定，甚至它都超越了时间，它是一个长期主义的。它不仅属于今年的夏天，还属于未来非常非常多年的衣橱。首先第一个颜色呢，就是雾霾蓝加勃艮第红，这是一个清醒和热烈的相遇。如果说蓝色代表了天空和远方，那么勃艮第红它就是大地深处的一抹火焰。2026年的夏天呢，低饱和的雾霾蓝依旧是备受关注的色彩。它特别像什么呢？就很像海面上的那一个雾，薄雾，源源不断的呢去散发出安静的一个状态，克制的高级感，就非常的有那种氛围感。那么勃艮第红呢，它是带着欧洲的葡萄酒文化里面的成熟和浓郁，它呢也不是说年轻女孩的明艳红，它更像是岁月啊，经过了岁月之后留下的深红色。两种颜色碰撞在一起，就会产生非常迷人的反差，一个向内，一个向外，一个代表理性，一个代表激情。像东方美学里面的动静相宜，穿雾霾蓝的让人不由自主的就想加入一下这个勃艮第红。那你加入进去了之后呢，你就会发现多了一份生命力。这是一组非常非常适合成熟的女生的配色，有态度，有热情，又把自己置身事外的一种清静。那么第二种呢，就是咖色加蓝色，大地和天空之间的颜色。咖色呢也是今年非常流行的颜色，因为它来自于自然，像咖啡，像木质、皮革、土地，拥有一种经过时间打磨之后的温度。蓝色呢，它是来自于天空和海洋，代表着广阔、无垠、未知和探索。当咖色遇见蓝色，就很像大地遇见了天空，呈现出了一种特别的老钱的气质，不是刻意去营造贵气，是一种对于质感的尊重。再来说到的就是在东方审美当中，其实也非常非常多有这种配色，你像山水画里面的什么墨色、青色啊，都是自然给到人们的颜色，它们本身就会有着治愈的一种力量。那么接下来我们说到的就是浅黄加灰色啦。其实黄色和灰色真的自古以来啊，它就有一个非常好的一个 title， 就是辉煌，哈哈，走向辉煌。黄色也是夏天很不可或缺的颜色，但是2026年度呢，它流行的黄色不再是高饱和的明亮黄，更加偏向于像什么奶油黄啦、香槟黄啦、浅柠檬黄啦这样的颜色。它很像午后的阳光，柔和轻盈，不灼烧，只是带着温暖的力量和穿越，就是那种跨越层层的阻碍而来的那种感觉。而灰色呢，就像

是一张留白的纸，它会降低黄色的甜度，让它变得更加的高级。其实啊，很像东方美学当中的平衡感，就是中国画里面很讲究以淡见浓，越是高级的表达就越需要克制和收敛。浅黄带来温度，灰色自有分寸，两者结合是具有少女感又有成熟气质的，是那种明亮中的豁达和乐观啊。那么再来说到的就是燕麦色加黑色了，这个是极简当中的高级力量。如果说你想要选一组最不会过时的颜色，那其实我会想到的真的就是燕麦色和黑色。嗯，大家有没有喜欢这两个颜色的？因为燕麦色它本身是那种很天然的治愈感，它像羊绒啊、亚麻啊、陶土啊，就是这种比较接近于自然的元素。那么同时呢，它也带着生活的一个温度。黑色呢是赋予它力量的，让柔和不流于平淡。那么这组配色其实它非常的符合东方女性的气质。我们喜欢含蓄，不追求热烈的视觉冲击，而是在细节里面去体现品味，去表达审美。一件燕麦色的上衣，一条黑色的半裙或阔腿裤，一件黑色的外套，你再搭配自然色系的一个内搭，都是百看不厌的，让人会觉得舒服又经典的一个组合。再来说到的就是白色和祖母绿，是非常纯净的生命力。白色呢，就是永远不会消失的颜色，它像是一张空白的画布，给所有的风格都留下了可能。祖母绿呢，是自然赋予人类最珍贵的颜色之一，它来自于森林、宝石和生命。那么白色会让祖母绿变得有更加多的清透感，祖母绿呢也会赋予白色新的生命感，所以这组配色啊，它会有着一种东方园林一般的美。白墙黛瓦之间，一株绿植生长，简单但是充满生机。夏天穿白色很容易，但是如果你想给它穿出一些气质啊，还是需要一丢丢颜色的。加入一抹祖母绿，整个人就会多一种从容和高级。女人的衣橱呢，真的是藏着她看世界的方式，穿什么衣服，用什么配色，其实都是内心的 OS。希望我们都可以在这个多彩的宇宙里面遇见更好的自己吧。

0: 那么也欢迎呢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可以继续的通过微信的方式来和我们进行互动哦。因为今天我们接下来还会和大家来聊一聊磁场这一件事情，就是那种跟有一个人在一起，可能他也没有什么特别，但是你就会觉得特别舒服，你也不知道为什么，其实这个就是磁场的关系。那如果说你遇到了一个人，他表象上有一些特征，就可以去断定这个人的磁场是否干净了。所以今天呢，让我们一起帮你去筛选一下你最内围的，就是最贴近你自己的一些圈子吧。好，接下来过渡半点的片花，片花结束之后马上回来。
1: FUN
2: FUN
3: FUN
4: FUN
1: FUN 是一种高妙的生活态度，源自内心的智慧和幽默感，用乐观角度看待世间万物，捕捉乐趣，制造乐趣，一切皆可有趣。有FUN就能得到梦寐以求的结果，用积极的心态播种，收获闪着光芒的生活。 FM 99.1大连电台都市之声，有饭有生活，991饭广播。
5: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9.1大连广播电视台都市之声广播。
6: 大连 City Radio。

0: 了家，多了牵挂，成为越来越多人的期待，手里的方向越来越稳当。直到最后，你会发现，越来越没有人要告诉你怎么活，因为你已经活出了自己的模样。明天，我准备好了。
1: 清风拂明月，山海有相逢。我们以文，
2: 我们以文，
1: 以乐，以电波，
2: 以电波，
1: 向八方相迎。都市俏佳人，
2: 都市俏佳人，
1: 每每雨过，尽显花样年华。

Hello， 各位，欢迎回来，这里是 FM 99.1 大连都市广播正在直播的都市俏佳人。各位中午好，我是陈佳，你还可以通过大连云客户端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接下来呢，我们要和大家来说一下磁场干净的这几个特征。就每个人都希望啊，身边呢会有一些磁场干净的人，跟他们在一起会觉得很舒服。那么首先第一个特征就是心不浊。心不浊的意思就是没有杂念啊，他这个杂念呢，也不是说零杂念，就是说不把杂念养大。他心里可能也会有一些计较啊、嫉妒啊、不满呐、啊，但是呢，不会让这些东西发酵、酝酿，变成针对其他人的恶意。他心里不舒服了，他自己会消化，或者他会和你好好说，而不是那种阴阳怪气的暗戳戳的报复。心不浊的人呢，看别人过得好不会酸，看别人成功了不会咒，看别人得到自己没得到的东西也不会用什么哎呀肯定有内幕啊，早晚会翻车呀、啊、去平衡自己内心的失落。他知道别人的好跟自己没关系，自己的好也不需要靠贬低他人来证明。他的心是透明的，不是没有颜色的，是不藏污垢的。所以你和这样的人相处呢，你就不用防着他。你知道啊，他不会在你的背后说坏话，也不会在你转身的时候捅你一刀，不会把你的软肋当成日后攻击你的武器。而这种不用

房的感觉，其实就是磁场干净最基本的安全感。 OK， 那么第二点就是情不乱。情不乱不是说没有情绪，而是说自己的情绪不转移，不绑架他人。生气的时候呢，不会说最狠的话去让你疼，委屈的时候呢，也不会用冷战去逼你低头，难过的时候呢，不会把你当情绪的垃圾桶让你去承担他本该自己处理的东西。情不乱的人呢，是分得清我的情绪和你的责任的。他不开心，他就会说，哎，我今天心情不好，不过不是因为你的原因。他需要你的时候，他会主动说，啊，求求了，能不能陪一陪我呀，而不是说，你看，你从来你都不在乎我。就是他的情绪是他自己的，他第一不甩锅，第二不绑架，不会让你为他的情绪买单。所以你和这样的人相处，你不需要小心翼翼，你也不用时刻的察言观色去猜，哎呀，他是不是生气了呀？我是不是又说错话了呀？就他的情绪是很稳的，他不会突然之间翻脸，不会让你觉得你好像在走地雷阵。这种不用猜的感觉，就是磁场干净最真实的一个松弛感。那么第三呢，就是事不避难。事不避难吧，不是说什么事儿都得扛啊，或者说什么事儿我都能扛住，不是，而是我没有逃避。关系哪里出了问题，不会假装没看见，不会用沉默去拖延，不会说你想多了来去堵你的嘴，他会说我们聊聊吧，哪怕聊的过程会有一点的冲突，有一点摩擦，有一点不舒服，会暴露彼此的缺点，但是也是要把这个问题解决掉。事不避难的人不甩锅，事情搞砸了他不会说是你的错，是环境的问题，是运气不好，他可能会说啊，我这部分没做好，然后想办法补救。他不需要永远正确，所以他不需要用推卸责任去保护自己的面子。和这样的人相处呢，你不用一个人扛所有的事儿。出了问题，他不是你的对手，他是你的队友。他不会在你最需要他的时候消失，也不会把烂摊子留给你一个人收拾。这种不用一个人扛的感觉，就是磁场干净最踏实的一个支撑感。那么第四点呢，就是言不伤人。不是不说真话，是表达方式有边界，不戳别人痛点。他知道哪句话戳到你的软肋，也知道哪句话会让你瞬间崩溃，哪句话说出来会让你记一辈子。但是他并不说，不是他想不到，而是他觉得赢了你啊，比赢了对错重要，伤了心啊，比吵输了更亏。所以呢，言不伤人的人说话是轻的，是不阴阳怪气的，是不话里有话的，是不在雨里藏刀子的。他说我不同意就是我不同意，他说你开心就好啊，他说我需要再想想，就是需要想想，不是说你自己看着办吧。就他不需要什么语言去维持优越感，也不需要靠贬低你去抬高自己。和这样的人相处，你不需要反复的解读，他说什么就是什么，没有潜台词，不需要情绪埋伏，你可以放心的听，放心的信，你不用担心某一句背后藏着什么什么意思。这种不用猜的感觉，其实就是磁场干净最直接的一种舒适感。心不浊，所以你不怕他；情不乱，所以你不累他；事不避难，所以你不怨他；言不伤人，所以你不防他。一个人呢，磁场干净也会有缺点，但是他的存在不会消耗你，也不会用他的情绪绑架你，更不会用他的需求去压榨你，不会用他的语言去伤害你，不会用他的逃避去拖累你。他就做他自己，但那个自己不会让你不舒服。所以呢，要珍惜这样的人，因为你在他身边，你也不用端着，你也不需要防备，你也不需要解释太多，你只需要做你自己就可以了，他也会稳稳地接住那个你。而除此之外，即使很难，也有意识的让自己去成为这样的人，因为磁场是相互吸引的，你成为了这样的人，你身边自己就会出现这样的人。好吧，那么看一下时间呢，今天的节目到这里要和大家说一声再见啦。节目最后送出的这一首歌，它是容祖儿的《小小》，带给大家。那么再一次的提醒各位啊，最近高温啊，还是要防暑降温，不要长时间的在午后户外的出行，希望大家都能愉快的度过这个夏天吧。那么我是陈佳，欢迎你锁定99.1读书广播，收听即将带给你的健康时间，我们明天不见不散，拜拜。

0: 小公筷大文明，守护家人的健康，从多双公筷开始。
1: 你见过凌晨五点半街道两旁的路灯吗？
2: 你见过瓢泼大雨中他们的身影吗？
1: 你见过炎炎夏日里他们汗流浃背的样子吗？
2: 他们不是风景，
1: 却是城市风景的守护者。7月23日，清洁工日，让我们尊重他们及他们的劳动，
2: 共同守护美丽家园。
0: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3: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0: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3: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0: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3: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克制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正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0: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3: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泽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0: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3: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本源疗法，无门无派，一天3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0: 祖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3: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0: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亲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3: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 大家好，每次走出家门，我都有很多意外和惊喜。不管是在大街上，还是上小餐馆里吃饭，在任何地方，只要细心观察，就能感受到浓浓的人情味。社会上不缺人情味道的事发生，就看咱们有没有那份心情去体会。昨天我在街边一个面馆吃面，这家面馆是新开的，我第一次来，老板是一位40多岁的中年人，他看我年岁挺大了，所以面条煮好了以后，他亲自把面条端到我面前，别人都是自己去窗口取面，但是这个老板很照顾我，面好了，他就给我端过来了。我连忙说声谢谢，我很感谢他。紧接着，当我伸手要够筷子的时候，坐在旁边更靠近筷笼子的年轻的小伙子很麻利的抽出了一双筷子递给了我。我接过筷子，又对他说了一声谢谢。这面条还没吃到嘴里头呢，我心里已经是十分暖和了。这就是人情味。人情味这个东西，不是别人给你送了多少礼，买了多少值钱的东西，人情味无处不在，可能就是一个举手之劳。

比如坐公交车的时候，年轻人给咱让座，过马路的时候，交通警扶着咱们过马路，这就叫人情味儿。有了人情味儿，活着才有滋味。前一个阶段，我接到一位听众给我打电话，他们是黑龙江的，他的意思是想帮他连桥问问病。连桥是东北的说法，北京叫连襟儿，或者一担挑，在他这儿就是他小姨子的丈夫生病了。我问这位听众，我说您家那位亲戚怎么了？他说具体啥病我说不准，但大体上应该是肺子的病，病人现在总咳嗽，早上起来的时候最明显，平时喘气儿也挺费劲儿的，总上不来气儿。他说我想帮他打听打听，这个病用胡家老膏能不能治。我说治倒是能治，如果单纯只是肺病，别的地方没啥毛病，吃上老膏治得很快的。但是他这个病具体咋回事儿，我得事先问清楚了，万一病人还有其他的更严重的一些病，咱们当成小病去治了，最后药的用量没上去，耽误了治疗，那就得不偿失了。我反问他，您连桥自己咋没给我打电话呢？看病这个事儿，最好是自己问，自己的病情自己了解，别人再怎么熟悉，那也差点意思。他说我连桥病得挺重啊，喘气都不匀乎了，说话能说明白吗？我说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也得让他在身边呢。你连桥在你身边吗？他说不在身边，我们两家离这挺远的呢。我说这样吧，您这是好心，我能理解，您是个热心肠，但是咱们治病啊，跟小两口结婚之前相对象有点类似，您是个媒人，您这个媒人两头传话，传一辈子都传不出结果来，啥时候您把两家人都弄到一块儿了，直接聊，直接解决问题，他才有结果呢。您现在是好心，但好心未必能帮上忙。这样吧，您把我电话给您家亲戚，让他身边的人抽空给我打个电话，要不然咱俩在这儿就只能猜，猜人家是咋回事儿。如果猜不到点儿上，就耽误事儿了。我说您明白我意思了吗？他说明白了，我让他家里人跟您联系。我说对喽，必须有病人在身边，这样的话帮人才能帮到点子上。我平时接电话也是这个原则，如果是咨询病，以前没用过胡家老膏，您想治病的话，您记住一点，自己给我打电话，不方便通电话的，让人来帮忙，那您也得在他身边呢，否则的话，这个病问不明白，我也帮不上您忙。好不容易打通电话了，还没解决问题，怪让人失望的。提到这个事儿，我想起我以前的一个患者，也是东北的，这个老乡姓周。几十年前我们送医下乡的时候，我就认识他了。他家在肇东县万宝公社，他最开始也是气管不好，得过老慢支，一

要是不下到农村去，好多人本来是一个小病，就因为没有好的治疗条件，最后都痛出大病了。老周就是其中的典型代表。他最开始得肺病的时候，跟村里人打听到一个偏方，把洋金花晒干了当烟叶子抽，听人说这种方法能治各种肺病。洋金花是农村田间地头很常见的一种植物，开花的时候特别漂亮，跟喇叭花很像，花瓣是雪白的颜色，花托浅黄色，虽然好看，但是这个洋金花有毒，不仅是花有毒，它的果实毒性很强，果实上长着尖刺，在农村生活过的人应该都见过，那外壳特别的硬，也特别的扎人，一到秋天霜降以后，果实自动就裂开了，里面全是黑色的种子，这个黑色的种子就是古代的蒙汗药的配方。听评书或者看过《水浒传》电视剧的都知道，母夜叉孙二娘用蒙汗药麻烦了两个差人，最后救了武松，还有晁盖和吴用也是用蒙汗药麻烦了杨志和士兵，才智取生辰纲。这个蒙汗药主要成分就是洋金花，所以它的药效就是麻痹的效果，用的时候一定要注意，轻易不要口服，也不能超量，一般用量一天不会超过 1.5 克，一旦过量，这人直接就晕过去了。如果口服的话，还容易毒死人，所以这种药材要小心使用，最好是不用。我这个患者老周，他之前就用过，但效果不好。我之所以能遇到老周，给老周治病，幸亏了他家那邻居，他有一个好心的邻居，他家邻居帮老周放牛，多了不放，就放一头。那个年代也是，70年代末80年代初，家家都穷啊，哪有那么多的牛可以放，有一头能耕地的牛就当宝贝啦。老周病倒以后，天天念叨着这头牛，这头牛是大集体结束之后他们家唯一的一个值钱的活物，所以他自己生病时他不在意，就怕这牛生病，牛要想长得好，天天得放出去吃草啊，一直拴在庄上肯定不行。老周家的邻居也养牛，所以一个牛也是赶，两个牛也是放。老周生病了，他主动就把放牛活给揽了下来，但是刚放了没几天，这邻居就有点后悔了。为什么呢？因为老周养的牛有一个毛病，腿脚不好，这只老黄牛有一条后腿天生的瘸脚，所以走上坡路时候就很吃力，特别费劲儿。那天正好我们单位的医疗队路过肇东县，本来没打算在这儿停留，但是正好路过的时候就遇见他家那邻居了。邻居正牵着绳子很用力地拽着那头黄牛往上坡走，但是这个牛那天也说不上是怎么一回事，就不动弹了。以前虽然爬坡费劲儿，但是

回家这条路都走了无数遍了，这个坡也不是特陡，30度的角度，他走到半路死活不动了。路过时我和我同事看见了，我们几个人一商量，让司机靠边停车，我和我另外一个男同事一块儿下去帮了他一把，举手之劳，就推着这个老牛的屁股用力推一下，这老牛就上去了。老周他家的邻居笑得合不拢嘴，连声跟我们道谢，他说我和这牛都耗在这半个多小时了，终于遇见了好心人来帮我们忙了。他看见我们开的是医院的救护车，他就顺便问了一嘴，说你们是医生吧？我说是啊，我们是送医下乡的，你们村子里有病人吗？他说有啊，这群牛的主家老周就生病了，病得干不了农活，我才帮他放的牛。就这么的机缘巧合，我才给老周看了病。老周这个病我到他家看的时候确实挺严重了，再晚一点治疗很容易猝死，他不光有脑慢支还有肺气肿，更重要的还有心脏病，这个心脏病是肺病耽误的。心脏病有心律不齐、心肌缺血和心室肥厚，这三点直接摸脉就能摸出来，但是具体左心室还是右心室出了问题了，这个就得进一步检查。我当时预估是两边都有问题，因为如果病得轻的话，一般是右心室先出问题，单一的右心室增大不至于干不了活，老周当时家务活都干不了了，没有力气，说话都蔫声蔫语的，嘴唇紫黑紫黑的，这是缺氧的表现。他当时整个心脏都变形了，心室肥厚，心脏增大，随时有心梗和猝死的风险。我就跟老周讲，我说你呀、啊，你很幸运，你得谢谢你家这个邻居，更得谢谢那个老黄牛，他要是不在山坡上撂挑子吸引我们停车，今天恐怕就没这个缘分了。老周说是啊，我没白疼他一回，没想到他还帮我招来了救星，说胡家老高是老周的救星，一点都不为过。他这个病如果上医院去做治疗，都很难恢复到现在这个程度，这是实话。肺病联合心脏病在同一个人身上时候不好治，不光不好治，有非常大的可能是压根儿就治不好。但是在我这儿，我就给老周用了一种药，就是胡家老高，其他的任何药都没用。他们村子当时条件差，那交通想买药都没处去买去，但是没多长的时间，三瓶胡家老高刚吃完，老周就可以自己去放牛了。那时候还写信呢，他写信告诉我说他嗓子眼儿的痰没了，喘气儿也顺溜了，嘴唇的颜色也恢复了，但是这个秋天还没结束的他的病就好了。但是这个秋天还没结束的

他的病就好了，一直到现在几十年了，从来没犯过。老周是个实在人，病好了给他高兴的够呛，因为从此以后再也不耽误干活了。以前这个病一犯，他就上不来气儿，就下不了地，干不了活。现在这个老慢支好了，连带着肺气肿和心脏病都消停了，没症状了，他就没有任何思想负担了。他说，我只要能继续种地，能挣钱了，日子肯定越过越红火。就这点要求，胡家老高帮他满足了，老周打心眼里开心。后来我们又聊到他家那头牛，我问他，那只黄牛的腿病没找兽医治过吧？他说治过，兽医说了，胎里带的毛病，吃龙肝凤胆都治不好。我说你在哪儿弄的这头牛啊？自己家产的牛犊子吧？他说不是，我家第一头耕牛就是这头牛。那为啥明知有残疾还要买呢？老周说，还不是钱闹腾的，当时家里没现钱，76年土地分兑到足，81年土地承包到户，当时集体的耕牛折价分到每户。老周他家就三口人，只有66块钱牛股份，要想买一头健壮的直接能下地干活的耕牛，干脆是买不起的。最后还动用点亲属关系，才分得了这头牛。这头牛折价70块钱，老周没加钱就兑换过来了。虽然带点残疾，平时放牛时累点，但是农忙的时候不耽误干活。老周说，这老牛耕地是把好手，他虽然后腿有残疾，可是他特别好强，一直不服输，腿上有毛病，爬坡上山虽然很费力气，但是只要老周牵着他走，他从没打过退堂鼓。给老周治病那回，老黄牛的举动很反常，一直到现在我也没想明白。老周也说，平时那种缓坡是难不住老黄牛的，那回为啥要停下来死活不往上走，就等着我们停车推他一把。这一把不仅帮牛爬了坡，也救了老周的命。村里人都夸这个牛有灵性，不再因为他瘸腿而埋怨他。老周也一直挺善待这个老伙计的，一直到这头牛老了干不动了，始终也没舍得把它卖掉。从打给他治完病之后，老周就把我当亲哥哥看待，隔三差五的给我邮东西。老周知道我吃素，他和他老伴儿经常到山上采蘑菇，采完蘑菇晒干了，总惦记着给我邮。除了蘑菇以外，他们那个地方还产松子儿，纯天然的，不用花钱。老两口每次都是采了一大包的松子儿，就给我邮来了。我吃着还挺有滋味的，但是我不白吃，我自己熬胡家老高的时候，也顺便给他带出一份来，熬好了也给他们寄过去。虽然他的病治好了，但是

0: 果能常年用，经常溜着的话，对老年人来说好处太多了。我不敢说吃胡家老糕能长命百岁吧，但一定有延年益寿的效果，帮助你提高生命长度的同时，还能提高生命的质量。高质量的生活一定是恢复生命本源，而不是外力，这点在老周身上就是一个最强有力的证明。老周今年72了，他现在仍然在家乡，在老家那边包上了10多晌地。他说他闲不住，他说胡老啊，我要是闲下来我肯定得得病，不如锻炼锻炼干点活呢。这话说的没错，干点活也好。人这一辈子，有的人是劳碌命，有的人是享受命。人可以穷过，也可以富过，但是不管咋过，健康是最重要的。有了健康，啥都来了；没了健康，啥都白扯。我希望大家都健康，早日回归健康。在回归健康的路上，有需要我帮忙的时候，尽管吱声，我会发挥我的余热，让这个世界上多一点快乐，多一份人情味道。
1: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糕，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糕，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2: 胡一堂胡家老糕继承了百精药一精膏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疗效。
1: 胡一堂胡家老糕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一天三口治病的中医神韵，天天见效果，月月有改变。
2: 胡一堂胡家老糕利用本源疗法，都能针对性地治疗哪些疾病呢？
1: 风湿、类风湿、腰椎间盘突出、股骨头坏死三大骨病问题，服用胡一堂胡家老糕，让您疼麻胀痛不再有，活动自如获新生。
2: 不管是多年的冠心病，还是单纯性心脏病、脑中风后遗症等心脑血管顽疾，服用胡一堂胡家老糕能让您自如行走，能说话，不再胸闷、心悸、心慌、心绞痛，所有症状去无踪。
1: 哮喘、气管炎、慢阻肺、肺心病，胡一堂胡家老糕治疗起来很轻松，短短10天半个月，呼吸顺畅，可喘停。
2: 老年男性的前列腺问题、各种肾炎、各年龄段的女性尿失禁、尿不出、憋不住、一宿总是跑厕所，弄得裤子湿漉漉，胡一堂胡家老糕解决这些问题更是不在话下。
1: 吃了不消化、不吸收、拉肚子、便秘等肠胃问题、脾虚问题，在胡一堂胡家老糕面前都是小病，3-4个月就能解决。
2: 失眠也不可怕，糖尿病和它带来的并发症都不要担心。胡一堂胡家老糕让您睡好觉，血糖不再高，眼睛明亮，视力好，精神焕发，心情佳。
1: 胡一堂胡家老糕，一天三口治病，回归本源，老寿星。
2: 胡一堂胡家老糕，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1: 胡一堂胡家老糕，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2: 胡一堂胡家老糕健康专线
3: 400-038-3358，400-038-3358。
4: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

0: 好，这位朋友。
1: 胡老师您好。
2: 您好，欢迎你啊。
1: 老师好，我是辽宁营口的听众，我今年呢63岁了。我听您的节目啊也差不多有一年的时间了。您对我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是您的精神和大爱，就是让我重振旗鼓啊，面对生活。
2: 是吧？
1: 我算是过来人。对，要是我能早点遇到您呐，我也根本都不能像前两年那样痛苦啊。老师啊，我原来我是经常头疼。背疼背痛，我还颈椎也有毛病，记忆力还特别不好。我以前吧，原来我这记忆力可好了，别人说一句话我都能记住，一事儿不差呀。别人啊有啥事儿都问我，就从打退休之后，你说我就是忘这忘那个的。这烧水呀，忘记插电，手里拿电话找电话呀，没有记忆力的根本都。你说还有吧，就最近这两年，你说我这注意力也集中不了了。你说跟别人在一起聊天啥的，跟不上趟，老跑神儿呢。有时候还总觉得吧，这浑身没劲儿，特别容易生气、烦躁，这睡觉吧也睡不踏实，也不知道是咋回事儿。有时候我就吧觉得吧，我自己这个症状，我说是有病了，这是，但是还不知道啥病。就孩子们带我呀，就上各大医院去看呐、检查。最后有一个专家给我确诊了，说我是老年焦虑症。还给我开药了，开那叫多氯平，说是抗焦虑的药。那时候反正真是，我都感觉哪哪都不舒服。那我说刚退休嘛，原来我上班的时候吧，这一年一年一天天忙忙碌碌的，这真啥毛病也没有，就是这一闲下来就不知道干啥好了。本来我想啊找点零活干，你说是我儿子不让我干，你不让我找，就让我在家养老，说我是退休了该好好享受这晚年生活，说我要出去打工给他丢脸。你说他说的这是挺好，但是我个人我根本我都没觉得我给家闲着有多好啊。一点意思也没有。大夫给我开那个抗焦虑那药吧，我天天吃。你说吃了能有一年，但是你说一点效果也没有啊。再说吧，我老伴儿走的也早，我儿子跟我又不住在一起，你说我个个吧根本我都排解不了这些压抑焦虑。
2: 您也很痛苦啊。
1: 是。那这一年这回我吃上这胡家老膏，那回我可感觉我自己好不少。比之前舒服多了，那焦虑的那药我也不吃了。我就是爱听您的声音，学着您的豁达，还跟随吧吃这个胡家老膏的老师。听了您的节目。
2: 改变太大了您呢。
1: 是，我也听您节目吧，听有那么多的患者说给你打电话，说呀，说自己被病痛折磨的什么样什么样，我还听您跟他们聊天儿。我就听您那声音呐，我就感觉，我那时我这心呐，感觉可舒服了，特别平静。之前吧，我就没有这种感觉，我就一直觉得我这，心里总像堵一口气儿，呼不出来，也顺不下来，也呼不出去，顺不下来的，胸闷，气短，心慌。我原来我这身体一直都挺好，我就是有一点那高血压，没别的毛病，一天吃一片那降压药。我这血压一直控制的非常好，没想到这一退休，你就寻思最应该松口气了，这回呀，没成想我还得个了老年焦虑症。这一得的老年焦虑症，我这血压也这么严重了，这晚上吧，这睡觉才困难呢。这好不容易有时候睡着了，睡着还做梦，经常被这梦给我惊醒了，净做噩梦。
2: 这些症状太多了啊，反映出您精神症状不是很好啊，是不是啊？
1: 是。有时候呢给我睡觉给我吓醒了，我都得醒了，我是出一身冷汗呐。这第二天吧，这一早上起来吧，这感觉这脑袋沉，没有精神头，你说白天犯困打瞌睡，干啥都提不起精神来，吃降压药也不起作用了，血压也是高。但是吧，我现在这不用上这胡家老膏有一年了，这不我不吃降压药了，血压也非常好。我现在这高压135，低压88，

0: 睡觉睡
1: 挺好了，
0: 不做梦了啊，也不惊醒了。这早上起来，哎，这感觉这人可精神了，这浑身也有劲儿，白天也不打瞌睡了。
1: 您看看这变化多大呀，是不是？太好了啊！嗯，
0: 对啊，现在我这精神也能集中。你说跟谁唠嗑啥的，这说的都挺好。现在就感觉吧，和以前上班的时候一样了，跟原来上班的时候差不多，根本基本上一样了，可好了。
1: 你看看改变的多快呀！太好了啊！我为你高兴啊啊！
0: 是我这不就是嘛，听您的节目。学习您的人生态度，我真是感觉我呀受益颇多呀。
1: 啊，
0: 我就准备去学点东西呀，画画画啥的。
1: 啊，
0: 哎呀，我就觉得我自己得找点事儿做，净在家待着不行啊。
1: 嗯。
0: 啊，我现在这不是吗？吃这个胡家老糕，真挺好。
1: 啊、
0: 我现在吃胡家老糕一年了吗？听您的节目也有一年多了。我现在我画的画也有模有样的了。
1: 嗯。
0: 啊，我现在感觉我这样，我才不管是上班，就退休了，我感觉我就这样去活了，我才像个人儿。
1: 没错，
0: 这都是您的功劳啊，胡老。
1: 哎，
0: 哎呀，
1: 这也是您的一种福气啊！啊，也说明您看病，咱采用了胡家老糕以后，他会得到这么好的结果，这是难能可贵的。是不是啊？啊，
0: 是，您说的太对了，我真得谢谢您呐、
1: 啊，
0: 让我遇到了像您这样、
1: 啊、
0: 有责任心，还有大爱的好医生，
1: 哎、
0: 我呀、
1: 哎，
0: 我会一直追随您的脚步，让更多的人知道您这个故事、
1: 哎。我也非常欢迎您，我相信您，咱们用胡家老糕来给您治病，啊，这是必然好的一个结果。
0: 嗯、
1: 那么胡家老糕它所起的作用是什么呢？是本源疗法、
0: 啊、
1: 什么叫本源呢、啊、本源就是支撑咱们健康无病的这个根本条件，也就是咱们身体里头所有的能量、
0: 啊、
1: 气血精髓免疫力。那么人体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每一样器官，咱们都需要体内本源物资的个滋养啊，这点很重要、
0: 啊、
1: 如果咱们缺少了本源的滋养，就会得病了。所以说回归本源就是抓住疾病的根本，解决发病的源头。把源头怎么找到了，让它去回归回到原来健康的标准，这才是最根本的治疗方法的啊。而且胡家老糕不是治一种病，是治疗多种疾病，有病治病，没病还能养生呢，所以它的效果非常好啊,
0: 啊，
1: 太好了，老朋友，是不是啊？啊，
0: 是。
1: 哎，因为时间的关系，咱先谈到这儿啊。祝您更健康、更快乐啊！
0: 好的，谢谢胡老。
1: 好，就这样，好，再见吧，老朋友啊。
0: 嗨，好的，再见，胡老。
2: 胡一堂胡家老糕，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糕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038-3358400-038-3358。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3: 你好啊，啊，胡总你好，我是青岛市的。
1: 你好。
3: 首先我感谢您
1: 啊，
3: 为人民服务的好医生啊。
1: 这是我应该做的，老朋友，您说呢？啊，
3: 我向您汇报一下，我吃你的一个药膏是。今儿个是十天了，
1: 哦，胡家老糕是吧？
3: 啊，
1: 您用十天了，
3: 十天了。我是一个87岁的老人呢、
1: 啊，啊啊啊！
3: 哎，我这个人呢是一体多病的人，
1: 哦，
3: 吃啥都过敏，
1: 嗯 嗯，
3: 中药有的也过敏，吃西药更不中，
1: 啊啊啊！
3: 所以我买啥药都买一大堆，结果都不随心。
1: 啊啊啊啊！
3: 也只有你这个药膏了， 我跟你说呀，一吃就见效。
1: 哦，
3: 我到现在是吃10天了。
1: 嗯，
3: 我是啥病啊？
1: 啊，
3: 啥都吃的少，完了还拉不了。
1: 嗯嗯，
3: 光有粑粑垫着拉去，拉不出来，给我抽坏了。
1: 啊，
3: 我自个儿心是真想的，这是最磨合人，我再试一回吧。
1: 嗯嗯嗯，
3: 没成想吃了这个药膏了，这么好。
1: 嗯嗯嗯嗯，
3: 也没有这么好的药。
1: 嗯
3: 哎
1: 嗯。
3: 我都吃了一天，吃了2次，第二一天我都有粑粑能拉了。
1: 你看看，
3: 不用炖着去了。
1: 嗯，
3: 哎，我这个病都被我害苦了。
1: 啊，
3: 因为我的病太多了。
1: 嗯嗯嗯，
3: 风湿骨病也有，是这个
1: 啊，
3: 胃也不好，肠也不好，浅表性胃炎。
1: 啊，
3: 还这个12指肠溃疡。
1: 嗯，
3: 还有结肠炎，哎，肾也不好，反正全身哪儿都有病的人吧，都是这个人，哎，
1: 嗯，
3: 哪成想啊，我吃上你的药膏了，
1: 啊，您说
3: 每次要一天
1: 是吧？嗯，
3: 天天是出虚汗，没精神，
1: 嗯、
3: 打不下精神来，哎，吃不了饭呢，他这个肚子挺大，
1: 嗯、
3: 拉又拉不出来，
1: 嗯，
3: 哎。吃了一天呢、
1: 嗯、
3: 第二一天都开始了有粑粑了。
1: 你看看
3: 一拉拉一堆。
1: 嗯。
3: 也不是大便干燥。哎。第三一天又拉。
1: 嗯。
3: 第四一天也没闲着。反正也拉的不多，不是说是病症拉的。他这个就是拉舒舒服服的往下拉。
1: 嗯嗯嗯嗯。
3: 哎。
1: 疏通开了消化了。
3: 哎，到现在10天呢，我一天一次了，
1: 啊啊啊！
3: 那
1: 多好啊！
3: 哎，第三天还拉了2次稀，哎，喝、
1: 嗯、
3: 一的都是那，
1: 嗯、
3: 那味道都别说了，臭死人！那，
1: 啊啊啊啊！
3: 你说这不是排了大肚了？
1: 哈哈，
3: 给我乐的。
1: 嗯，
3: 我这心里想，我得找胡总说说我这个事儿。
1: 嗯，
3: 哎、
1: 对。
3: 哪有这么好的事儿呢？
1: 嗯嗯嗯嗯，
3: 给我乐坏了。
1: 那可不是。
3: 吃的多，现在。
1: 啊。
3: 哎，大腿也不那么胖了，
1: 嗯、
3: 我跟你说。
1: 嗯、
3: 哎、
1: 哦。
3: 肚子也不疼了。
1: 嗯。
3: 肚子都小了，都拉瘪了。
1: 嗯嗯嗯。
3: 软的跟棉花似的了。
1: 嗯。
3: 那、哎、咋磨咋湿了。
1: 嗯。
3: 天天腿舒坦了。
1: 啊，
3: 先头睡不好觉，现在6-7个钟头的觉。
1: 你看看多好啊，改
3: 你说哪有这样的药味？
1: 嗯嗯嗯，
3: 我都没见识过呀，这个药太好了。
1: 啊啊啊！
3: 不光是我一个人吃了正好，我也天天听讲座。现在那、
1: 嗯、
3: 我这个人呢，30多年的高血压。
1: 哦。
3: 哎，现在。
1: 哎。
3: 也有进步了，
1: 嗯嗯，
3: 觉也睡好了，汗也不出了，
1: 嗯，
3: 哎，也有精神了，
1: 啊，
3: 一天不闲着也中，都这10天，都这么短闲吧，我这个也不会说啥，
1: 啊啊啊，
3: 哎，胡总，你的腰啊，不是救了我一个人呐，救了很多的好人了，我实在是谢谢你了，那
1: 别客气。这是
3: 这个钱呢、啊、不是有钱都能买药啊、
1: 嗯、
3: 能买药买不着好药
1: 啊，
3: 所以我太感谢你了。
1: 您别客气、
3: 哎、
1: 这是您的福分呢 啊，也是您选用了胡家老高，选用对了，是不是老朋友啊？
3: 是你给我救了，老同志啊，
1: 哎，
3: 你救了我的命了。
1: 嗯，
3: 你说我这个风湿骨病，还有这个结肠炎，还有这个胃病，你说还又咳嗽又喘，没有好地方，这回咳嗽喘都没有了。
1: 你看看，
3: 也没治啊，
1: 嗯，
3: 他也没翻呢、啊。
1: 嗯嗯，好极了啊
3: 啊，
1: 嗯，
3: 现在医生也不咳嗽了。
1: 嗯嗯嗯，
3: 那
1: 哎呀，这是难得的，您说是不是，老朋友啊？
3: 上哪儿找这个药去？
1: 哎，
3: 我希望 在收音机里听

0: 当地这个同志们呢，赶紧的买这个护甲药膏吧，太好了。
1: 所以我今天非常高兴的能听到您服用胡家老膏起到这么好的效果啊，同时也感谢您把这个好的信息分享给我，也分享给咱们广大的
0: 听众。我不是光分享给你，我还得需要分享给我的子孙后代，我还有两个儿子，还有两个女儿，都在北京上班呢。哎，我这早都告诉他了，搁电话呀，我说我好了，这个药好啊。
1: 您好啊，您的全家都幸福，为您是不是？这是全家之乐。
0: 我闺女也乐得没法儿嘞。他们也准备着吃这个好药。
1: 对，那好，就这样啊，老朋友。
0: 就这样吧，你挺忙的。再见了，
1: 咱先谈到这儿。有什么问题，随时给我打电话。好
0: 好
1: 啊，
0: 谢谢您啊，
1: 就这样，再
0: 见
1: 吧，老朋友。
2: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老健康专线400-038-3358，400-038-3358。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哎，您好，这位朋友。
3: 哎，胡老啊，你好，你辛苦了。
1: 好，欢迎你啊。
3: 哎，你这么大年龄了，还为我们这患者操劳，真的，你真是太善良了，大好人呐。
1: 这是我应该做的，老朋友，您说是不是啊？
3: 哎，我是咋的？胡家老膏，我就受益了。
1: 啊，
3: 我姓刘，我今年都69了。我是这黑龙江齐齐哈尔市铁峰区的患者。
1: 哦，好，欢迎。
3: 因为我这个，我这病可特殊了。
1: 啊，
3: 哎呀，胡老高，我这是真的，我这胡家老高，我用的这是把病治好，我真是太高兴了。
1: 这是必然的，您病好了，您当然是高兴，我也为您高兴，您说是不是啊？啊，
3: 是啊。哎，今天嘛，我就打电话，就把我这好消息跟你说一说，让你也高兴高兴。
1: 对。老年人只要病好了，本人高兴，家庭高兴，您所接触的这些人听到这个信息都为您高兴，您说对不对啊？
3: 是呀。哎呀，胡老，我这病吧挺怪的。是啥病呢？你说我这是胃肠是咋回事呢？我就是三天两头就上厕所，就是不大便。但是吧，不大便吧，俺反正也不是干燥那种，就是没有感觉。就没有排便的意思。啊，完事儿吧，哎，等什么时候感觉有变了吧？哎，不能，就来不及呀、哎，就感觉啥都得撂，就得啥也别干了，哎，就得赶紧的解决去，不解决就不行。
1: 那可不是嘛，
3: 是啊，你说这病整的我太难受了。你说什么出去玩啊，是旅游溜达都不敢出去，哎呀，不知道什么时候来的，就没法方便呢，没个地方啊，不是吗？
1: 就是吧，
3: 完了这个大便吧。你一回吧，哎，变的完了成型的，第二回变的吧，就是第三回啊，第二回有的时候就半干不稀的，也肚子也不疼也不咋地。你说这不也是毛病？我到医院去检查呗，检查大夫说你做肠镜吧，还做了。完说的你这挺好啊，没啥毛病，息肉都没有，没毛病。哎，你说这医院也看不了这毛病啊。完事儿总觉得肛门那儿把这湿漉漉的又不干净，一天呢都真的都愁死我了。哎呀，给我愁坏了。后来吧，我就我身边邻居亲戚哎用的和胡家老膏，说的是效果非常好，说的不光治好病
1: 啊，
3: 身体啊比原来更好了。哎，我一寻思，虽然我这病挺奇怪的，你说医院也看不好啊，没有别的办法了。我先试试呗。哎，当时我就买了这胡家老膏用上了。哎呀，还真别说，这胡家老膏用上真挺好。我用了吧，就是一个礼拜吧，哎，就感觉这大便不那么急了，能憋住了。
1: 但说明自己排便的这个过程能够自己自控了，是不是啊？
3: 对，
1: 太好
3: 是啊。哎，太高兴了，我就慢慢的我就发现就大便有规律了，基本是一天一次便，偶尔吧也有是两天排一次。但是一次吧就能排完，不像原先那两三回呀没完的。 哎呀，现在我可高兴了，这个老大难问题给我。

是你贱女，发现你啥子都没对，该如何看待你自己？时间该咋过就是非，是那些人混不下去，阻挡那举报你下去，选哪条路都不好走，啥子命我都不抗拒。

尘烟不云时

已收不来弯腰。

0: 我弟的工作，你看，老同学，老大哥，
1: 行吧，我来吧。想着关系近一点，不顾原则丢一点，
2: 多点几个菜，挑最贵的，再来点好酒。
1: 行吧，出差也不容易。想着享乐近一点，不顾规矩丢一点。
3: 哎，主任，那个麻烦的问题又有人来反映了，
4: 先放一边，想办法推到别的部门去吧。
1: 想着偷懒近一点，不顾责任丢一点。
3: 哎，领导，我们资质是不够，但是辛苦您，这是咨询费。
1: 这样，那我替你想想办法吧。想着好处近一点，不顾良知丢一点。可近一点，不得丢一点。
5: 千年底蕴，金融并蓄，文明如水，浸润无声。文化自信，最深沉的自信。

嘟嘟嘟，大家好，我是都市广播的小嘟嘟。学习是让自己变得最好的方式，和小嘟嘟一起长知识吧。你知道中性笔为什么叫中性吗？中性在词典上的解释是处于两种相对的性质之间。中性笔所谓的中性，则是相对于钢笔和圆珠笔来说的。钢笔又称为自来水笔，因为它的墨水是由自来水和水溶性墨粉调制而成的，这种墨水粘度很低，易挥发。圆珠笔笔芯内的液体是油性的，它的粘度很高，不易挥发。中性笔的笔墨粘度介于水性和油性之间，呈啫喱状，内含醇类、有机醚类等有机溶剂。中性笔起源于日本，是目前国际上非常流行的一种书写工具。中性笔兼具自来水笔和圆珠笔的优点，它的书写手感舒适，油墨粘度较低，其中增加的润滑物质使其书写过程比油性圆珠笔更加顺滑。所以啊。

信笔也成为了游戏圆珠笔的升级换代产品。如果你无聊的话，那就和小嘟嘟不慌不忙，天天向上，我们一起奋发图强吧。我是每天长知识多一点的小嘟嘟，嘟嘟嘟嘟，下次我们再见了。

指针轻跳向午后四点，日光渐渐染成琥珀色，茶杯底沉淀的心事，晚风正路过你的车窗，让黄昏前的缝隙生长出诗意栖居的可能。都市下午茶，邀你暂别喧嚣，拾一片城市慢镜头。

爱大连就听九九一，你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九一大连都市之声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都市下午茶，我是张一。您还可以选择在新媒体平台大连云客户端上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熬夜加班真的是会变臭吗？答案是肯定的哈。熬夜呢，尤其是长期熬夜，不仅会影响精神状态，还会通过多种生理机制来影响体味。首先呢，受到熬夜影响的是肝脏。专家说了哈，疲劳臭呢是身体长期疲劳导致的一种特殊体味，它是多种臭味的组合。这个产生的主要原因啊，是在于熬夜的时候肝脏代谢功能的受损。夜间11点到凌晨3点是肝脏代谢毒素的一个高峰期。正常情况下，肝脏呢会有效的分解身体处理蛋白质时产生的氨，并且呢通过尿液将其排出体外。而熬夜的时候呢，肝脏的效率就会大打折扣，没有办法高效的分解尿素、氨类物质，导致代谢垃圾残留在体内，它们会随着血液流到皮下组织，最后呢通过汗液来排出，跟皮肤表面细菌作用后，就产生了发酵的酸臭味。再一个呢，就是熬夜它会使皮肤分泌更多的油脂，氧化之后的油脂啊，不仅本身就挺难闻的，还为微生物提供了繁殖的温床。这些微生物活动的时候呢，产生的代谢物会进一步加重体臭。此外哈，熬夜呢还会影响消化系统，扰乱肠道菌群平衡，有害菌大量繁殖，也会释放出臭味气体。这类气体呢，不只是通过放屁来排出，还会从口腔散发，再加上熬夜之后唾液的分泌减少，口腔自我清洁能力会大幅的缩减，所以呢人们就会出现由内而外的口臭了。不仅如此哈，对于加班党来说呢，如果是第二天还需要早起上班，睡眠不足的话，汗液当中的脂质和蛋白质的比例就会升高，这种营养汗液深受细菌喜爱，时间一长就更容易腌入味了。

耳机音量太大，会在不知不觉当中损伤我们的听力。大多数的设备呢，如果通过耳机以最大音量的95%持续收听5分钟，就会导致听力受损。我们来以这个苹果手耳机为例哈，在手机的驱动下，它的最大音量大概能够达到115到120分贝。那在这样的音量下，听不到一首歌，听力就会永久性的损伤。世界卫生组织建议说哈，在安静环境下呢，耳机音量应该设置在不超过最大音量的60%，所以日常生活中可以注意几个小细节哈，好好的去保护我们的耳朵。第一个呢，就是耳机、音响、电视这样一些设备的音量要尽量的小一些。第二个呢，不要长时间使用耳机，耳机的连续佩戴时间最好不要超过60分钟。第三个就是要远离噪音场合，或者是减少停留。最后一个，需要长时间在嘈杂环境中工作的人，建议佩戴防护耳塞和耳罩。当我们日复一日地陷入听力损伤的坏习惯当中的时候，并不会意识到这些坏习惯会带来怎样的后果，但是听力受损是不可逆的，已经有越来越多的年轻人未老先聋了。

经常关注健康科普的朋友都知道哈，盐吃多了呢是伤健康，控盐非常的重要。但是很多人不知道的是，盐和女性之间的关系其实非常的复杂。盐吃多了呢，血压是会升高，身体也会变肿。在正常情况下哈，一些人呢可以通过肾脏调整钠排泄量，尽量的保持血压正常。但是呢，多项临床和大规模人群研究表明，相比男性，女性对盐会更加敏感。这个就意味着说，女性的身体会更倾向于保留摄入的盐分。对盐敏感的人呢，超量摄入盐分的时候，不仅身体更容易肿，还会出现血压明显升高这样的情况，甚至会引发盐敏感性高血压。同时呢，高盐饮食会加速骨质的流失。有一项对涉及11项共3.9万余人的数据分析发现，高钠会增加人群中20%的骨质疏松发生风险。这种风险呢，增加主要是在女性的身上。无论是绝经前后哈，高盐饮食的女性呢，比正常饮食的女性，骨质疏松的风险都会显著的升高，分别增加31%和17%。而在男性群体当中，没有发现这样的相关变化。特别是绝经之后的女性哈，失去了高水平雌激素的保护，骨质容易流失，患骨质疏松的概率远超男性。高盐饮食呢带来的伤害还远远不止于此啊，它会让你增加胃癌的风险。有一项纳入了38项研究，涉及3.7万人的系统综述荟萃分析显示，高盐饮食它是会使患胃癌的风险增加55%。同时呢，高盐饮食啊还会伤肝和伤肾。高盐它会损害肾脏、大脑、心脏和血管中的靶细胞，对多个器官造成持续的损伤，影响大脑认知。高盐饮食呢会影响脑供血和认知功能下降，患脑血管疾病和痴呆症风险增加有关。它会增加全因死亡的风险。研究显示说哈，和正常饮食相比，高盐饮食组的全因死亡风险会增加16%。当然哈，我们说的控盐呢，也不是一点盐都不吃，也不等于说只能清汤寡水的，而是要将盐控制摄入量，每天在5克以内。鲜咸的这个味道固然是可口的，不加修饰的食物也不乏鲜美。咱们的目标呢，不是过苦行僧的日子，而是聪明的骗过嘴巴，让他在一半的盐分里尝到双倍的快乐。

尿酸呢，曾经在漫长的人类进化史当中啊，扮演过一个非常积极的角色，让人类呢是有更多的机会活下来。但是世界变了，当物质极大丰富，甜饮、酒精、久坐这样一些坏习惯成为了很多人生活的常态的时候，身体原本的尿酸代谢系统就开始渐渐跟不上时代的节奏，曾经的优势就悄然变成了负担。高尿酸的问题呢，也是越来越普遍了。有数据调查显示说啊，在我国呢，普通人群当中，高尿酸血症的患病率已经高达17.4%了，这个是相当于大约2.5亿人正处于尿酸失控这样的状态。尤其是需要警惕的是年轻的男性，在18岁到29岁的男性当中，高尿酸血症的患病率高达32.3%，也就是说啊，不到30岁的成年男性，每10个人当中就已经有3个走在了高尿酸的路上。但是呢，这个并不是一个只能走向痛风和慢性病的故事，现在改变还是来得及的。第一个啊，就是要戒掉甜饮料和酒精，不喝可乐，不喝含糖奶茶这样一些甜饮料，像橙汁啊、苹果汁啊这样一些天然果汁也是不要喝的，啤酒、黄酒、烈酒最好一口都别碰。第二个呢，就是要多喝水来促进尿酸的排出，每天喝水2000到3000毫升，如果想喝点有味儿的，可以喝咖啡呀、茶呀、无糖气泡水啊。第三个呢，是调整食物搭配，吃得更加均衡，食物种类多样性，可以多吃一些蔬菜、奶类、大豆，适量的吃鱼、禽、蛋、瘦肉，少盐、少油、控糖，不用盯着嘌呤的排行榜哈，高嘌呤和高尿酸的关系其实没有那么大，尤其是蔬菜类这样的食物完全是都可以吃的。最后一个呢，就是要规律的运动，要控制我们的体重，坚持每周150分钟。

中等强度的运动，选择自己喜欢的，动起来是最重要的，但是也不要太剧烈，减肥要注意循序渐进，不要过度的去节食。不知道

很多人认为说啊，没有症状就是没有问题，但是呢，不知道一些沉默的指标正是身体发出的早期警报。今天呢，我们来盘点一下那些看起来好像很轻微，但是呢，暗藏危机的体检异常。第一个就是幽门螺杆菌检测是阳性。中国幽门螺杆菌感染的个体患者呢，大约是40.66%。幽门螺杆菌啊，它是明确的一类致癌物，和胃癌、胃淋巴瘤、消化性溃疡是密切相关的。对于成年阳性患者哈，尤其是有胃癌家族史的、伴有萎缩性胃炎这样一些人群，建议进行规范的杀菌治疗。第二个呢，就是空腹血糖6.1-7，其实这个已经属于是糖尿病前期的一个范畴了。我国成人

糖前患病率哈、啊、是35.2%，这个阶段人群呢患糖尿病的概率比普通人要高3到10倍，它是一个很关键的可逆期，生活方式干预是最有效的。对于部分高风险的个体，医生呢是会建议使用药物的。第三个哈、啊、就是尿酸大于420，这个已经达到了高尿酸血症的一个范畴，它是继三高之后的第四高，中国总体患病率是13.3%。长期的高尿酸呢，不仅是可以诱发痛风，更和肾脏损伤、加重高血压、增加心血管疾病风险相关，需要生活方式的干预。当尿酸大于540的时候，不管有没有症状，一般考虑开始降尿酸治疗了。四个呢，就是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升高。体检中啊，这个是非常普遍的，很多人看到箭头升高就当是普通的血脂高，很容易就忽视了。它呢是导致血管堵塞和硬化的关键原因，水平越高，未来发生心肌梗死、脑梗死的风险就越大。它是心脑血管疾病最主要可改变的危险因素之一，不能只是看化验单的参考值哈、啊，必须要结合自身的情况，比如说你是不是有高血压、糖尿病等等，来确定个人的控制目标。对于中高风险人群呢，最后一个呢就是脂肪肝。中国成人脂肪肝的汇总患病率啊，大约是29.2%。最后一个呢就是脂肪肝，中国成人脂肪肝的汇总患病率啊，大约是29.6%，在超重代谢综合症人群当中比率更高，可以从单纯性脂肪肝发展为脂肪肝性肝炎、肝纤维化、肝硬化，甚至肝癌。等出现了癌状的时候，往往已经到肝纤维化或者是肝硬化这个阶段了。减重和运动哈、啊、是唯一被证实可以逆转脂肪肝的有效方式。如果干预效果不佳，或者发展为脂肪肝性肝炎，可以遵医嘱来用药。

0: 指针轻跳向午后四点，日光渐渐染成琥珀色，茶杯底沉淀的心事，晚风正路过你的车窗，让黄昏前的缝隙生长出诗意栖居的可能。都市下午茶，邀你暂别喧嚣，拾一片城市慢镜头。
1: 欢迎收听张一的茶歇时间。

爱大连就听九九一，你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九一大连都市之声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都市下午茶，我是张一。你还可以选择在新媒体平台大连语文客户端上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

大家有没有发现哈，家务量呢其实跟家里的东西是成正比的。从前呢我还没有寻思过来哈，一个劲儿的往家里买东西，后来随着日子越过越久呢，感觉家务活也是越来越多了，我就开始认真的思考，发现很多家务呢原来都是我们自找的，只要少买东西回家，干的活呢也自然就少了。

说你跟我一样哈，也是一个不太想做家务的人，那家里的几样东西呢，你可以思考一下，看它还有没有留着的必要了。第一个就是客厅当中的地毯。地毯呢，虽然说很精美，铺在客厅呢也是可以提升居家的氛围感的，但是它呢却让我们付出了更多的劳动力。一块地毯哈，用不了多久呢就会沾满了灰尘，还会滋生我们看不到的一些细菌，尤其是家里有孩子还有宠物的，它更是存在一些隐患。所以说为了减少家务哈，扔掉地毯真的可以省好多事儿呢。第二个呢是多余的垃圾桶。我之前也是为了方便扔垃圾嘛，所以在很多角落都放了垃圾桶。垃圾桶太多啊，痛点呢也就随之而来了，它会滋生细菌还有飞虫，而且呢还意味着说你要清洗多个垃圾桶，还要给多个垃圾桶去套多个垃圾袋。所以呢扔掉多余的垃圾桶啊，虽然可能我们在家会多走几步，但是也真的省去了很多麻烦。第三个就是衣满为患的衣柜。如果说你也感受过满柜子的衣服，但是却没有一件自己想穿的痛苦，你就会明白衣服太多呢并不是一件好事儿。尤其是换季也是最最让人头疼的时候，你需要花大把的时间和力气去重新清洗整理和收纳。后来我就突然间发现哈，所谓的换季整理呢，是应该把那些不穿的衣服通通扔掉，只留下常穿的，这样衣柜就会清爽了，家务也自然就少了。最后要说的是笨重的茶几。有没有觉得其实茶几很鸡肋，每次收拾地面卫生的时候呢都需要把这个茶几移来移去，而且家里只要有茶几啊，上面就一定会堆满各种你觉得你可能随时会用但是好像又不太常用，而你又舍不得扔掉的一些小杂物。所以放弃茶几可能会为你的整理工作减轻不少负担。最后的最后哈，还是想说其实懒呢也不算是一个缺点吧，有一些时候的懒哈是真的可以帮助我们更加智慧的生活的。

在深海世界当中呢，鲸鱼是可以轻松的潜入2000米甚至更深，但是钢铁做的潜艇呢却难以达到这样的深度，这个是为什么呢？是鲸鱼的身体更强大，还是潜艇的设计有所限制呢？一个人丢到海里去潜水，不到4-5米的深度哈，就已经遭不住了。为啥呢？因为肺的容量是有限的，憋不住了。于是我们就装上了氧气瓶，解决了呼吸的问题。然而潜到几十米还是会遭不住，这个为啥呢？是因为水压，深度每增加10米，会额外承受将近一个大气压的压力。潜得太深，不光肺遭不住了，还容易把肚子当中的一些残余的排泄物挤出来。那为啥会有水压呢？因为重力，由于地球吸引啊，水分子呢会被吸在地球表面，而且不断的叠加在一起，所以这个潜水越深啊，就相当于在身上盖的水越厚，压力就会越大。于是呢，我们又想出了一个好主意，就是把自己装在铁罐头里，让钢铁来承受这个压力，这样不就不怕压力了吗？于是呢，就有了潜艇。我们高中物理都有学过哈，世界所有的物质呢，其实都是由原子和分子来组成的，这就像是把沙子，刮大风扬起漫天沙尘，沙子四处乱跑，这个就是气态。沙子铺在地面上可以随便活动的，这个是液态。把沙子压成一坨变成岩岩，这个就是固态。不同形态分子之间距离不同，气态呢是特别容易被压缩的，而固态就非常难压缩。正常的情况下呢，一个实心的东西掉进海里，压力均匀地分布在所有方位，所以并不会造成太大的变化。如果密度比水低，那水呢就会考虑说，要么把它压得实在一点，要么呢一脚给它踹出去，这个就是浮力。而潜艇呢，虽然是钢的，不怕水压，但是肚子里是有空气的呀。潜得深了，周围的水发现说，哎，不对劲儿，它有一部分不是同类，要么踹出去，要么给压实了。而这个肚子里的空气呀，也发现不对劲儿。

我太难受了，我得赶紧找个地方跑出去，外面的想往里挤，里面的被挤得很难受，想找个缝往外溜，夹在中间的潜艇呢就遭了大罪了。原来均匀分布的压力变成了潮里的压力，那能不能遭住就全看金属罐头的强度够不够了。今天潜艇呢还是由零件组成的，有一些地方厚，有一些地方薄，中间呢还有很多接口，压力一大，有些部件可能就遭不住了。那鲸鱼为什么能够潜下去呢？鲸鱼学会了在潜水之前先大喘气，把氧气呢储存在身体的肌红蛋白里慢慢的消耗，然后把肺部排空再潜水，这样的一种技能。所以你看哈，肺的问题解决了，那应该如何快速深潜呢？抹香鲸想出了一个好主意。抹香鲸呢是在脑门里塞满了熔点跟自己体温差不多的鲸油，潜水的时候呢就保持平静，鲸油凝固密度变大，所以呢就可以沉到水里了。而想上去的时候哈，大量血液呢可以流过脑门，鲸油就变成了液态，密度下降就可以浮出水面了。而世界最深的海沟呢，从1960年开始也会不定时的有人潜下去看看。所以就说哈，也不是说潜水艇潜不了那么深，单纯是造的时候啊可能就没想着让它潜那么深。

有一种让你老得巨巨巨巨快的饮料哈，很多人呢天天都在喝，可能还会头秃。咱们直接揭晓答案吧，就是含糖饮料，像什么奶茶呀、果茶呀、碳酸饮料啊、果汁儿啊、含糖的茶饮啊、含糖的酒精饮料啊，都是属于含糖饮料的。以前以为喝小甜水啊，图一时爽快的风险只是变胖，但是现在呢，才发现它给你打开了一条促衰的 VIP 通道，真的是喝一口。甜过初恋，喝几口青春再见，尤其是在晚上18点到次日凌晨的4:59，摄入含糖饮料很可能会加剧代谢失调，导致更严重的肥胖，从而呢让衰老速度加快。今年呢有一个研究显示哈，和完全不喝含糖饮料。

人相比呢，每天摄入超过300千卡含糖饮料的人，表型年龄要比实际年龄老了大约1.023年。哪怕是每天只多喝100千卡的含糖饮料，也会让表型衰老0.179年。什么意思哈？就是说每天只要你多喝一杯250毫升的快乐水，人呢就相当于是老了2个月。小甜水呢带来的不只是皮肤的老化，而是身体全方位的衰老。比如说它会缩短端粒长度，加速 DNA 的老化。每天喝下350毫升的含糖饮料呢，端粒缩短的程度大约就是提前衰老了大约4.6年。第二个呢，就是它是会伤脑的。跟那些不喝含糖饮料的人相比呢，每天饮用超过500毫升的含糖饮料或者是代糖饮料的人，患痴呆症的风险增加了大约34%。更恐怖的是哈，这种影响呢是不受遗传风险改变的。第三个呢，就是会让心血管衰老。有研究发现说呢，含糖饮料的每天饮用量升高355毫升，高血压的风险将随之升高11%。每天每增加250毫升含糖饮料的摄入量，冠心病的风险增加17%。第四个呢，就是会让肺部衰老。摄入含糖饮料跟很多肺部疾病的发病风险是相关的。如果说每天饮用超过500毫升含糖饮料，那得慢性阻塞性肺病的风险呢，大约增加了53%。同样的摄入量也跟哮喘风险增加22%是相关的。第五个呢，就是头发会直接离家出走的。每周饮用超过7次的含糖饮料的人群啊，患雄脱的概率是不喝人群的3.36倍。即使在考虑并且排除了其他影响脱发的因素，比如说什么年龄啊、体重啊、家族脱发史啊，频繁的摄入含糖饮料仍然是会使雄脱的风险增加大约1.78倍的。不久前呢，四川大学有一个综合的研究显示说，含糖饮料的摄入可能跟45种疾病风险的增加相关，包括但不限于肥胖、痛风、糖尿病这样一些内分泌代谢疾病，还有就是高血压、冠心病、中风这样一些心血管疾病、肝癌、胰腺癌、乳腺癌等多种癌症。人生

爱大连就听九九一，今天的都市下午茶到这里就告一段落了。更多音视频内容及本地资讯服务，可以登录大连云客户端。稍后欢迎继续收听《姐妹向前冲》，我是张一，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拜拜。

0: 上一秒还在海边踩沙踏浪，
1: 下一秒汇入车流，都市繁忙。
0: 偶尔约上三五好友，来一场刺激的户外体验，
1: 又或是约上闺蜜，品味悠长的广式下午茶时光。
0: 美好生活千姿百味，
1: 让空间交错在分秒之间。
0: FM 99.1 大连都市之声广播，生活浪漫的很大连。
2: FM 99.1大连都市之声广播，都市之声广播 Fun。
3: 你用电，我用心。国网大连供电公司提醒您安全用电。
4: 在风景的路上，驾车穿行于都市中，
5: 看晨星，
4: 伴随窗外清新的
5: 赏日暮，行走城市间，99.1作伴，
4: 呼吸，享受，奔涌，
5: 剔除烦恼。给你加倍的多巴胺，
4: 让阳光和电波一道带来活力心情。
5: 都市九九一，心怀阳光与你。

0: 大连都市之声，
1: 大连都市之声，
2: 大连都市之声，
3: 大连都市之声，
4: 大连都市之声，
5: 都市之声。
6: 搜索关注都市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大连都市之声，节目互动，权威推送，视频直播，天天都有新发现。
7: 都市广播，听见城市，遇见未来。都市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大连都市之声。

不听不快，路上最爱。此刻听就对了，开车就听九九一。

0: 下班路上五点钟，
1: 卸下疲惫放轻松。
0: 您现在收听的是
1: 《姐妹向前冲》。面包比奶水
0: 更难拒绝。各位晚上好，我是李萌。
1: 大家好，我是李霞。您还可以选择在新媒体平台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啊，大家可以下载大连云 APP 实时在线收听或者回听我们的节目。
0: 在这儿呢，我们也欢迎各位啊，通过咱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可以实时的来跟我们互动啊。互动的方式非常简单，您可以编辑文字的消息发送到大连都市之声的微信公众平台，就可以来跟我们交流啦。

0: 冲水、充电、冲击、冲锋、冲浪、横冲直撞、冲刺、冲破、冲动，首当其冲！我冲！我冲！我冲！姐妹向前冲！
1: 别把脑子闷坏了，听一听比奶茶还有料的节目吧！冷知识、热梗、人间清醒、大实话，没有接不住的话题，只有笑不停的你。姐妹向前冲。

0: 好了，欢迎各位停留在我们的波段来收听今天直播的姐妹向前冲啊。今天的节目开始啊，我先考考你啊。让你猜一种吃的东西。
1: 哎呀，那你来吧。
0: 然后这个难不倒你，
1: 我能答100分。
0: 好吧，它呢是细细长长的。经常带个小头儿。
1: 不是细细长长的，我准备说了，粉丝、粉条、粉皮子
0: 都不是啊，
1: 带个小头儿。
0: 然后呢，吃起来呢还挺有韧性，挺有嚼劲儿。对身体很有益处。但是它特别容易塞牙。
1: 哎呀，那你说前面我大概都能猜到，它应该是蘑菇之类的。
0: 哎，你还真别说，它是一
1: 种菌类。你要说能塞牙的话呀，那我再反问你一下
0: 啊，你说
1: 这东西是不是有个英文名？
0: 英文名是。
1: See you tomorrow。
0: 答对。
1: 你怎么想起这个？想吃火锅了？
0: 也不是，我就觉得它好可爱啊。
1: 想凉拌了？
0: 也不是。
1: 想塞牙了？
0: 哎，对了，你想想明天看见它。
1: 哎呀你说这个东西你要从这个角度说，哎呀，你能吃都不想吃了。
0: 我们说的就是什么呢？就是金针菇。
1: 哎呀，你猜错了呀。
0: 能有人猜错吗？这么明显，
1: 我觉得应该不会有人猜错了，
0: 哎，
1: 对吧？
0: 金针菇，
1: 你至少第二天你看不着的，你头一天你得塞上牙吧？
0: 哎，是，说这个蘑菇很奇怪啊，它长得本身它就不像个蘑菇，你觉不觉得？
1: 一根线儿，
0: 是呢，
1: 带个头，
0: 是呢。
1: 你觉得你应该吃，你要么脆上点，要么韧一点，你至少不应该塞住啊。
0: 你也至少不应该让我明天再见你一面，
1: 还不消化。
0: 但是听说好像吃它对身体什么什么膳食纤维之类的，反正你
1: 它自己就是个纤维呀，你都能感觉出来，
0: 都拉丝儿啊，是不是？咬不断，理还乱，难消化。
1: 哎呀，但是你会发现没它好像还不行。拌凉菜想放点，吃火锅的时候你总想点点，对吧？你平时你涮个啥什么的，你都想往里边放点。
0: 这倒是，它的使用场景很多。
1: 对，就是这个食材它有很特别，就是它吸饱了汤汁儿就特别美味，然后就你就得吃，有点嚼劲儿、韧性的那个口感
0: 啊，不能黏糊了。
1: 对，反正就从这个角度来讲呢，它又挺好吃的，然后呢，又从消化那个角度来讲呢，你又不太愿意选它。
0: 以前呢，我们家很少吃鲜的金针菇，我最开始了解它是从金针菇罐头开始的。
1: 罐头你都买金针菇的？
0: 金针菇罐头你没吃过吗？那里面的金针菇可不是白白的，它是有点发棕黄色的。
1: 那罐头已经调过味儿了吧？
0: 哎，对，有点咸淡味儿。一般呢都拿它打开之后直接拌黄瓜丝儿。
1: 啊，这省事儿了，
0: 切点蒜末就 OK 了。
1: 要不然那金针菇买回来你还得焯水。
0: 曾几何时我就发现这个鲜金针菇哈，出现在我们的菜篮子里头了。
1: 而且现在好多地方你买的都给你。

0: 它的缺点其实是可以改进的。
1: 那怎么能改进呢？
0: 哎呀，就是金针菇，你要觉得塞牙咬不断难消化，你赶紧把这个这片给翻过去。
1: 嗯，
0: 从现在开始，金针菇啊，说不再是它的黑历史了。
1: 嗯，
0: 马上翻篇了。
1: 嗯，
0: 西南科技大学的团队培育出了一款，听好了啊，
1: 嗯，
0: 口感脆脆的新品种金针菇。
1: 它还是金针菇，对不对？
0: 对对对，
1: 口感脆脆的。
0: 哎，口感脆脆的，就是既保留了这个菇的风味和营养，你也不怕咬不断了，因为它是脆脆的，一吃就脆的，就能断了
1: 啊！
0: 哎，这次你和金针菇的缘分在这顿饭就会结束了。
1: 嗯，
0: 绝对不会在深夜里突然从牙缝钻出来，让你回味无穷，也不会在 tomorrow 和你再次的相见。
1: 那这个团队挺厉害，竟然培育出了一款，那还能叫金针菇吗？
0: 这个团队你说得多爱吃金针菇，
1: 脆金针菇，
0: 又讨厌跟他的第二次相见，
1: 然后就把它研发成脆的了
0: 啊？
1: 不是，你给我讲讲这个脆金针菇它是咋来的呢？
0: 你看哈，它跟市面上常见的白金针菇不一样。
1: 嗯，
0: 那个脆金针菇啊，外观是那种黄白相间的自然色泽。
1: 嗯，
0: 它的那个菌柄和菌盖儿，就上面的小伞帽，
1: 嗯，
0: 比普通的品种要大一些，
1: 嗯，
0: 哎，就看起来更有野生的风味儿，
1: 你
0: 有点像野蘑菇。
1: 你这么描述，我根本就不知道它是金针菇。
0: 嗯，这的确长得不像，
1: 是不是、啊？
0: 如果你真的要看见它的话，你就觉得，哎，这个是什么菇呢？人家告诉你说金针菇，不对，金针菇不长那样吗？
1: 哎、
0: 嗯，人现在改完了，这是脆金针菇，
1: 脆金针二菇，
0: 黄乎二菇，
1: 他是他二姑，
0: 你爸姊妹挺多呀，
1: 问问他姑父呢，要是
0: 说这个脆金针菇，它的脆度值达到了700，
1: 啥意思呢？
0: 就是普通金针菇的2到3倍。平时金针菇其实吃你就挺有那个嘎吱嘎吱那劲儿，
1: 对对对对对，
0: 这个脆度值是食品的这个叫质构仪测出来的、
1: 嗯，
0: 就是客观的一个脆性的指标。对吧，这个仪器呢，它用探头模拟你的牙齿咬断食物的过程，记录下来食物断裂时候的力学信号。
1: 嗯，
0: 哎，就是怎么说呢，数值越高代表你咬下去就越干脆利落。
1: 哦，
0: 就咔哧咔哧咔哧，就哎值越高。
1: 你看现在那个吃播，
0: 嗯，
1: 都把那个麦克风放在自己的喉咙
0: 嘴唇子边上，有的
1: 哎就愿意往下吞咽的那感觉，
0: 哎，
1: 和咬脆脆的那个感觉
0: 进嘴之后，这个咔哧咔哧咔哧，还问你听到了吗，好脆啊，哎，这个脆金针菇吃起来就是紧实爽脆。
1: 嗯，
0: 它有点像什么呢，新鲜的黄瓜，
1: 哎呀，
0: 还有像那个就那叫那叫簸箕荸荠，就那个就那个马蹄
1: 荸荠，
0: 哎，
1: 嗯，
0: 就像那个，就是哎，还不是太娇气，就不用依赖什么恒温恒湿的厂房环境，说春秋冬三季都可以露天种植
1: 啊，都不用扣棚啊，
0: 哎，普通的农户传统的方式就能轻松的栽培了，
1: 那可行啊，
0: 是不是，
1: 嗯，
0: 这期又变成锄禾日当午了，
1: 谁知道了呢，就是研究哈，就这个金针菇，脆金针菇，
0: 脆金针菇
1: 新品种啊，
0: 说现在这个金针菇正在申请命名和专利，预计啊最快今年年内就能上市了，你再上市场看那个菌菇那摊儿里头卖，长得像小黄伞似的，比金针菇大一圈那样的，你问人，哎，你这个是脆金针菇吗，
1: 人家得抬头看你，姊妹你懂得可真多呀，
0: 哎，你看到时候火锅里边就又多了一个嘎吱嘎吱的新成员、
1: 嗯、那可真行哈，要不说哈，科技在发展，你想用啊咱得给反馈
0: 啊、
1: 啊！咱今天说说朋友们，你平常爱吃蘑菇吗？
0: 嗯，
1: 你都吃过哪几种蘑菇？
0: 你
1: 能
0: 最爱吃的是哪一种？
1: 哎，你能说出来几个名？
0: 哎，这挺难呐，
1: 是不是？
0: 一般咱就买，你这个给我来点。哎，这个炒吃是不是也行？这个呢，没有图的时候呢？
1: 我昨天晚上去吃了一个火锅，
0: 嗯，
1: 10种野生菌炖出来的汤，我就不说人家是品牌名了
0: 啊，
1: 这个可能大家都知道，
0: 嗯。
1: 就是你一喝确实是这种野蘑菇的鲜味儿啊，
0: 嗯，菌汤多鲜呢，
1: 然后人家给你上了一份蘑菇拼盘，
0: 嗯，
1: 还有一些单点的一些比较贵的蘑菇，
0: 嗯，
1: 比如说以剑手青为主
0: 啊，
1: 当然我没太敢吃啊，然后你根本
0: 该吃吃啊，
1: 这还这么多种蘑菇呢，
0: 嗯，
1: 这都叫啥呀，都
0: 而且名字都不一样，
1: 哎，不一样，功效也不一样，
0: 好多人可能就知道个鲜蘑香菇，
1: 嗯，
0: 然后其他的可能就是你给我来一个菌菇拼盘，
1: 就是这里面是啥可能自己都分不清
0: 了，这就都有了。
1: 今天咱考考大家哈，看看谁吃过的蘑菇种类最多、
0: 嗯、
1: 好吧，发信息啊，大连都市之声的微信公众平台。

0: 生活太无聊，来听点睿智的料，职场情感搞钱，热点八卦冷门知识，我们聊得比闺蜜还热闹，拒绝枯燥深度，只要清醒和上头，欢迎来到姐妹向前冲。
1: 换这个
2: Let's go，
3: 姐妹向前冲，
4: 李萌李霞主持，

0: 好，欢迎各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我们一起来吃金针菇。不是一般的金针菇哦，是脆脆的金针菇。嗯、完了，这说完了，这感觉这个菇让你嘴都变得脆脆的。
1: 还、有人说，你怎么知道今晚我吃金针菇？你们说话都不想吃了。不是不是不是，说是为了引起你的食欲，
0: 哎，让你尝尝那个更新换代的新品种。
1: 对呀、你现在再吃金针菇，好，现在咱们买着那个脆的，你先尝啊、你吃的时候你感受一下，你说，哎呀。如果它变脆了，一咬就断了。
0: 或者还有一个办法，你今天晚上吃的时候，旁边搁根黄瓜，
1: 模拟一下呀。
0: 对呀、你模拟，你现在
1: 就咱俩一起吃，你往嘴里放金针菇，我就跟着你的节奏，咔呲咔呲。
0: 那不，你先吃一个金针菇，你说这是老菇，然后啃口黄瓜，这才是二菇。感觉一下呗。
1: 你这家伙相当于就是你姑开会，
0: 不是我那么二姑去脆的吗？
1: 就是说人家说这是新品种，就现在金针菇不申请命名专利吗？它让金针菇的那个口感就变脆，哎，还保留了那个菇的风味和营养，你也不怕咬不断了。说现在啊，这个金针菇大家都在期待着，很多人好奇就是它怎么变脆的，
0: 这么高的脆度怎么做到的？
1: 对呀、你是用了什么烹饪方法吗？不，这长出来就这样啊。
0: 那是咋回事呢？
1: 据说哈，是从那个野生的金针菇里挖出来的，这个挖是打引号的，然后用了一些什么孢子选育的技术手段，一代代的筛选优化，把脆的这个技能给它点满。
0: 以前咱吃蘑菇吧，还真没有那样脆脆的，对吧？大部分都是很软糯的，黏糊的。
1: 金针菇本来就是嘛，能吸满汁水，然后搭配度又比较高。你说你炒，你炖，你做汤，你跟什么东西放在一起，什么火锅或者什么麻辣烫涮过，你都行。对吧？说这个新品种它培育的核心就是通过这个孢子选育，然后一代代筛选出来纤维结构更优的、口感更脆的一些个体。然后推测它的原理呢，就是弱化坚韧的纤维结构，这句听不懂没关系，让它的细胞壁更薄更疏松，排列就不再那么致密，这个听不懂也没关系。但这一点呢，因为目前官方没有确认，就后来还得需要一些微观的分析，就是你至少你得先找出来传统的金针菇到底有什么毛病，就什么毛病，它难消化它还咬不断。
0: 要是能知道他这个毛病，然后还改不了，要不人家能培育脆脆金针菇吗？
1: 对嘛，这个就跟人儿、跟物、跟动物是不是都一样的？你得先知道它的特性，
0: 对，
1: 然后再改编，
0: 对，
1: 再适应，再培育它。
0: 对，
1: 对不对？小树不修不直溜，你家孩子不也这么成长过程吗？
0: 那不打不认人啊，
1: 金针菇，它有膳食纤维，这是它的好处。这里边有可溶性的膳食纤维和不可溶性的。主要存在于金针菇的细胞壁当中，其中这个不可溶性的膳食纤维呢，有一种叫几丁质的东西，这个可能很多人知道，有给家里孩子买什么样品里边也带这玩意儿，我看，哎，这个东西也叫甲壳素，
0: 哦，
1: 广泛的存在于虾呀、蟹呀这样甲壳类动物，它们的外壳，还有就是鱿鱼、乌贼这样软体动物的软

0: 土里边，
1: 就是咱薅出来扔掉的那个玩意儿。
0: 哎，
1: 嗯，
0: 说这个几丁质有多稳呢？它既耐热又耐酸，火锅的温度不够分解它，胃酸也拿它没有办法，人体又缺乏高效分解它的酶，那么整个消化系统都很难把它彻底的拆解，金针菇自然就怎么进去就怎么就出来了。
1: 闹了半天，哦，是路过呀，
0: 哎，就走一圈儿，反正总之就是不是你的消化能力不给力，而是它的这个几丁质太顽强。
1: 这种蘑菇挺要硬啊，
0: 哎，但是你跟其他的蘑菇比，金针菇呢又占尽了天时地利。说每个菇它都有几丁质，最难咬断的就是它。
1: 哦，
0: 就它那个菌丝呢，就是据说它是沿着那个菌柄纵向整齐的排列，就像、捆扎的非常紧实的一个纤维束，再加上细胞壁富含几丁质，整体的韧性就非常的强，就是一束纤维
1: 哦，
0: 然后再加上强硬的物质，你牙齿从上往下咬的时候，你不是把这些纤维给切断，你就是把它给压扁拉长了，然后就咽下去了，
1: 就是囫囵吞枣的，
0: 哎，就嚼一嚼，你感觉嚼一嚼差不多了，咽了吧，
1: 不咽难受了。但是
0: 你也不能吐出来了，都已经那造型了，
1: 怕里面一半外面一半儿。你没有那样时候吗？
0: 你就
1: 我吃两样东西最
0: 没法吐，
1: 第一个是金针菇，
0: 还有一个
1: 菠菜，长菠菜。
0: 那切断吃不行吗？
1: 哎呀，
0: 涮锅的非得整个烂放里吗？
1: 不是，一小段都那样。还整个浪更完了，那都得哈姆雷特
0: 那不至于，
1: 哎呦我的妈，
0: 就是你菠菜吃叶儿呢，要是
1: 哎这个行
0: 是吧，你给它切开吗、
1: 这个可以啊，反正只要带拉肠的我都不行、
0: 反正就是你就给它咽下去之后，你牙齿找不到一个让金针菇就是叫脆断的受力点，
1: 嗯，
0: 然后你就筋那儿了，你就拉扯了，你就塞牙了，你就一咬三连了，
1: 嗯，
0: 对吧？
1: 是是是，
0: 这就是为什么金针菇比其他的蘑菇更容易塞牙。多数的菌菇我们吃的都是它的那个松软的那个菌盖，
1: 嗯，
0: 金针菇吃的就是菌丝排列致密、结构强韧的菌柄。因为它没有盖儿啊，它那点盖儿它不比指甲盖儿大的，
1: 哎，那盖儿有时候还掉呢，
0: 你最后不就剩个棍儿了吗？
1: 是呢，吃的是啥呢？你说，
0: 所以对吗？所以现在你看那脆金针菇啊，那上面那个帽就能稍微大点儿。
1: 嗯，
0: 哎，然后你说那这脆金针菇帽吃完了不出来，那个杆儿呢，也能明天不见吗？
1: 杆儿，咱不知道明天见不见得着啊。
0: 哎，据说是这样的，现在不是在做实验吗？据说还是会见
1: 啊，还会见，
0: 但是体验是完全不同了。
1: 明天见来的时候不是那个样子了。
0: 因为说金针菇那细胞壁当中的几丁质它仍然是存在的，它不还叫脆金针菇吗？就是人类是没有办法分解它们现在，所以从消化的角度来讲，明天见这个结局没有被改写。但其实这么说哈，说人家说这个 see you tomorrow 啊，不是金针菇单方面的问题，你也有责任。
1: 因为我长眼了是
0: 不
1: 是？
0: 不是就你吃的时候为啥要整个浪吃呢？你吃的时候切的碎点呢？煮的时候多滚一会儿呢？你吃的时候像嚼牛肉干一样认真的品味，你别囫囵吞枣呢，你就一直嚼。就金针菇的细胞壁在进入到胃之前已经被物理拆解的七零八落了，它就没有那么容易完整通关了。
1: 你说的很有道理呀。就好像这事儿是我得背啊，这个锅啊，是因为我懒。
0: 不，一人背一半儿。
1: 我懒。
0: 就咱吃就这么说吧，就平时你拌凉菜什么的，金针菇完全可以给它切碎嘛，对吧？切成小段儿，再小点段儿。但是你如果吃火锅，你要切小段儿，你是真捞不出来呀。
1: 那可不呗。
0: 你就得整个。
1: 那跟撒葱花似的。
0: 那整个你就多嚼一会儿呢。
1: 就是你越勤劳它明天越不完整，你越懒它明天越完整。
0: 哎，它能不能完整的通关就取决于你的态度。
1: 说的有道理。
0: 就是你对吧，你怎么对待它它就怎么来见你。
1: 都是我的错。
0: 然后你看金针菇的痛点整明白了吧。好，我们来认识一下金针菇这个物种的本身。
1: 怎么还认识它呀？
0: 因为认识到了这个物种之后啊，就告诉你，你平时吃的那个金针菇啊，可能是假金针菇。
1: 假的？

0: 我给你普及一下，金针菇刚才说，哎呀，金针菇第二天都看见了，怎么还假呢？嗯，怎么样才算是金针菇？从分类学上来讲，冬菇属的啊，等等等等，就是啊，叫隶属于单子菌门，伞菌纲、伞菌目啊，叫澎湖菌科，这是一类重要的食用高等大型真菌。
1: 哎呦我天！
0: 目前该属在全球范围内被认可的种有分纳金针菇、金针菇、柳生金针菇、毛腿金针菇，还有云南金针菇等17个物种。
1: 我要燕排，他们都是什么玩意儿？
0: 就是，这你看就分这么多，咱们平时吃的金针菇说是啥？它长期被认为是欧洲的一个亲戚的毛腿金针菇。
1: 毛腿，
0: 哎，说2018年的时候又才拿到的身份证，以前都是金针菇的亲戚。
1: 哎呦我天，
0: 没排进，就是那家族那个大群里才拿到的身份证。以前都是金针菇的亲戚。
1: 哎呦我天，
0: 没排进，就是那家族那个大群里
1: 啊，
0: 哎，都连带关系
1: 啊，
0: 对吧？就是其实金针菇的正常情况下，如果他要拍个证件照的话，
1: 嗯，
0: 他应该是他的那个菌盖带点黄
1: 啊，他、哦、不是
0: 菌柄带点毛
1: 哦，
0: 哎，基底部分的颜色还比较深，
1: 嗯，
0: 就跟咱平时买那个白嫩嫩的金针菇真是不太一样，
1: 嗯，
0: 他倒是有点像咱说那新品种的脆金针菇。
1: 那也就是说这新品种其实是还原了它本真的模样，对不对？
0: 对
1: 啊、哦、
0: 对，就跟那个它原始的状态有点像。那现在你说咱买那个、
1: 哦、好了，今天节目就是这些内容了，感谢各位的收听和参与。更多的音视频内容及本地资讯服务，请大家登录大连云客户端。
0: 稍后是张一带来的心动频率，欢迎各位继续收听。

0: 大连都市之声，
1: 大连都市之声，
2: 大连都市之声，
3: 大连都市之声，
4: 大连都市之声，
5: 都市之声。
6: 搜索关注都市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大连都市之声”，节目互动、权威推送、视频直播，天天都有新发现。
7: 都市广播，听见城市，遇见未来。都市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大连都市之声。

0: 东经121度，北纬39度，这是来自大连上空的声音 FM99.1 大连广播电视台都市之声广播，
1: 大连 City Radio。
2: 大连都市之声，
3: 大连都市之声，
4: 大连都市之声，
5: 大连都市之声，
6: 大连都市之声，
7: 都市之声。
8: 搜索关注都市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大连都市之声，节目互动，权威推送，视频直播，天天都有新发现。
9: 都市广播，听见城市，遇见未来。都市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大连都市之声。
10: 在风景的路上驾车穿行于都市中，
11: 看晨曦，
10: 伴随窗外清新的
11: 赏日暮，行走城市间，九九一作伴，
10: 呼吸享受奔涌，
11: 剔除烦恼，给你加倍的多巴胺，
10: 让阳光和电波一道带来活力心情。
11: 都市九九一，心怀阳光，

0: 小郑啊，你这是什么意思？
1: 连局，一点小意思。
0: 你这就不够意思了？
1: 是我不好意思。
0: 你这个人真有意思，那我就不好意思了。
1: 我工作调动的事，还望连局多关照啊。
0: 小意思，小意思。
2: 小意思，大问题。廉洁自律，请从防微杜渐开始。
3: 你用电，我用心。国网大连供电公司提醒您安全用电。
4: 嘟嘟嘟嘟，大家好，我是都市广播的小嘟嘟。学习是让自己变得最好的方式，和小嘟嘟一起长知识吧。你知道为什么白鲸的头软乎乎的吗？准确来说，那是它的鹅绒是白鲸头顶前方的脂肪组织，不同的鲸它们的鹅绒形态都不太一样，这种差异可能会影响到它们的声学功能，也就是说不同鲸的回声定位信号会有差异。根据研究，鹅绒在声学上起到准值作用，简单来说就是让回声定位信号具有更高的指向性。抹香鲸拥有最大体积的头部，可是呢，它的鹅绒已经退化，不过还能用回声定位功能。鹅绒粒都是脂肪，它的密度接近于水，所以按下去才特别 Q 弹。想象一下，你在按一个装满了油的气球，大概就是这种感觉。白鲸的鹅绒独特地方在于，它可以改变鹅绒的形状，而形状上的变化可能会改变回声定位声音的功能。所以你可以看到白鲸的鹅绒在扭动，晃来晃去的。如果你无聊的话，那就和小嘟嘟不慌不忙，天天向上，我们一起奋发图强吧。我是每天长知识多一点的小嘟嘟，嘟嘟嘟嘟，下次我们再见啦。
5: 爱是什么？爱是一见钟情，怦然心动。爱是满心欢喜，热泪盈眶。爱是心安，是无论怎么赌气都不会有人走掉。
6: 你们怎么会往下走？
5: 爱是尊重，是包容，是我接受你本来的样子。爱是相互陪伴，相互照顾，携手一生。心动是爱的开始，选择让心动发生，是我们做过最勇敢的事。
7: 笑再美再甜，不是你的都不特别。
5: 心动频率，在喧嚣的城市里，用声音谈一场慢恋爱。
8: 你身边有这样的朋友吗？他正直勇敢，
9: 能力越大责任就越大。
8: 他温柔善良，
10: 怎么可以吃兔兔，怎么那么可爱。
8: 他才华横溢，他风趣幽默，他聪明睿智。
11: 我不是针对你，我是说在座的各位。
8: 他，
12: 我是亿万富翁，摊牌了。
8: 只要他是单身，就可以推荐。勇敢秀出你的朋友吧！
13: 是时候表演真正的技术。
14: 这里是恋爱提律师，心动信号站。
8: 有多优秀，一枝独秀。只要他来，世界都是他的舞台。

爱大连就听991，你正在收听的是 FM 991大连都市之声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心动频率，我是张一。您还可以选择在新媒体平台蜻蜓 FM、 云听、喜马拉雅以及大连云客户端上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最近刷到了一个直播切片哈，它里面呢提到了一个观点，是非常非常的吸引我。他说，减少内耗的一个方法就是论迹不论心，就是不用去揣测别人背后的动机，你只需要去看他的行为，这样就好了。很多网友呢都表示非常的认同，把这个注意力从他到底为什么要这样做，转移到他的行为让我舒不舒服上，不执着于探究对方的发心，就能以自己的体验为准，及时的远离消耗自己的人。论迹不论心这句话呢，其实是源于古代，原文是百善孝为先，论心不论迹，论迹贫家无孝子，万恶淫为首，论迹不论心，论心世上无完人。古人呢是比较辩证的去看待心和迹之间的关系，认为善可以重心意，适度的去包容行为上的局限，而恶呢必须是重行为，动机的好坏不能抵消实际的伤害。我们先来抛开善恶啊，可以把这个论迹不论心作为一种通用的思考关系的角度来评。

评价一个人或者是一件事儿的时候，主要以可见的行为和结果为依据或者是论据，而不用过分的去执着于说他的动机或者他的意图是什么，这个就是论心。这个呢也不能说是一种绝对正确的判断标准吧，但是它是一种减少人际内耗的处事心态。我们今天就来简单的聊一聊，为什么论迹比论心会更加的有效呢？关系越近啊，其实越在乎这个发心，但是人心从来都不是可以完全证实的。对于发心的探究呢，几乎是人类的本能。有一位编剧大师，他叫做罗伯特·麦基，他在《人物》当中呢提到了一句：公共关系讲究后果，个人关系讲究意图。其实是同样的道理哈，在职场社会当中，人们会更加看重他做了什么，但是在偏私密的个人关系当中呢，我们就是忍不住会去想要确定他心里到底是怎么想的。一个人的行为是出自真心还是假意，出自善心还是恶意，会直接决定我们的情感体验。哈佛大学呢有一项研究发现说，我们对疼痛的主观体验有一定程度上是取决于我们是否认为这个疼痛是故意造成的。比如说同样是被电击，以为自己被人故意电击的一些参与者，比认为呢只是不小心的参与者感受到了更加强烈的痛感。即使这两件事儿哈在物理层面上是完全相同的，但是当我们认为对方是故意去伤害自己的时候，就会觉得这个疼痛好像更加的难以忍受。这种带着预谋的伤害是具有很强的杀伤力的，它是可以轻易瓦解人们之间的信任和亲密。但是问题是，在现实生活当中，我们的行为往往不是出自纯粹的善或者是纯粹的恶，它是各种很复杂的、很细小的人性交织在一起的一个结果。比如说伴侣之间有相互扶持，也会有相互竞争和嫉妒，父母对孩子呢一定是有疼爱的，但有的时候难免也会掺杂一定程度的控制欲。一个人对另外一个人的好有真心付出的部分，也有渴求认同的一些私心。心它就不是单一的，不是透明的，它是层叠的，是混杂的，是不断变动的，所以人心往往是不可测的。而无论一个人的心哈，他有怎样的私心，只要是没有付诸行动造成一些伤害，往往也是无可指责的。在这样的情况下呢，善良往往是一种行为选择。当我们试着去论迹不论心的时候，就不要把那些负面行为都归咎于说他这个人他人品有问题，也不用深究别人做好事的背后的复杂动机，相当于是咱放别人一马。但是这种放人一马呢，它也是有前提的，这个前提就是他要建立在关系中有基本的信任和善意之上。

为什么要论技呢？论技就是让我们重视现实，尊重真实的感受，然后去做出一些行动。心呢是很复杂很难测的，但是行为它总是真实的，是可见的。以行为作为依据，这个是可以大大的减少我们在关系当中的一些内耗。首先呢，就是可以尊重自己的感受，避免自我怀疑。论技啊，它之所以能够减少我们的内耗，其实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在于它帮助我们避免篡改和否定自己的感受。关系当中呢，我们感受到被伤害的时候，对方可能经常会说，哎呀，我不是故意的，我不是那个意思。他的潜台词往往就是你误会我了，你不应该怪我。这种对于意图的澄清反而会让我们陷入一种更矛盾的拉扯。他不是故意的，那是不是我太敏感了？是我太小气了吗？他明明不是那个意思，但我还是很生气，我很难受，这个该怎么办呢？论心啊，其实呢，它就是默认了一种逻辑，只要这个出发点是好的，就可以减轻他的罪责，甚至不用负责。而论技呢，它是一种更加健康的处理方式。不管你是出于什么样的动机，你做了这件事儿，那我对于这个行为的感受，它都是真实的。即使你对我没有任何的恶意，也不意味着说我的难过是不合理的。第二个呢，依据现实行动，不容易被想象控制。很多时候呢，我们的内耗啊，并不是发生在现实当中的，而是发生在很多的想象里面。比如说，他今天没有回我消息，他肯定是还在生我的气吧。我跟同事打了个招呼，但是他没理我，他是不是不太喜欢我啊？他虽然做了一些伤害我的事情，但是可能他也是有苦衷的吧。虽然我总是觉得我父母对我有一些越界，但是说到底，他们也都是为我好的。而论技呢，是可以帮我们回到事实，既不会被这种恐惧的想象拖走，也不会合理化伤害。毕竟呢，爱不是一种感觉，它是一连串的可以感知的行动。善意，它也不是一种自我感觉很良好的动机，而是一个人如何对待万事万物的体现。第三个呢，就是要把注意力回归到自己，你要重视自己的边界。当我们不再纠结他为什么要这样对我，而是转向我现在是什么感受，我想要怎么样去回应的时候，这个注意力他就从对他人的分析回到了自己的身上。我们会开始关注哪些事情是让我舒服的，哪些事情是让我难受的，哪些行为我是可以接受的，哪些行为对于我来说它就是越界的，就可以以自我为主体去思考。那既然说这件事情发生了，我需要怎么样去应对，怎么样去沟通，怎么样去改变，还是说我要立刻的去划清界限。这种面向未来的可执行的一种思维方式呢，是会让我们不再被动的被别人牵着走，而是重视和保护自己的一些边界。

所以怎么样才能做到论迹不论心呢？其实它是有三个步骤的哈。第一步呢，就是看见事实而不是故事。论迹的第一步就是从情绪化解释回到行为事实。我们的感受是真的，但是产生情绪和感受的依据却不一定是真的。痛苦的感受呢，往往一部分是源自事件本身，另外一方面呢，是源于对对方动机的想象。比如说，他瞧不起我，他不喜欢我，他不是故意伤害我的。从论心到论迹，需要我们问自己三个问题。第一个就是对方他具体做了些什么，这个是客观可以观察的一些行为。第二个就是这件事儿让我产生了什么样的感受。第三个问题就是对我造成了什么影响或者是什么样的结果。第二步呢，就是要区分理解动机和接受行为。当对方解释澄清自己动机的时候，我们可以去理解对方的动机，但是不接受对方的行为，不让这个动机模糊掉行为带来的影响。比如说，我能理解你最近压力很大，但是你冲我发火还是让我觉得我很受伤。或许你是没有恶意的，但是我不喜欢别人点评我的外表。虽然你是为了我好，但是我希望这件事儿还是我自己可以做主。毕竟哈，这个发心呢是很难被证实的，但是行为的改变是非常清晰可见的。第三步呢，就是要回到自己，确认边界和需求。在任何一段私人关系当中呢，我们都可以来问问自己哈，就是我想要拥有一段什么样的友情？我在亲密关系当中希望被伴侣怎么样去对待？我希望我的家人给予我怎么样的尊重？用行为来确认关系，而不是用关系无限的去包容行为。做到这一点，其实就不会被所谓的善意呀、被所谓的交情所绑架了，以自己为主体去建立有亲密也有边界的一些健康的关系。

共同生活做出一致的规划。这个呢，其实可以牵扯到很多具体的一些细节，比如说子女的规划，什么时候考虑要孩子，我们准备要几个孩子，孩子的教育方式是什么样的。第二个呢，就是居住的问题，我们定居在哪个城市，住在双方父母附近，还是我们要独立成家。第三个是职业上的规划哈，对于职业发展的期望是不是匹配的，面对职业风险的时候是不是能够共同承担和应对。第四个呢，就是生活方式上的，就是我们的生活习惯是不是一致的，要不要参与对方的社交圈。这些讨论呢，其实关乎于对未来生活的一些根基。如果在婚前对婚后生活的蓝图是缺乏一个明确认识的，这个是会让伴侣双方产生对未来不确定和担忧，进而呢会加剧婚前的焦虑。最后一个呢，其实就是焦虑财务的稳定性。财务问题呢，它是婚前焦虑当中最具有现实压力的一个部分，它也是不少伴侣发生冲突的一个重要的原因。有一项研究啊，调研了1013对夫妻之后发现，财务问题是高发的夫妻冲突话题之一。很多人呢会因为钱而吵架，这个比例大约是占据了关系内吵架的40%。经济状况呢是婚姻的根基，它是直接关系到婚后生活的稳定和质量的。双方呢往往会比较担心各自的收入水平、储蓄状况，还有就是债务负担等等。像购房，它就作为婚姻的一笔很重要的财产投入哈，它更是一个矛盾的集中点。比如说谁出资多少，产权如何分配，切实影响着双方在家庭中的安全感和话语权。

对于女性来说呢，有一个更深的焦虑是源自婚姻多大程度上能够对冲生育的损失哈。一段婚姻如果包含了生育的计划和安排，那么它对女性的影响很大程度上是非对称的。从生理层面上来说哈，妊娠和分娩意味着对女性身体系统的全面动员，生育造成的身体损伤是难以避免而且直接的。同时在完成了分娩之后呢，尽管理想状态下双方是可以平摊育儿责任的，但是实际生活中女性在育儿过程当中依然是更多的投入了大量的时间精力和情绪上的支持。生育对于女性的影响呢，其实还波及女性的职业路径。母职惩罚这个词儿就是用来描述女性因为生育和照顾工作在职场上面临的系统性的劣势。有一项我国本土的研究和发现哈，跟那些没有配偶的女性相比，有配偶的女性参与劳业停滞的风险，比如说缩短劳动时间，暂时的退出职场，尤其是生育二孩的女性，生育之后呢，存在职业晋升的只占到四分之一，而且大部分是从父母辈那里获得很多育儿和家务支持的。大概65%的女性呢，她是会面临职业发展的长期停滞的，甚至会因为生育退出职场，后续呢就很难再回归了。另外一方面呢，生育之后的女性在重返职场之后，她可能还会出现一些职业的转换。那女性在生育之后呢，从事职业倾向更低的职业技能，特别是从事社会服务

型职业的女性，她们不但更加容易中断就业，在重新回到劳动力市场的时候，也更加倾向于转移到其他的职业。有人呢曾经提出，女性的第二轮班是从下班之后开启的，职场女性仍然承担着大部分的家务和育儿的工作，除了实际的家庭劳动，还会有一些隐形的情感劳动，这些非显性可见的付出是难以被确认和计算的。婚姻和生育对于女性的冲击无疑是显著的，但是女性承担的代价缺乏相应的保障。经济学者薛兆丰他曾经用这样的一个视角解释了婚姻当中双方在时间线上投入的差异。他说，由于男女双方发挥作用的时间点有晚有先，那这个时候就会发现一个问题，一方做播种施肥，另外一方呢负责收割，负责收割的那个人他就比较容易敲前面付出那个人的竹杠，如果要男方给一点抵押，万一婚姻出现了问题能够做一些垫底。当关系中的投入没有办法保障女性的权益的时候，它可能就会导致女性的承诺意愿会下降，进而呢女性只能在前期通过其他的一些方式来对冲风险，寻求可能的一些兜底。

如果说恋爱的底色是基于浪漫，而婚姻的本质呢，更像是一种建立共同体的契约。做好充分的婚前准备，其实不仅仅是责任的体现，它更是一种成熟和理性的选择。那我们具体应该做些什么呢？第一个啊，就是婚前双方可以进行足够的沟通和讨论。在结婚之前呢，伴侣双方应该预想和沟通未来生活可能会面临的方方面面，不仅呢是要讨论感情层面上的问题，更要协商好现实层面的一些需求，比如说育儿责任、家庭关系、未来规划等等。讨论的目的呢，其实不在于所有的事情上都可以达到一个共识，而是在于明确彼此的分歧和差异。除此之外呢，在婚前讨论的过程当中，你是可以很明确地感受到对方对婚姻的态度的。如果说在这个沟通的过程当中，对方是敷衍的，是回避的，那可能就预示着他还没有做好一个进入婚姻的准备。第二个呢，就是开诚布公的谈钱。在这个去年2月份实施的民法典婚姻

边边最新司法解释当中哈，对于债务的归属呢，做出了更加清晰的一个界定。共同债务的认定需要满足共债共签原则，就是双方共同签字，或者是事后追认，或者证明债务为一方为家庭日常生活所负。现实当中呢，很多走向终点的婚姻，它都会面临着财务相关的矛盾。每个人对于金钱的看法、处理方式都会存在一些差异的。特别在婚姻这种长期的关系当中，对于差异的模糊，日后呢，可能就会转化为不满或者是冲突。所以呢，婚前应该明确双方目前的经济状况，包括我们的收入水平、储蓄、债务，双方的消费观念是不是一致，婚后一些比较大的开支如何去决策，婚后的财务是合并还是各自独立。除此之外呢，建议有一个共同账户啊，我觉得这个是必要的。财务合并的一些伴侣呢，他更加可能会拥有财务的和谐，进而呢会促进关系的质量和满意度。具体来说啊，就是可以另开一张银行卡，然后每个人存点钱进去作为一个备用的资金，或者呢约定共同支出，比如说房租、生活费、育儿的费用，从这个账户当中来扣除，像其余的部分呢进行自由支配。第三个呢，就是必要的时候可以签订一个婚前的协议哈。在制度层面呢，一份清晰的婚前协议，它是可以起到明确责权啊、防范风险这样的作用的。像婚前协议呢，可以包括但是不限于婚前个人财产的归属界定、婚后财产增值如何处理、双方对于家庭经济贡献的预期、子女的抚养安排、如果婚姻关系终止了，那我们该如何分配财产和责任。除此之外呢，值得注意的就是司法解释突破性的提出了家务劳动补偿制度，它是从法律层面上肯定和认可了家务劳动的价值，让婚姻当中的付出呢得到更加公平的对待。法律条款的存在啊，并不是预设婚姻注定是会走向失败的结局的，它是让双方的未来都更加的清晰，然后和有一个务实的保障。第四个呢，就是最后一个啊，不要轻易丧失赚钱的能力。在过去的婚姻模式当中呢，男主外女主内，它是有一点刻板角色分工，这个一度被看作是理所应当的。但是今天的现实其实已经证明了，经济独立才是女性至关重要的一个底牌。那为了家庭和育儿牺牲了自己的事业，其实他会面临很多重的风险的。一方面哈，如果这个关系不稳定，或者是另一半的事业发生一些变故，缺乏储蓄就意味着说彻底失去了抵抗生活风险的能力。另外的一方面呢，对于另一半的财务依赖，它是会影响着在亲密关系当中的一个平等感和安全感的。所以尤其是女性哈，是要有意识的去维护自己的职业路径和赚钱的能力，就算不是家庭里收入的主力，持续的参与劳动市场，比如说兼职啊，做一些零工啊，都是应对未来不确定性的一些有效的方式。爱大连就听991，今天的心动频率到这里就告一段落了。更多音视频内容及本地资讯服务，可以登录大连云客户端。稍后呢，欢迎继续收听都市好医生，我是张一，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拜拜。

0: 上一秒还在海边踩沙踏浪，
1: 下一秒汇入车流，都市繁忙，
0: 偶尔约上三五好友来一场刺激的户外体验，
1: 又或是约上闺蜜品味悠长的广式下午茶时光，
0: 美好生活千姿百味，
1: 让空间交错在分秒之间。
0: FM99.1 大连都市之声广播，生活浪漫的很大连。

健康是每个人的最大财富，在喧嚣忙碌的生活中，不要让健康离我们渐行渐远。树立防患于未然的健康意识，聆听专业医者的耐心讲解，了解行业前沿的医疗技术，积累丰富实用的医学常识。都市九九一携手全市各大医院，联合推出专业医学科普节目《都市好医生》，每晚7点钟和明星一起，越听越健康。

健康是每个人的最大财富，在喧嚣忙碌的生活中，不要让健康离我们渐行渐远。树立防患于未然的健康意识，聆听专业医者的耐心讲解，了解行业前沿的医疗技术，积累丰富实用的医学常识。都市九九一携手全市各大医院，联合推出专业医学科普节目《都市好医生》，每晚七点钟和明星一起，越听越健康。本节目由大连市友谊医院联合播出。

0: 爱大连就听991，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91大连都市之声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都市好医生，我是张一。你还可以选择在新媒体平台蜻蜓 FM、 云听、喜马拉雅以及大连云客户端上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今天呢，我们请到的嘉宾是樊静峰教授哈。我们先来介绍一下樊主任，大连市友谊医院神经重症病房主任，辽宁省细胞生物学学会脑血管病与细胞学研究专业委员会常务理事，辽宁省脑血管病临床医学协同创新联盟青年理事会常务理事，辽宁省脑病专业委员会常务委员，大连市医师协会神经内科医师分会委员，大连市卒中学会常务理事。我们先来跟樊主任打一个招呼哈。你好樊主任。
1: 你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晚上好。
0: 嗯，今天呢，其实我们想要聊的一个话题就是走进神秘的神经重症病房，简称就是 NICU 哈。其实提到这个重症病房呢，就是重症监护室 ICU 嘛，很多人都会心生敬畏，心生畏惧，而神经重症监护病房就是 NICU， 更是大家眼中特别神秘的一个科室了，因为它有紧闭的大门，然后有滴滴作响的仪器，有卧床的重症患者，然后让无数的家属既焦虑又疑惑。今天呢，我们也是通过这样的一种对话的形式，一次性的讲清楚大家最关心的一些 NICU 的问题哈，也是打消大家的一些顾虑啊，或者是大家认识当中的一些误区，读懂我们大脑生命的守护防线。我是准备了一些问题的哈，樊主任。那第一个问题呢，就是医生，就是到底什么样的病才需要住进这种神经重症病房，那它跟普通的 ICU 是有什么样的区别呢？
1: 谢谢主持人。我相信呢，我们许多的听众啊，包括就是我们接诊的病人的家属，都是第一个问题。
0: 嗯，
1: 就是说你这个什么病要进神经重症病房，你这个神经重症病房和我们经常说的 ICU有什么区别？一般来说呢，就是我们现在这个普通的 ICU， 或者大家把它叫做重症医学科，其实呢，它是特别侧重于就是全身的多个器官的损害。我们经常说，就是 ICU 的医生他主要干三个事儿。营养、感染与保护器官。就他三个主要的事儿。那么我们神经重症病房，它严格来说呢，它是一个专科 ICU， 就是他的重点的工作是搞什么？搞严重的神经系统疾患，
0: 神经系统
1: 啊，就比如说我们大家经常接触的大脑，脊髓，这些器官出问题了，那么在这个神经重症病房就能得到一个核心的救治。那么其实他救治的目的就是为了挽救，主要是大脑的生命。而且呢，我们住在这个神经重症病房或者叫 AICU 的患者呢，他都是突发的神经系统的极危重症疾病。那么这些疾病它一般都是生命体征不稳定，容易导致大脑的功能衰竭，甚至呢因为颅脑的问题出现呼吸、心跳停止这种风险。那么这些疾病应该是需要住在我们这个神经重症病房或者住在这个 AICU 里头。那么这些病我们大家就是可能听说过的，比如说大面积的脑梗死，或者说我们用我们老百姓的话讲是脑血栓的面积非常大，这是经常接触的病人。再一个
0: 就是
1: 脑梗
0: 也是吧，
1: 是对，就是再一个就是脑出血，脑出血的量挺大的，
0: 是大量的脑出血，
1: 大量的脑出血
0: 是吧，
1: 就是说30毫升以上，或者说这个脑出血可能它的量不多，但是呢它是一个特别危及生命的位置，那么也是就是要在这个神经重症病房进行系统的救治的。还有一些疾病就是可能对我们广大听众来说可能不太常见接触的疾病，比如说重症肌无力，还有格里巴利综合症，这些相对来说不是特别常见的这种严重疾患，
0: 是
1: 还有是严重的脑炎、脑膜炎， 啊，就是中枢神经系统的这种严重的感染，那应该都是我们神经重症病房的主要的救治对象。
0: 嗯，
1: 啊，简单来说就是神经重症病房它就是接受那种危及到人的生命的神经系统的极危重症疾患。
0: 嗯，
1: 啊，这个疾患就需要在神经重症病房24小时进行这种连续的监测与救治。
0: 嗯，
1: 啊，因为神经系统它是我们讲神经系统是人的高级司令部。
0: 嗯，
1: 我们人的所有的功能都受到神经系统的支配。那么这个地方如果损伤很严重的话，那么它的特点是不可逆性。
0: 哦，它是具有不可逆性的
1: ，因为我们说人的脑细胞一旦损伤了，
0: 嗯，
1: 它这个就挽救过来的概率就小。
0: 哦，
1: 嗯，所以说它不可逆性，只有早期这个进行精准的监护的这种治疗，
0: 嗯，
1: 才能是保住这个我们患者的生命，减少后遗症，比如说瘫痪啊、失语啊，哎，这些后遗症。
0: 是啊，那还有第二个问题哈，第二个问题呢，就是你像就是病人，他都是一直躺着不动的，昏迷不醒的，那你像这样的一些病人，他是。

0: 是已经完全没有意识了？就是他还能醒过来吗？
1: 嗯，应该说这也是我们就是好多我们病人的家属经常关注的问题。
0: 对，
1: 他闭在他这个闭着眼睛躺在一动不动的，
0: 就看着很吓人。
1: 哎，看着很吓人。你说他是睡着了，
0: 嗯，
1: 还是呢他确实很严重？
0: 对，就是他什么时候能醒，他还能不能醒了，这个是很多家属很关心的一个问题。
1: 这应该也是就是我们神经重症的医生其实每天面临的一个最主要的工作，
0: 嗯，
1: 也是我们神经重症病房区别于普通 ICU 最不一样的地方。就是神经重症病房的医生，首先他关注第一个问题就是病人的清醒意识问题。
0: 嗯，
1: 啊，你这个清醒啊，你这个昏迷呢，你是我这个颅脑的疾病导致的，还是说你给我采取了什么措施了，我昏迷不醒了，
0: 嗯，
1: 所以看起来就特别特别吓人。但其实呢，我们对我们这个专科的医生来说，我们判定病人的这种意识的状态，或者说意识的水平，它是有非常多的术语的，
0: 嗯，
1: 包括我们经常说昏迷，
0: 哦，
1: 啊，我们经常接触的这个患者家属说，哎，这是我这个亲属他昏迷了，
0: 嗯，
1: 其实呢，他可能发现病人其实不是昏迷，只是说感觉他。像白天不应该有的睡觉的时候他睡得有点多啊，我们可能医学上把它叫做嗜睡，哎，或者是昏睡，
0: 嗯
1: 啊，这个其实相对来说还是比较轻的。
0: 昏睡跟昏迷它是有区别的，
1: 有区别的，
0: 嗯
1: 啊，就是通俗的理解，昏迷就是人对语言没有反应了，
0: 嗯，
1: 你大声的呼叫他的名字
0: 他听不到，
1: 啊，他听不到了，他不能给你一个一致性的回答，
0: 嗯，他没有回馈了，
1: 哎，对，
0: 没有反馈了
1: 啊，比如说王某某，哎，他如果他意识清楚，他就跟 知道，哎，他会有这么一个反馈，
0: 他会应你，
1: 啊，他会应你。如果他不应你了，你叫完了，他没有任何的反应，因为我们判定病人嗜睡、昏睡与昏迷，其实一个主要的标准就是对言语刺激是否有反应。对。那么这里头其实，哎，病人可能是对言语刺激没有反应，对疼痛刺激有反应，或者说你在搬动他的胳膊腿的时候，
0: 嗯，
1: 啊，他会皱眉，他会躲闪，
0: 嗯，
1: 这都表示。这个人是有一定的意识水平的，
0: 是
1: 啊，肯定比你对他进行任何的搬动啊，没有任何反应要好很多。
0: 所以这个昏迷它也是有程度的，
1: 是
0: 不是？是
1: 有程度的。我们经常把昏迷呢分成浅昏迷、中昏迷和深昏迷。
0: 嗯，浅昏迷是指的是什么程
1: 度？浅昏迷就是病人对言语反应、言语刺激没有反应，
0: 嗯，
1: 但是呢，你疼痛刺激他就有回馈。
0: 就比如说你扎他，他可能
1: 会
0: 皱眉啊，他
1: 会躲，哎，躲就这个就比较浅了。
0: 只是对言语，
1: 啊，
0: 可能是没有回应
1: 没有了。如果说他，你对他的这个，你疼痛刺激之后，他不是躲，他是胳膊伸得很直。
0: 嗯，
1: 你正常躲避应该是胳膊
0: 会弯
1: 曲，哎，这是躲避的反应。
0: 对
1: 啊，那深昏迷就是这个人有心跳，有呼吸，
0: 嗯，
1: 但是呢，对言语没反应，对疼痛刺激也几乎没有反应。就昏迷的非常非常深了，经常我们说深昏迷的人与死亡就是一线之隔，
0: 嗯，
1: 所以说，嗯，这个病人躺在那儿，你判定他清醒还是不清醒，那肯定是需要一个有一个科学的判定标准的，
0: 嗯，
1: 而且呢需要一个动态的监测的过程，
0: 嗯，动态的
1: 动态
0: 监测
1: 过程，因为人的意识是会有变化的，患者他入住在这个神经重症病房里头，他的意识也会是有变化的，
0: 嗯，
1: 这个变化是也许是好的变化，也许是坏的变化，那么这个事情他应该交给科学的人来掌控，
0: 对，
1: 而且呢需要就是持续不断的这个监控，我们的监控的这个手段也是多方位的，一个是我们最基本的这种物理的监控，
0: 嗯，
1: 就是你通过言语、疼痛、感觉，包括光线，
0: 嗯，
1: 这些刺激来反馈。那还有一种就是你通过脑功能监护来实现，脑电的波形，
0: 嗯，
1: 脑的血流，
0: 嗯，
1: 脑氧，
0: 嗯，
1: 各方面的指标来判定病人的意识水平，所以它应该是一个全方位的一个监护的一个过程。那么这种情况，你显而易见，它是在神经重症病房是可以做到的，
0: 嗯，
1: 那如果在普通病房，因为这个你的意识不清楚，本身就是病人疾病相对严重的一种标志，
0: 是，
1: 那么放在这个普通病房应该来说还是不是特别适合的，
0: 嗯。 其实我对昏迷有一个就是一直有个疑惑哈，因为可能是看电影啊或看电视剧啊，然后他们上面会有一些情节，比如说植物人他没有任何反应了，但是可能是亲人去呼唤他，他有时候会流泪，就是我就没搞清楚他是有意识还是没有意识呢。
1: 嗯，严格来讲，我们无论说这个人是植物状态，或者说呢他是昏迷状态，他都是有意识的。因为我们说意识它是一个很广泛的概念，包括意识的水平和意识的内容。意识的水平就是，哎，他睡的就是我们通俗里的睡的是由

0: 他没有意识内容，他是有意识内容的。
1: 哦，
0: 哎，所以说我们不能把人称为这个就是没有任何意识了。
1: 还有
0: 就是我们说这个大家比较关注的这个植物状态和昏迷。
1: 嗯，
0: 植物状态呢，它有首先有一个时间概念。
1: 嗯，
0: 就是最直白的理解就是说，这个人不清醒，大约等于三个月了。
1: 哦，
0: 我们需要判定他是不是植物状态。
1: 就是最严重的昏迷状态是植物状态，
0: 就
1: 是这样。
0: 他这个人起初他是一个急性的昏迷。
1: 嗯，
0: 但是呢，导致急性昏迷这个原因解决不了。
1: 嗯，
0: 或者说解决的不完全。
1: 嗯。
0: 那么病人的意识就会发生变化，他就会变成就是有很多很多的术语。那么我们这里头大家可能接触比较多的术语就是植物状态。他超越过三个月了，他还不清醒，除过这个以外，他不能进行这种无意识的肢体的活动。有些人他不清醒了，他胳膊腿还在动。这个动呢还是有这个躲避反射的这种动的，他没有这个，他就只有什么呢，他就只有心跳，只有呼吸，只有血压，就是基本的这个生命体征是有的。然后个别人可以进行简单的原始活动，咀嚼、推咽、咳嗽这些有。除了这个以外，它没有别的。我们说植物嘛，植物就咱们通俗的理解，植物和动物的区别就在于，动物是有我们肉眼可见的这种主观的活动的，
1: 它是动态的。
0: 哎，它是动态的。植物呢，就是它只有接受氧气。吸进氧气，呼出二氧化碳，它在活着，我们就，而且这个时间，我们认为它大约等于三个月了，然后又符合了刚才我说的一些标准，这就是植物状态。它首先是一个时间概念，就是必须等于三个月了。这个人还不到三个月，你说哎，这个人是植物人了，植物状态是不对的，
1: 那判定的太早了，
0: 哎，太早了，因为在这个期间，可能有些原因就解除了，他就清醒了，
1: 对，它会有变化的，
0: 他不会说。要变成这个植物状态的
1: 是，那像一些比如说昏迷也好，或者是植物状态的人，就有没有那种可能哈，就是他本身是有意识的，只是他给不了一些反应。
0: 有，
1: 你像他也会流泪，
0: 比如说流泪什么的，流泪严格来讲呢是就是他接触到这个声音的刺激了，但是呢他没有给你反馈语言，
1: 就是他做不到我回应你，
0: 我反馈我这个泪液分泌了，这其实是一个植物，这是一个反射的过程。对，其实真正的清醒的反应就应该是你呼唤的名字他答应了，哎，他不应该是流泪。就真正的好多昏迷的病人他并不是说没有听力了，有听力，
1: 所以他是能听到的，
0: 是就
1: 是
0: 他是就像刚才主持人说的，说他是不是那个没有意识了，不是，他是有意识的，我们说意识
1: 只是不能应，
0: 哎，他是没有达到我们需要那种反馈。哎，就是你给他，你是以语言，他就以语言来反馈，他不能以语言来反馈呢，他以肢体的活动来反馈，他也是可以的。就是这个经常我们确实有家属会这么问，说来探视，哎，我去看他了，我给他喊他的名字啊怎么的，他就哭了。这个其实在临床当中还是非常非常常见的，
1: 是
0: 啊，就说明这个人的脑组织损伤的水平或者他损伤的程度并不像我们想的那么重。而且呢他对听力对语言是有感知的，
1: 对，
0: 他只是没有回馈给你语言。因为他可能这个管语言的这个脑区受损了，他不能反馈语言，但是他可以以别的形式来表现出来。
1: 是，
0: 所以这种状态我们就是在医学上还有别的术语，比如说这个中等意识状态，还有的叫最小意识状态，它也是一种术语。但是这样就是可能对我们这个广大这个听众啊或者患者来说，这个术语太多了，
1: 就过于深了。
0: 我们大家就是可能就是哎呀嗜睡啦，昏迷啦，植物状态啦，就是接触的比较多。当然在临床上可能我们判定病人的意识水平还有其他的
1: 更详细的一些分级，
0: 对，
1: 是
0: 这样的。
1: 我们来说第三个问题哈，就是很多人可能见过这个就是 NICU 嘛，然后发现那个病房里全都是各种管子呀各种仪器，就看着特别吓人，就是可能很多朋友就会好奇说这些设备它是做什么的。
0: 也确实这个因为我们说这个 ICU 或者说 AICU， 其实它有一个突出的特点，就是我们经常说这是一个秘密的空间。
1: 对，
0: 然后呢这里头是长明灯，24小时都在开灯，
1: 是，
0: 然后呢这仪器24小时都在运转，滴滴答答，叮叮噔噔，然后又是输液又叮咚咣咣的，就感觉它特别的吵。这种情况下确实对我们就是患者的这个亲人来说是一个特别

0: 揪心的。
1: 是
0: 这个设备这么多，是不是病情就特别特别重了？
1: 嗯，
0: 是不是就已经没有这个挽救的余地与机会了？其实也不是这样的，因为这些仪器和管路，其实它主要的执行的功能就两个方面，一个是监测，
1: 嗯，
0: 再一个是治疗。
1: 哦，
0: 有的东西它不是单纯的进行监测的，
1: 嗯，
0: 有的东西是既有监测功能又有治疗的功能，
1: 嗯，
0: 而且就是，无论是在普通的 ICU 还是在我们这个神经重症病房，就是 AICU 里头，尤其是脑组织，它的变化特别特别的快，而且呢，它又很脆弱，啊，
1: 对，
0: 有时候你几分钟啊，几个小时，你没有关注到，
1: 嗯，
0: 病人的这个血压、心率、血氧、颅内的压力、脑电的波形、脑氧、脑的灌注啊，这些指标的变化，这些指标的变化，它往往是先于患者的临床表现而出现的，就是他可能还没有出现说昏迷了。某个肢体、某个胳膊不能活动了，
1: 嗯，
0: 他没有出现这个问题，但是在监测上已经有所提示了，
1: 哦，
0: 啊，所以说这叫监护是很重要的，
1: 对，
0: 他首先就是让我们提前知道病人的一些病情上的一些变化，
1: 嗯，
0: 当然现在也有很多新的一些监护设备，啊，监护的目的是为了提早的发现问题，
1: 预判，
0: 发现问题，你提前做预测，
1: 嗯，
0: 只有这样才能进行精准的治疗。
1: 对，也是争取宝贵的时间哈。
0: 是是是，所以说我们是依靠这些精准的设备来提前预判风险的，然后及时干预的，这样最大限度的给大脑的这个康复恢复提供一些机会。
1: 是
0: 啊，是这样的。
1: 那还有一个问题啊，就是很多人可能会疑惑，说是像无论是 ICU 也好还是 NICU 也好，它的探视时间是非常短的，就是他是病房，然后里面住的是我的家人朋友，为什么管控这么严格呢？我就不能多陪他一段时间吗？
0: 嗯，这也是我们在就是临床的工作当中经常会面临的问题，就是都希望亲人病了，然后呢就是24小时全面的来照顾他。
1: 对，因为我很担心，我想看他的一些状况。
0: 如果说呢，就是我住在这个神经症病房，那你能不能让我多陪陪他？
1: 嗯
0: 啊，其实呢，这个现阶段啊，我们这几年大家其实对这个原初神经重症病房探视，最初是探视时间非常短，5分钟、10分钟、15分钟，还有早些年呢还运行那种就是类似于这个视频探视。
1: 啊，
0: 你不用进去，然后隔着玻璃去看。但是现阶段，就是尤其是新冠疫情结束之后，基本上就是各个的 ICU， 啊，包括我们神经重症病房这种神经 ICU， 大家对探视相对来说已经是
1: 放宽了，
0: 比较放宽了，因为家人的陪护也是非常重要的。
1: 对。
0: 但是我们为什么不能让探视的时间特别的长？因为什么呢？因为神经系统的疾病，包括其他一些疾病，病人一旦受到影响之后啊，他的身体的机能是非常脆弱的，脑组织包括肺的组织、心脏组织，他处于一个非常脆弱的状态。这种情况下，他身上又有很多监护的设备，包括呢还有很多管道，输液的管道，胃管、吃饭的管道啊，还有这个尿管、排尿的管道，啊，有的时候还有这个测这个有创血压的脑氧的监测，它的管道特别特别多。那么你在这种情况下，其实病人他无时无刻处在一个特别容易受到外界影响的一个环境当中，所以说你这个探视的时间过长，人数过多，频次增加，
1: 就是对病人来说是一个打扰，
0: 对病人来说是一个特别大的影响，而且就是用特别玄而又玄的这个话语来说的话，你影响了他的气场，就我们也说，就是他待在这个地方，他待一天两天，他和周边这个环境，他已经融得非常非常好了，你疲乏去这个东西，你把自己的这个微生物啊，你都带到这个环境当中去了，
1: 这
0: 对他来说是不利的，
1: 就破坏他的稳定
0: 了，你破坏他这个中间这个小环境，我们需要他这个中间这个小环境处于一个他自己和周边管道包括护理人员都一个特别相融相合的一个小环境状态，这个环境的稳定特别重要，所以说我们不能接受你长时间的探视、频繁的探视，对。但是相对来说大家已经都非常人性了，
1: 对
0: 啊，因为家属的呼唤和陪伴对病人战胜这个疾病这种病魔提高信心是非常有帮助的，尤其是一些特殊的 是

0: 经系统疾病啊，
1: 嗯。
0: 比如说以我们就是我们神经科有些特殊的病，比如说格里巴利综合症、重症肌无力，这些人呢病情很重，但是呢意识很清楚。
1: 嗯。
0: 啊，就是他虽然可能插着管上着呼吸机，甚至说还做个别的监测，
1: 但是他都明白，
0: 他能和外界进行语言沟通、写字沟通的。
1: 嗯，
0: 那么这种病人的态势，我们一般来说安排的会比较多。
1: 嗯，
0: 啊，因为他这时候需要家人多陪伴他、
1: 鼓励他、
0: 照顾他、鼓励他。
1: 对，
0: 我们也是通过那种手握这个铃铛啊，有什么、随时呼唤我们，
1: 是
0: 啊、然后包括家属来了，我们也会提供写字、视频啊。远方的亲戚来的视频探视啊、他这个触摸屏都可以，就是我们也会根据病人的病情来决定的，
1: 根据他的情况
0: 情况来决定的，因为每个病人都不一样，他不代表说住在神经重症病房里头都是躺在一动不动，有的人是非常自如的，带着呼吸机他自己可以测一测，对吧？哎，就是还都看到结合病人的具体情况是来决定的。
1: 对，很多家属呢，其实如果说是自己有家人呢、或者是朋友住进了 ICU 也好，或者是 NICU 也好，他首先就会觉得很绝望，就好像住进了这样的病房，就只能是维持生命了。
0: 嗯，这应该也是就是目前，就是我们广大听众啊，广大患者就是特别关注的一个问题。
1: 对，
0: 说我刚来的时候，我的病情是挺重的，但是呢，我住在这个神经重症病房，或者住在 ASU 里头，我是不是就出不去了？
1: 我是不是就完了？
0: 哎，对，我是不是就完了？
1: 嗯，
0: 你现在这个治疗只是用来维持生命的，
1: 嗯，我好像没有几天了。
0: 啊、我的是不是我的这个考虑的问题？确实是我们这个神经重症病房有一部分病人，确实他就是进到这个神经重症病房之后，可能就真是不可能那种以康复的这种形式出去了，那么在很大程度上与所患的疾病密切相关的。
1: 嗯
0: 啊，就有些病其实我们在这个接触这个病人一般在24小时之后我们就已经有一个大体的判断了。大体判断，如果说确实是治疗面临的困难极大，付出的花费极高，然后呢而且结局几乎依据我们现有的医学知识几乎是非常非常差的，那么我们也会和家属做好解释与沟通，对吧？那种这种无效的治疗是不是还有必要？
1: 是
0: 啊，我们也会，就是，是不是会考虑安宁疗护？我们也会说这样的事儿。但是有些疾病，是经过我们积极的努力，是有比较良好的预后的。应该说呢，就是按照我们国家的这个临床的数据啊，就是住在神经重症病房里头，咱们这个离开。比较以好的状态离开神经重症病房的这个几率还是70%到80%的，还是比较高的，
1: 所以还是抱一个乐观的心态会好一些。
0: 另外也和就是病人的年龄啊，患很多疾病是不是有很多病都有关系，所以说呢，如果在面临这种特别严重的重大的事情，其实我们应该先，它毕竟是一条生命，我们先稳定，然后我们的患者家属和医护人员我们坦诚沟通，
1: 对，
0: 哎，我们能否救治的困难有多大？那么我觉得我们先有这个意识，与观点就 OK 了。然后下一步，我觉得应该是交给专业人士来积极的处理。
1: 对，先就是达成一致的目标，
0: 先达成一致的目标，
1: 对，然后再看怎么去救治，
0: 再去处理。
1: 是是是、还有一些可能是比如说家人或者是朋友有住到这个 NICU 或者是 ICU 的，然后他们就会有一些茫然，就觉得好像很严重，然后自己能不能帮上一些什么呢？就比如说我怎么去配合，我能怎么去帮助他吗？还是说我只能看着？
0: 这个应该是就是我们接触病人这个家属啊经常提的一个问题，就是说住在这个里头了，住在神经重症病房里头了，我能干什么？
1: 对，
0: 其实
1: 作为家属和朋友，我还能做些什么？
0: 对，其实我觉得，做的其实第一个问题就是说，要和我们的，包括我们的医生，包括我们的家属，大家应该坦诚相待，就是你全面的来反馈病人得病的过程，
1: 是
0: 基础的疾病。有过什么的问题，把他的身上的信息尽可能都多的提供给医生，
1: 尽可能详细的。
0: 啊、对，那么医生呢？他你的问题是，你收到这个信息之后，你要结合你的专业的知识进行全面的评估，

0: 然后树立一个治疗的目标。
1: 对，
0: 这个目标我们双方能否达成？
1: 嗯，
0: 也就是说我们首先彼此双方要建立一个信任，建立信任，
1: 嗯，
0: 坦诚。
1: 对，
0: 哎，这是第一步的，我觉得这个就是我们家属做的第一个事情，
1: 很重要的，
0: 很重要，非常重要。
1: 对，
0: 啊，再一个就是做好后期保障工作。
1: 嗯，
0: 也哎，你就住在这个神经重症病房之后呢，这个患者的吃喝拉撒，
1: 嗯，
0: 他是确实需要我们神经重症病房的护士和医生来进行完成了。
1: 嗯，
0: 但是呢，我们家属需要做好保障工作。
1: 对，
0: 他吃的东西，我们以什么样的形式来提供？
1: 嗯，
0: 啊，他躺在床上，他的这个床单被罩，这是院方来提供的。
1: 嗯，
0: 但是呢，他有一些尿不湿啊，这个吃饭的勺子呀，
1: 嗯，
0: 筷子呀，这些东西我们都会需要，包括洗发水。
1: 嗯，
0: 啊，因为我们一般都是在我们神经重症病房，我们科里一般都是一周至少给病人要洗两次头。
1: 嗯，
0: 如果他的头没有伤口的话，
1: 对，
0: 每天这个我们都是一天要泡一次脚的，如果他脚没有伤口的话。
1: 嗯嗯，
0: 那么这些都需要我们家属来提供东西。
1: 嗯，
0: 啊，就是热水那也不用管了，
1: 就泡脚的盆儿，
0: 哎，泡脚的盆儿，
1: 哦，
0: 你就是做好后续保障工作，这
1: 是
0: 特别重要的。啊，
1: 对，
0: 再一个就是保持心态稳定。
1: 嗯，
0: 啊，就是我们会安排探视，可能一周一次，甚至两次，
1: 嗯，
0: 甚至有可能还是三次，如果病情变化特别快。
1: 嗯，
0: 尤其是一些特殊的疾病，在病人的意识又比较清楚的情况下，我们会增加探视的频率。
1: 嗯，
0: 其实目的是什么？目的是通过家属与患者的沟通，树立他战胜疾病的信心。
1: 嗯，
0: 有时候可能经过我们这个单纯的沟通，就是有时候会苍白无力的。
1: 嗯，
0: 我就记得印象特别深刻，我这个前段时间治疗一个患者，一个70多岁的一个，是我们某省的一个党办的一个书记。
1: 嗯，
0: 刚退休，得了就是重症肌无力，非常的严重。
1: 嗯，
0: 他就当时就是刚开始治疗的时候，因为刚开始起步，他就丧失信心了。
1: 嗯，
0: 因为他有文化，
1: 他知道这个病。
0: AI 一查，
1: 嗯，
0: 豆包一查，
1: 很严重。
0: 哎，我这就没有希望了。
1: 嗯，
0: 他都写遗书了。
1: 嗯，
0: 因为他当时意识清楚，手也能动，就是这个咀嚼，
1: 嗯，
0: 不能咀嚼，不能吃饭，呼吸不行。
1: 嗯，
0: 插着管上上呼吸机，写板给我们写遗书，给儿子写遗书，说他不准备治了，他活不了了。
1: 嗯，
0: 告诉老伴儿怎么办？
1: 出不去了。
0: 哎，他出不去了。
1: 嗯，
0: 结果这老伴儿却不动啊。那儿子老伴儿在陪在床边，我们是对他，我们都已经是每天探视了，因为他这个心理这关过不去。
1: 嗯，
0: 他觉得
1: 自己没有信心，
0: 他觉得自己没有信心了。
1: 嗯。
0: 但是经过我们这个多次的沟通，家属的探视，
1: 嗯，
0: 每次探视之前我都给他儿子给他老伴儿说，我说进去不准哭，
1: 一定要
0: 不准流泪，
1: 嗯，
0: 鼓励，
1: 就是没事，
0: 我们这个家里在想办法，
1: 嗯，
0: 医生也在想办法，我们所有人都在给你使劲儿。确实经过我们这个患者，我们治疗了将近2个月的时间，中间出了很多的状况与并发症。
1: 嗯，
0: 但是患者愈后非常好，
1: 真好，
0: 啊，就是也上呼吸机了，
1: 嗯，
0: 也气管插管了，气管都切开了，但是病人现在完好如初。
1: 那真好。
0: 就是他经历了一个，他自己都说了，他就从他自己要把自己放弃，
1: 嗯，
0: 他转了一圈回来，他觉得生活特别美好。
1: 所以还是信心很重要。
0: 对，所以说我们家属需要做的什么，就是你给家属给我们的病人要灌输正向的思想。
1: 对，
0: 鼓励他这个现阶段这个困难是能够克服的。
1: 嗯，
0: 只要你有信心，我们有信心，医生有信心，我们一定能够克服这个困难。
1: 就办法总比困难多。
0: 对，所以说我们就特别不希望，就我们的患者家属去探视的时候，是这个哭哭啼啼，
1: 对，
0: 一把啼就哭。
1: 那病人可能心态就更崩了。
0: 你这来哭我了，这是不行了，是
1: 那这我真出不去了。
0: 哎，就是我们说，家属第三个就要以正向的心态来影响我们的患者。
1: 嗯，对，其实很多人眼中啊，这个 ICU 也好，或者 NICU 也好，它就特别冰冷，然后看起来特别压抑。但是对于医护人员来说，也是这样的吗？
0: 嗯，就是我们的搞重症的医生，或者说我们搞这个神经重症的医生，
1: 嗯，
0: 因为我们接触的病人大多数都不清醒。
1: 嗯，
0: 所以说对大家来说，心里还是比较有压抑的。
1: 是
0: 啊，因为成天接触重患。
1: 嗯，
0: 是吧？那是不是觉得这个人世界就不美好了？其实不是，
1: 就感觉生病的人这么多，
0: 对，感觉生病人这么多，是吧？
1: 嗯，
0: 其实不是，啊，毕竟啊，就是我们说，在我们芸芸众生当中，得病的人还是少数人，
1: 嗯，
0: 得危重疾病的人。

0: 更是少数人。
1: 对
0: 啊，所以说我也经常以这种这个心态来就是劝诫我们年轻的医生，包括我们的护士，都说就是我们是这个面对这个严重疾病的一个战场，是吧？你这种情况你一定什么，一定要树立信心，
1: 是
0: 自己首先要有信心，自己有信心能克服这个疾病，这样的话才能把这个信息传导给我们的患者，
1: 就是正能量才能够传递下去，
0: 我们的家属，你只有这样的话就是才能和患者还有患者家属大家一起这个并肩作战，
1: 统一战线，
0: 哎，统一战线才能克服疾病，
1: 对对对。好的，非常感谢樊主任的分享哈。那我们说一下樊静峰主任的出诊时间吧。
0: 我自己呢是就是专家门诊啊，应该是每周一上午，每周一上午的8点到11点半，在我们友谊医院的门诊楼的2楼，神经内科专家诊。
1: 周一的上午哈，
0: 对，周一上午啊，对，因为我既是一个神经内科的医生，我也是一个神经重症的医生。对，
1: 所以如果是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有需要的话，可以关注一下樊静峰主任的出诊时间哈，是在大连友谊医院周一上午的时间。好了，时间关系，我们今天的节目呢就到这里了，期待樊主任可以再次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哈，感谢樊主任，再见。
0: 再见，谢谢广大听众，谢谢。
2: 吃啥健康，喝啥好，衣食住行有讲究，春夏秋冬身体棒，那就一定要听听康养有道。
1: 大连就听991，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91大连都市之声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都市好医生，我是张一。你还可以选择在新媒体平台蜻蜓 FM、 云听、喜马拉雅以及大连云客户端上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当代年轻人崩溃时刻之一呢，就是在收到体检报告的那一刻哈，发现上面多了很多上上下下的小箭头，并且呢伴随很多看不懂但是好像又很吓人的专业名词。最让人费解的呢是怎么年纪轻轻的我就脂肪肝了。其实啊，得脂肪肝呢不一定是大腹翩翩的中年人，有的时候看起来精瘦精瘦的年轻人也是会得脂肪肝的。这个呢是因为得脂肪肝不仅跟吃什么有关，还跟生活方式是有关系的。为了给肝脏减肥，不少人开始从饮食、酒精、运动方面下手，戒掉油的、甜的、有酒的，多吃蔬菜，多运动。但是呢，还有一个不为人知的小习惯啊，每天都在悄悄地给你的肝脏增肥，它就是久坐。每天啊，多坐一小时，肝脏脂肪含量增加1.15%。久坐呢，对于身体健康的伤害，在学术界其实早已经不是什么新鲜事儿了。有大量研究表明，久坐伤心、伤肾、伤关节。这次呢，还要给久坐记上一条：久坐伤肝。研究表明哈，坐着的时间越久，越容易得非酒精性脂肪肝。2011年3月到2013年12月，有一项来自韩国研究的139056名受试者的大样本调查，就发现说，长时间坐着跟非酒精性脂肪肝的发病率是呈正相关的。这项研究呢还指出，这个现象在瘦脂人群当中也是非常显著的。这个也恰好印证了我们开始的时候说的那句话，不要以为瘦就可以幸免了，坐的时间太长不动，就算是瘦子也是会得脂肪肝的。另外呢，还有一项研究把这个久坐啊是怎么样将肝脏一点点摧毁的过程更加细致的描绘出来了。2019年有一项发布在运动与锻炼医学与科学期刊上的研究显示，每天平均步数、久坐时间、剧烈活动、代谢当量和最大摄氧量峰值是显著相关的。尤其是每天坐着的时间每增加一个小时，脂肪的肝脏就会增加1.15%，而身体每公斤每分钟多消耗1毫升的氧气， 就是最大摄氧量峰值，是用来衡量人体在进行最大强度运动的时候所消耗的氧气量最高值。那我们的肝脏脂肪是直接买已经清洁的包装鸡蛋。爱大连就听九九一，今天的都市好医生到这里就告一段落了。更多音视频内容及本地资讯服务，可以登录大连云客户端。稍后呢，欢迎继续收听林阳为您带来的《都市夜未央》，我是张一，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拜拜。

0: 东经121度，北纬39度，这是来自大连上空的声音 FM99.1， 大连广播电视台都市之声广播，
1: 大连 City Radio。都市生活就应该五光十色，拒绝平庸，告别麻木，
0: 每个你都是行走在未来的主人，
1: 缔造浪漫，塑造潮流生活。
0: FM99.1，大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九点一，大连广播电视台都市之声广播。
1: 大连 City Radio。

0: 艰难中求索，磨难中奋起。
1: 赣州的贸易南线现在是被彻底的封锁了，反对攻打大城市，
2: 不能再听他们的，去打大城市了。
0: 在革命洪流中砥砺，
1: 我们必须要尽快的建立自己的金融体系。
3: 只要记住四个字：实事求是。
1: 这关系着我们红军的命运，
4: 关系着整个苏区的安危。
0: 新闻综合频道黄金剧场，大道星火，
5: 千年底蕴，金融并蓄，文明如水，浸润无声，文化自信，最深沉的自信。
6: 我弟的工作，你看，老同学，老大哥，
7: 行吧，我来问。
8: 想着关系近一点，不顾原则丢一点，
9: 多点几个菜，挑最贵的，再来点好酒。
7: 行吧，行吧，行吧，出差也不容易。
8: 想着享乐近一点，不顾规矩丢一点。
10: 哎，主任，那个麻烦的问题又有人来反映了，
11: 先放一边，想办法推到别的部门去吧。
8: 想着偷懒近一点，不顾责任丢一点。
10: 领导，我们资质是不够，但是辛苦您，这是咨询费。
7: 这样，那我替你想想办法吧。
8: 想着好处近一点，不顾良知丢一点。

夜色如水，缓缓流淌，城市被夜晚包裹，喧嚣渐渐隐匿，一盏声音的灯光温暖你的归途，在这儿和你分享动人故事，剖析生活感悟，用声音去陪伴每一颗闪耀的灵魂。此刻不管你是在公交车或地铁上，亦或是早已窝在家中松软的沙发上，都让我们的声音一起在电波的流速中轻轻划过。这一刻，我邀请您走进今晚的都市夜未央。

爱大连就听九九一，这里是 FM 九九一大连都市之声广播。你还可以选择在大连云云听、喜马拉雅、蜻蜓客户端上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广播节目。阿尔伏天的热浪啊，在一波又一波的吹过，白天的炎热到了晚上，就好像是穿上了一件凉意的披风。这就是槟城的夏天。朋友们好，这里是都市夜未央，欢迎您的到来，我是您的朋友林阳。过完了周末休整两天，很多朋友呢就又重新的扎进了工作里。不知道多少人和我一样，白天上班忙着对接沟通、处理难题，下班路上深夜静下来的时候，总会冒出不少的困惑。和同事相处怎么去把握分寸，付出很多却看不到成长，该怎么调整心态，想提升自己又找不到清晰的方向。我们总说呢，职场拼能力、拼机遇。

但很少人有人静下心来去聊聊内心的取舍与成长。那今天晚上咱们就抛开空洞的大道理，实实在在的聊呢成年人工作里的真实的困境、处事思路和长期成长的方法。如果你正处在职场的迷茫、内耗、瓶颈期，那今天的内容呢一定值得你去静下心来好好的听一听。

0: 在高压又复杂的职场江湖，你是否有一肚子苦水无处可倒，被甲方刁难？
1: 你这水平也就在我们公司混混，
2: 你这点钱也就配着我这水平？
0: 被同事甩锅，被老板画饼，等等等等。能在这儿尽情吐槽，揭开职场假面，释放情绪，用幽默化解疲惫，以吐槽宣泄压力。
2: 你面子有巴掌大吗？哟，还真有。
0: 准备好，让我们开启这场专属于职场人的吐槽狂欢吧。

好的，欢迎大家来到我们这一个板块，职场吐槽狂欢。其实呢，我在刚工作那会儿啊，领导一口气塞给我五件事儿，那咱们是初生牛犊不怕虎啊，就全接了。结果呢，一半没做完，剩下的一半做得也稀烂。最要命的是，领导过了两周才发现我没有干完。他说了一句话，我现在都记得。他说，你做不完，为什么不早说呀？就这一句话，让我想通了一个道理。自以为的聪明，其实是在给自己埋雷。最常见的做法一共有三种，我分享给您啊。第一个就是能干啥干啥，干不完就撂那儿。赌的是领导记性差，但是万一他记性好呢？你前面干的活全都白费了，只剩下一个不好的印象。这第一点特别注意啊，不能这么去做。

第二点就是问起来就说还在干，拖一天是一天，问题是你拖得越久，那领导的预期值不就越高啊？等你真交不出来东西的时候，不是没做完的问题，是骗了我两周的问题呀。那么第三点就是领导不急你也不急，等领导急了你就是他那个，你就是那个让他急的人。那么这种印象一旦形成的话，以后重要的事儿人家绝对不会再交给你了。那么这些做法的共同点是什么呢？你让领导成了最后一个知道真相的人，而这呢是职场里最亏本的买卖。真正的聪明的人呢，早就不说我不做完了啊，他们换了说法效果却完全不一样，我也把它分享给您啊。那么第一招叫排优先级，核心的逻辑就是不是说自己做不了，说时间不够分。话术是这样的啊，说领导啊，我手头目前 ABC 三件同时在跑， A 事件呢大概要还有三天时间吧，那 B 呢是下周周中的时候能收尾，您刚才说的这个 D 这件事儿呢，如果也要本周交的话，那我把哪件事往后挪呢？是 D 优先级更高，我先放下 B。哎，全程你都没有说一个不字，你在帮他做资源的分配，而且他选完之后呢，万一别的事情耽误了，那是他自己排的优先级，可不是你偷懒啊。所以责任共担，风险共担，这才是聪明人。那么第二招呢，把忙就变成了一张表，如果口头说忙就会显得很虚，领导听多了会觉得你在找借口，你呢就拉个清单甩过去，效果就完全不一样了。你就说，领导啊，我这周手头的活理了一下，您帮我看看优先级别对不对，比如说项目 A 方案输出预计两天，那项目 B 的数据整理呢预计是一天，项目 C 的跨部门协调预计一天半，那日常运营啊每天是固定半天，那新任务 D 呢预计两天，按照这个量 D 要下周的周中才能启动，您看看怎么调吧。来，你品一下，这不就是从我好累变成了数据摆在这儿吗？领导也没法反驳他，对吧？那么第三招呢，就是接一半推一半，对于该做的工作完全拒绝，对于大多数人来说呢，这可太难了，对吧？尤其是面对领导的时候，咱们换个思路，叫不全接也不全部拒绝。话说就是，领导啊，D 这件事儿我能接，但是完整版确实需要点时间，您看这样行不行啊？我先这周呢出一个框架给您过目，方向没问题了，下周全力的推进完整版，这样的话呢也不耽误您决策。您看态度有了，我接，对吧？这事儿我接，但实际上是给自己争取了一周的时间，而且领导呢拿到了框架，他也不会觉得你什么都没干，他有一个看得见摸得着的东西，他心里踏实。这叫什么？这叫降低交付标准，但不降低交付的频率。拖着装死的策略本质就是在赌，赌领导忘了，赌他不会问，赌他的脾气。但是我说这三招呢，本质上是叫管理预期，让领导知道全貌的前提下做出决定，比你瞒着他硬扛那不好上一万倍吗？对吧？他不怕你干不完，他怕的是你不知道自己干不完还不告诉他。最后啊，我去来送你一个万能的公式吧，下次领导扔活给你呢，记住这三步走。第一，先接住，哎，是领导，我马上去办。那么第二呢，就是列清单了啊，我顺便把现在手上的活理一下，您帮我确认一下优先级是什么。那么第三个就是给选项，哎， D 要下周启动，还是要把 B 缓一缓然后再去做 D 这件事吗？你看这三步下来呢，你没有拒绝任何人，但你把自己从扛不住的人变成了有规划的人。哎呦，我告诉你说，这差别可大了去了，你说呢？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发现一种奇怪的现象，有的领导呢是天天

你看呢，第一个呢就是上午讲，对吧？那不是派活，是立竿见影。多数领导呢，早上张嘴就是今天把方案写完，下午3点前给我，动作快点啊，这叫下达指令，不叫带人。那么真正狠的人呢，上班只讲3句话，而且是句句都有用。那么第一句呢，就讲成果啊，不讲任务。好，各位啊，今天我们整理客户名单，哎，这是任务。今天呢，整理出50个有效的线索，转化率10%，这是什么呢？这是成果。任务是让人敷衍的，成果是让人拼命的啊，所以这领导你得会当。那么第二句呢，讲卡点，不讲要求。比如说，你跟下面说，你昨天说那客户预算不透明，今天打算怎么破呀？哎，卡点的问题就出来了，你帮他清掉，他拿你当神，卡点问题不问出来，已经落到自己的头上了。也就是说呢，同一个人在不同的位置会表现出完全不同的服从的程度。说以前我一直觉得呢，那些爱提意见的人啊，是因为自我的意识强，后来发现呢，还有另外一种可能，他们只是更容易把未来的成本提前的算进去。别人看到的是今天多问几句，他们看到的是3个月之后的返工，半年之后的维护，1年之后的影响，于是他们会不停的去确认，因为那个决定最后是要自己来承担。那很多人以为呢，服从性低就是不合作，其实现实里啊，经常它是相反的。真正不合作的人呢，有时候一句意见他都不提，你安排什么我点头，发现问题他也不说，最后出了事儿再来一句，我当时就觉得不太行，你说气人不气人，对吧？而那些会议上不断提问的人呢，很多最后反而是执行的是最认真的。你品，你细细的品，真的，因为他们一旦认可了逻辑，就不会再反复的怀疑了。同样的一个行为可以有2种解释，一个员工不断的追问方案的细节，那么一种理解是他不好管理，另外一种理解就是他希望把判断建立在信息上而不是身份上。说小时候呢，我们更容易接受第一种，因为从小接触的大部分关系呢，都带着明确的上下结构，你像老师啊、家长啊、长辈啊，很多规则本身它是不需要解释的。说长大以后呢，进入不同的组织，会发现有些工作已经不能只靠身份来运转了，特别是在变化快、需要创新的领域，真正重要的不是没有服从啊，不是有没有服从，而是什么时候应该服从，什么时候应该提出不同的意见。那后来慢慢的，我就有一个判断的标准，说一个人不管面对什么人、什么事情、什么后果，都保持同一种的服从方式，那未必说明他成熟，因为现实里的约束一直是在变化的。反过来的话，如果一个人的态度呢，会随着信息、责任和成本一起来变化，那他看起来可能就没那么听话，当然这加引号的，却更容易解释他在不同环境里的表现。所以呢，我现在不太喜欢用服从性高或者是服从性低去来定义某一个人。那么这词呢，它也让人容易觉得说它是在描述一种叫固定的性格，可是在现实里，很多所谓服从性不高的人并不是天然的反叛，也不是喜欢对抗。那我觉得如果你在职场当中，你也仔细的想一想，你去来想想我说这话有没有它的道理，有没有它和你或者和你吧能遇到一样的这样的人呢。所以呢，就是他们只是没有把是谁说的当成唯一的一个依据，而是会把为什么这样做、后果谁来承担、有没有更好的办法一起放进了他的判断里。至少对于我来说呢，后来再看到一个人不那么服从，或者我的第一反应呢，已经不是去猜他的性格，而是会先看看他到底站在什么样的位置，又是在替谁承担那个决定带来的结果。所以这些都是我们需要呢好好的去反思的，好好的去琢磨的，哎，这一条路。

0: 又复杂的职场江湖，你是否有一肚子苦水无处可倒，被甲方刁难？
1: 你这水平也就在我们公司混混，
2: 你这点钱也就配着我这水平？
0: 被同事甩锅，被老板画饼，等等等等，能在这儿尽情吐槽，揭开职场假面，释放情绪，用幽默化解疲惫，以吐槽宣泄压力。
2: 你面子有巴掌大吗？哟，还真有。
0: 准备好，让我们开启这场专属于职场人的吐槽狂欢吧。

好，接下来的时间里呢，我们来看一个我从知乎上发现的一个网文啊，这个作者叫竹野书房，他呢留下的这个文章呢，我看完之后是很有感触，我今天呢在节目当中来把它分享给大家。他说，汇报是中层的顶级能力之一。记得在上一周的职场的内容当中，我也提到过汇报，但今天他这个汇报的内容呢，我觉得更有深度，我们一起来听。文章说，几年前我认识一个总监，姓方，他是我见过的最会汇报的人，不是那种花里胡哨的 PPT， 不是那种声情并茂的演讲，是他每次从大老板的办公室里出来，他团队的成员就知道一个事儿，稳了。他每次开完月度经营分析会，其他部门的总监就会凑过来问，方总，你刚才那数据是怎么说的，能不能给我一份？我一直很好奇他到底做对了什么。后来有一次呢，公司做完了内部的培训，他分享了一个主题，叫向上升级中层的汇报心法。我坐在下面从头记到尾。他开篇就说了一段话，我记到今天。他说呢，很多人以为汇报就是把工作说清楚。不对，汇报不是说清楚，是卖出去。卖你的判断，卖你的价值，卖你团队的成果。你不会卖，你做得再好也是白做。中层为什么累？因为你上面有老板，下面有团队，老板要结果，团队要资源，你夹在中间，两头受气，你把所有的时间都花在做事上，没有时间花在让老板知道你做了什么上。你把事情做完了，老板问你进度，你说还在推进，老板问你需要什么支持，你说暂时没有，老板问你下一步怎么做，你说我回去想想。你猜老板会怎么想？他觉得你什么都没做，你明明做了很多，但你的汇报方式让老板觉得你啥都没做。这不是老板的问题，是你的问题。所以这段话我记了很久。作者说呢，那天方总讲了一个半小时，他说从那以后呢，彻底改变了对汇报这两个字的认知。那他说呢，今天这篇文章啊，就是那天他讲的内容，加上我后来自己这些年做管理带团队向上升级的体感，重新的整理了一遍。他不是教你写 PPT， 是教你向上管理这门中层的必修课。他说方总说呀，绝大多数中层的汇报都停留在告知的层面。什么叫告知啊？就是我把我知道的告诉你，我做了什么，我做到什么程度，我遇到了什么问题，你听完了知道了，然后呢？然后就没有然后了。老板知道了，但他不知道接下来该做什么，他只能自己去判断，自己决策，自己去想办法。这不是你帮他省力啊，这是你把问题又扔还给他了。什么叫说服啊？就是我让你相信我的判断是对的，你不仅告诉老板你做了什么，你还告诉他呢，这件事接下来会怎么发展，我们现在应该做什么决策，我需要你帮我做什么。你用数据，用逻辑，用你的分析，让老板觉得呢，这个人的判断，值得信赖。他听完你的汇报，不需要再花时间去想，那怎么办？你已经帮他想好了，他只需要做一个动作，点头。这就是汇报的本质。你不是在传递信息，你是在交付判断。你交付的判断越准确，越清晰，越有底气，老板对你的信任，那不就越深吗？那汇报的三个层级，你在哪一层呢？方总呢，把汇报分成了三个层级，哎，咱们现在就可以对照一下啊，你现在是在第几层？第一层叫事实层，就你说了什么，你做了什么，结果是什么？比如这个月我们完成了 A 项目的第一阶段，数据是这样的，这是最基础的汇报，它有用，但它不创造价值，老板自己看周报也能知道这些事儿。那么第二层呢，叫分析层。你不仅说了事实，你还说了你对事实的分析，为什么做成了，为什么没做成，关键的变量是什么。比如说吧，这个月 A 项目第一阶段完成了，主要是因为客户那边的审批流程比预期快了3周，我们自己的执行效率没有明显的提升，下一步需要优化内部流程。这是等于你在告诉老板发生了什么和为什么发生，他开始觉得你有脑子了，不只是光有手和脚。那第三层就是决策层了，你不仅分析了原因，你还给出了判断和建议，
比如说这个月 A 项目第一阶段完成了，但效率问题依然是存在的。我的判断是，如果不优化内部流程，下一阶段的交付会延迟至少两周的时间。我建议把 B 环节的人手增加到三个人，同时把 C 环节提前一周启动，您看这样行不行？这就是你在告诉老板应该怎么办，他只需要说好或者不好。哎，你说好的次数多了，老板就会慢慢的让你去决定什么该做什么不该做了。那么这时候你就不是他的手脚了，你是他的外脑。哎，方总说呢，大多数的中层就卡在了第二层，他们能分析问题，但是不敢做判断，他们怕判断错了，怕老板质疑，怕承担责任。

但是你要知道啊，老板请一个中层来，不是请你来分析问题的，分析问题实习生都能做，他请你来呢，是请你来做判断的，判断对了你值那个钱，判断错了你承担后果然后调整，比不做判断更差的是不敢做判断。所以这三个层面我再重复一下，第一个层面事实层，第二个层面是分析层，第三个层面是决策层。所以呢，如果你是作为一个中层的话，真的建议你做第三层的人啊。那方总还教了一个非常具体的结构，他说我后来啊每次汇报都来用它，很笨但是很稳。那么第一，先说结论，用一句话告诉老板你想让他带走什么。比如说吧，我认为 A 项目需要调整方向，就这么一句话，不需要铺垫，不需要背景，不需要我先简单介绍一下。老板的时间啊比你的时间值钱，你开头30秒让他知道你要说什么，接下来的时间他才能够听得懂你为什么这么去说。那第二个呢，就是给证据了，用数据，用事实，用案例支撑你的结论，不要用形容词啊，客户很满意啊等等这类词汇，这都是形容词，没用的。你会说呢，客户的续费率从 80% 涨到了 92%， 哎，这是数据啊，数据不会骗人呢，数据也不会吵架呀，你摆出数据，你就不需要跟老板争论这事儿重不重要了，对吧？数据本身会告诉老板它是重要的。那么第三个呢，就是说判断，在你给出了证据之后呢，回到你的结论，再重复一遍，但这次呢是带着底气的重复啊。基于以上的数据，我认为 A 项目需要调整方向，具体调整方案是 X 和 Y 啊。我的判断是，如果不做这个调整，下个月的数据会掉到75%以下。你看这个结构，结论加证据是大于结论的，对吧？就像一个三明治，两片结论，中间夹的这个证据。老板听完呢，他知道你要什么，知道你凭什么这么说，他不需要追问，不需要质疑，你的汇报已经把他的话就给回答了。另外呢，方总也是提到了汇报当中的禁忌，叫四个不要。所以呢，听完这个，方总那天还列了一份叫汇报的黑名单。作者说，我听完冷汗都下来了，因为我每一条都犯过。那么第一个呢，就是不要只说问题，不说方案。你去找老板说项目出问题了，老板会问你说那怎么办呢，你说我还在想，那你去找他干嘛呀，对吧？你找他是告诉他我搞不定了你来。其实老板最怕的就是这种下属。你可以在汇报里说问题，但你说完问题之后呢，必须跟一句我建议，哪怕你的建议呢是不成熟的，你也要给。你给了一个不成熟的建议，老板可以帮你改，你什么都不给的话，老板都不知道从哪儿开始帮你呀，所以这是问题的一个很关键的一个节点嘛。那么第二个呢，就是不要用模糊的词，什么大概呀、可能啊、差不多呀或我觉得呀。那么这些词在汇报里呢是信任的粉碎机。你说大概完成了80%，老板听到的是你没有准确的数据。你说可能下周交付，那老板听到的就是你不确定能不能交付。所以把你的不确定留在你自己的肚子里呀。你走到老板面前的时候，你要是汇报的内容是确定的啊，一定要是确定的，即使说在交付的时候出现了一些偏差，它也是可调整的，而不是你总是这种模模糊糊的汇报的内容，你让老板怎么想啊，对吧？那么第三呢，就不要隐瞒坏消息。坏消息不会因为你藏着它就变好了吧，对吧？他只会因为你藏着，在你老板最不希望他出现的时候出现了。那个突然的惊吓比你告诉他坏消息本身更让他生气哎。另外呢，坏消息要第一时间去说，说的时候带上你的分析和方案啊，出了某某问题原因是因为 Y 啊，我准备用来 Z 来补救，如果需要您协调资源我需要 W。其实呢，你不是在报告坏消息，你是在交付解决的方案。你说哪个老板不喜欢你这样的员工呢？对吧？所以第四呢，就是不要让你的老板去猜，你说了半天，他都没听懂你想说的是什么。其实这不是你的表达能力不行，是你没有翻译，你用了你的语言，不是他的语言。所以你要把你的工作成果翻译成他关心的语言。他关心什么呀？他关心的是目标、进度、风险、资源。你说你优化了代码，他不懂。你说你

0: 把系统响应从3秒降到了0.5秒，用户的投诉率下降了40%。你看你这样一讲，他不就懂了吗？你翻译了，他不就不用猜了吗？所以你的汇报它是有价值的，它不是这种让他头脑当中一片的混乱的模模糊糊的，是吧？那还有一个问题呢，很多人可能会问，说我应该多久汇报一次？那方总的答案是，不是看时间，是看节点。项目到了关键节点，主动汇报；预算快用完了，主动汇报；团队有人要离职，主动的也要去汇报。老板问了你一个问题，你没答上来，回去查清楚了，主动汇报。这些都是非汇报不可的时刻。我再说一遍啊，有几个地方啊，比如说项目到了关键节点，预算快用完了，团队有人要离职，这些都要去主动汇报啊。还有刚才提到说，老板问你问题，你没回答上来，说我回查一下，查出结果了之后，你必须要汇报，这些都必须的。那平时呢？平时不需要去刷存在感。如果你每天汇报一次的话，老板不会觉得你靠谱的，真的。他会觉得你这个人没有独立的思考能力，你一周汇报一次，这节奏就正好啊。太密了的话，他没时间消化；你太疏远了呢，时间太长了呢，他容易忘记你做了什么。所以每周一次，稳定、可预期，还不打扰，这多好啊，对吧？那后来方总他说了最后说了一段话，是整个分享的精华。他说呀，很多中层在汇报的时候呢，姿态是不对的，他们站在老板面前，身体是前倾的，肩膀是耸起来的，眼神是闪烁的，他们不是去汇报，是去接受审判。所以呢，你要换一个心态，你不是去求老板认可的，你是去帮老板做决定的，你是他的外脑啊，不是他的下属。你站在他面前，是因为你有他不知道的信息，他有你需要的资源，你们是合作关系。这个时候我们就不要去体现所谓的什么上下级关系了。那么这个心态呢，决定了你汇报的时候到底是畏畏缩缩的，还是不卑不亢的。所以我告诉你，老板呢，他不想要一个畏畏缩缩的人，他自己已经够焦虑了，他需要一个能给他确定性的人。你越稳，他越放心，他越放心，他越敢把重要的事情交给你。所以这时候我们需要好好的去来反思一下，我们为什么在职场当中，大多我们觉得干了很多很多重要的一些事儿和活，可老板在未来我们进行职位升级的时候总是想不到我们呢？这就是我们在一些汇报，在一些细节上一定是有很多的缺失的地方。那作者说呢，经过那次培训之后啊，我回去改了我的汇报方式。以前我汇报先说背景，再说过程，再说困难，最后说结果。老板听到一半就开始看手机了啊，都是现在呢，我就先说结论，再说证据，再说判断，3分钟讲完了。老板抬头看我说，好，就按照你说的去办。说那3分钟里我做的唯一的一件事儿，就是帮他省掉了需要他自己去想的那10分钟。说从那天起呢，我明白了，汇报啊，不是你在浪费老板的时间，是你用你的时间换老板的时间。你的时间不那么值钱，老板的时间值钱啊，你用不值钱的时间帮他省下了值钱的时间，你省下的那些值钱的时间呢，最后都会变成他对你的信任存款。那么这套汇报的心法本质上是一套叫认知翻译能力，那把你呢在战场上看到的一手的信息翻译成指挥式能听懂的语言，它是所有中层向下走的必修课。最后呢，送你一句方总那天说的话，他说你汇报的时候呢，不是在告诉老板你做了什么，你是在告诉他，老板，你可以放心了。好的，各位朋友，那时间呢过得真的挺快啊，今晚关于职场成长的分享呢到这儿咱们就结束了。其实职场这条路啊，没人能够一路顺风顺水的，碰壁、焦虑、自我怀疑，这不都是常态吗？不必因为一时的失意去来否定终身的自己啊，对吧？也不用盲目的跟风别人的发展节奏， 真正靠谱的职场底气呢，是持续的去沉淀自己，学会平和处理人际关系，那懂得适时的疏导负面。
1: 爸爸的不是，会说起奶奶的刻薄，说起她在家里如何的任劳任怨，却得不到应有的回报。

回报。小时候的你也许并不完全懂得大人的世界里的恩怨瓜葛吧，但是你能够清晰地感受到妈妈的痛苦，看着她紧锁的眉头，听着她哽咽的声音，心痛也许一下子就涌出来。虽然说小小的你在无意识当中学会了一件事儿，叫站队。虽然说小小的你在无意识当中学会了一件事儿，叫站队，努力的去共情妈妈，在心里暗暗发誓，等有朝一日的话，会替妈妈讨回公道，让她过上好的日子。虽然说整个童年和青春期呢，都沉浸在这种想要拯救妈妈的沉重使命感当中，变得好像比同龄人更加懂事，更加敏感，当然了，也更加早熟。学会了要看妈妈的脸色，学会了在她不开心的时候也要说一些能够让她宽心的话。以文说这么做是在帮她，是在尽一个女孩的本分。但是呢，其实从那一刻开始，我们已经背上了本该不属于我们的重负了。这样的模式呢，在心理学上其实有一个专门的称谓，叫亲职化。简单来说呀，就是说父母和孩子之间的角色发生了颠倒。当父亲在家庭当中缺位，无论是物理上的早出晚归，常年不在家，或是情感上的冷漠疏离，不愿意沟通，每到这个时候呢，孩子特别是女孩很容易被推上一个非常尴尬的位置，就成为了母亲唯一的情感的出口了。母亲会把自己对婚姻的失望，对生活的不满，对未来的焦虑全部倾倒给这个没有能力承接，但是却又最不忍心拒绝的孩子身上。女儿呢，被迫过早地承担起了安抚母亲情绪的责任，她成了母亲的知己，母亲的心理咨询师，甚至成为了母亲在婚姻当中的盟友。然而呢，这样的情景好不好？这里面有一个非常可以说是诡异，甚至会让人觉得有点心寒的现象吧。但这个女儿真的站到妈妈这一边，真心实意地替妈妈打抱不平的时候呢，妈妈有的时候会反过来指责她。比如说，女儿会忍不住顺着妈妈的话说了一句爸爸的不是，妈妈立刻可能就会调转枪头，声色俱厉地骂她说，你怎么能这么跟你爸说话，你这个不孝顺的东西。那一刻女儿往往是愣住的，她不明白，说明明是你告诉我爸爸有多么不好，明明是你先张口抱怨的，为什么我替你说话的时候反而成了我的错呢？这种母亲反复无常的态度会让女儿陷入到深深的困惑和自我怀疑当中，她会觉得说自己怎么做都不对，帮也不是，不帮也不是。好吧，这样的情景其实在生活当中并不少见，我们静下心来好好的分析一下，剖析一下，恰恰暴露出了什么呢？母亲诉苦的真实本质，她其实并不是想真的解决问题，也不是让女儿去帮她能够平理断案，她需要的只是一种什么呢？叫情绪上的宣泄呀。对于妈妈来说，年幼的女儿可以说是她最忠实的听众了，来见证她在家庭当中的付出，承认她的劳苦功高，从而获得一种生理上和心理上的一种满足感。通过诉苦会怎么样呢？把内心的负能量像倒垃圾一样全部倒给女儿，倒得干干净净，把女儿的精神能量吸走之后呢，母亲可以怎么样？像没事人一样继续转身为那个刚刚痛斥过的丈夫端茶倒水，操持家务。这过程有点像什么呢？就像是妈妈啊，这个妈妈没电了，没有能量了，所以说她就把自己的负能量都给到女儿，她满足之后呢，能量又补充回来了，充电完成了。但是呢，被抽空的是那个从头到尾都在认真倾听，真心实意替她难过的小女儿。好吧，
如果说收音机前的我们的朋友们有过类似的遭遇的话，我们是妈妈对女儿这样倾诉过，我们是孩子被妈妈这样的对待过，那我们要说一下这样的女儿长大

之后内心会留下两个非常深刻的烙痕。如果是妈妈的话，想一想，想不想女儿心里有这样的伤疤？如果是女儿的话，我们想一想，因为曾经做了妈妈情绪的过滤器，我们现在应该如何的自愈呢？好吧，来说这两个非常深刻的烙印。第一个叫做不敢幸福。在潜意识当中呢，总觉得妈妈是在受苦。为什么会受苦？当然是在不幸福的婚姻当中得到了各种的煎熬。好像说自己如果过得太快乐太顺遂，那就是一种背叛。这种负罪感会如影相随地跟着他，让他在每一次想要开心大笑的时候，心里面都会闪过一丝不安。他总是习惯性的会苛责自己，哪怕说好不容易取得了不错的成绩，也很难真正的去享受一下当下的喜悦。在这样的情景下，背负着母亲的负面情绪长大的女孩们，总会觉得自己这也不够好，那也不够好，或者是说即使好了也不应该满足，也不应该骄傲，也不应该享乐，有种深深的不配得感。但是呢，她其实在内心非常期望什么，

所以这样呢，长大的小女孩像一个被预设了只能吃苦的程序，一旦说尝到了甜头，就会自动启动自我惩罚机制。想一下收音机前的各位特别要强的女孩们，特别是妈妈本身就很要强，然后呢在生活当中妈妈会多多少少的对父亲呢有一些小小的指责，在生活当中呢真的是吃苦耐劳，为这个家庭也付出了很多，然后会把很多在生活当中家庭当中的辛酸呐、付出呀全部抛给女儿，特别是当她累的情绪不好的时候，在这样的情绪枷锁之下长大的女孩，想一想会不会像刚才说的那样呢？好，我们再来说第二个烙印。第二个烙印呢，就是总想要救别人。这类女儿长大之后呀，对别人的苦难似乎有着超长的责任感，她们在人际关系当中呢总被当成那个倾听者或者是照顾者的角色，朋友失恋了找她，同事遇到困难了还要找她，似乎所有人都可以理所应当的向她倾诉苦水。当然了，她也觉得自己理所应当的应该办妥一切，与此同时呢，又对自己的人生感到深深的无助，觉得说自己什么都做不好，这种内耗是极其巨大的，他们好像是要把所有的精力所有的能量都放在承接别人的情绪上，反而说没有力量去经营自己的生活。最终呢，为了逃避这种被掏空的沉重感，他们内心会下意识地抗拒过于亲密的关系，与人相处的时候呢，会保持一种疏离感还有警惕感，因为他们太害怕再一次陷入那种被索取被消耗的状态当中了。而更加让人无奈的是，大多数的母亲可能说终其一生都不会知道，终其一生也不会醒悟自己诉苦给女儿带来了什么样毁灭性的影响。他们好像说习惯了在情绪来的时候小女儿是最安全的最不会拒绝的听众，他们或许从来没有想过那个看似懂很非常懂事的乖巧的可以认真倾听你在你悲伤难过的时候真的跟你共情的那个懂事的小女孩，正在用自己的童年和一生为母亲一时的坏情绪进行买单。好，今天呢在节目当中和大家聊的这个话题可能会有被大家的一些想法，也没有想说这件事会这么严重吗？不就是妈妈心情不好的时候在孩子身上发泄一下小小的情绪吗？我也没有打他，我也没有骂他，我只是说了一下自己的心酸，说了一下自己为家庭的含辛茹苦，真的会对小孩有这么大的影响吗？但是想一想在这样的环境当中长大的女孩们，刚才说到的两点，是不是大家身上有深深的共鸣呢？好，我们一直在和大家聊原生家庭的话题，当然了，一个人的成长必然是有深深的原生家庭的影响和烙印的，但是也不要把所有的责任都推给原生家庭，我们发现问题，更重要的是解决问题。没有人的人生会是完美的，没有人的原生家庭会是完美的，当然了，我们也不能苛求完美的妈妈，但是如果说出现这样的问题，如果说我们是妈妈，那我们应该觉醒，如果是说我们曾经在这样的家庭长大的话，那也是该我们觉醒的时候了。也感谢大家能够在每一天的晚间21点到22点能够锁定我们的调频 FM99.1 大连都市之声广播，收听我们的岁月橡皮擦。今天和大家聊的话题就是把苦水都倒给女儿会对女儿有什么样的影响呢？感兴趣的话欢迎大家和我们进行互动。此时呢要放出一首歌，这首歌呢是来自辛晓琪的《女人何苦为难女人》。

0: 妙的生活态度，源自内心的智慧和幽默感，用乐观角度看待世间万物，捕捉乐趣，制造乐趣，一切皆可有趣，有范儿就能得到梦寐以求的结果，用积极的心态播种，收获闪着光芒的生活。 FM 九九点一，大连电台都市之声，有范有生活，九九一范广播。
1: 妈妈情绪不好的时候跟小女儿抱怨一下，这事儿不正常吗？偶尔为之的话可以哈，不要觉得说当妈妈都要那么完美，但是如果说你把它当成了生活当中的一种情绪的发泄，经常而且觉得理所应当，不顾及孩子的感受，不顾及孩子的心理状态，不顾及孩子的实际年龄和他的承受能力，那真的对孩子来说就是一杯有毒的母爱之酒。所以所有的亲爱的朋友们，如果说我们就是那个从小听妈妈送口的女儿的话，那么请我们从今天开始试着在心里给自己画一道清晰的界限。我们要记住，我们不必过度共情妈妈的苦难，每个人的责任和能力都是有限的，我们真的无法为妈妈的幸福负责，也没有办法也没有能力去撑起她的人生。母亲的苦与母亲自己的选择，还有她那个时代的局限，她自己自身的性格的缺陷特点都是息息相关的，完全不属于我们。我们是一个全新的人，我们是一个全新的个体，哪怕说我们是妈妈的女儿，哪怕说她生了我养了我，但是我们真的不需要背着妈妈的十字架走完我们的人生。我们是有权利快乐的，我们有权利轻松，我们有权利过一种和妈妈截然不同的明媚而自由的生活。如果说收机前的各位听友们，我们是一位母亲，是一位妈妈，有幸让您收听到了我们这一期节目。说实话哈，真的想像朋友一样轻声地提醒一下我们，因为我也是妈妈，我也向我的女儿倾诉过生活当中的一些不易哈。我们要明白，向孩子诉苦不是在拉近我们之间的距离，而是在一点一点地透支她的生命能量。我们是在把女儿推进我们的情感漩涡当中，让她为我们的人生负责。我们的苦不是女儿造成的，也不是她能够解决的，所以我们应该怎么办呢？把那些沉重的话题留给成年人吧。向谁倾诉？如果说真的是伴侣有问题的话，找他好好谈一谈。如果是朋友有问题的话，那我们可以找朋友来进行倾诉吗？所以我们把这些话题留给谁？留给能解决问题的人，比如说我们的伴侣，我们的朋友，我们真正的年长的一些亲人吗？或者是说专业的心理咨询师。不要让上一代的苦难，或者是说我们生活当中的苦难传承到我们的下一代了。他是个孩子，也许他应该有更加明媚的明天。我们诚然不希望他的生活活成我们这样，如果说我们真的是身在苦难当中的话，那就让苦难到我们这里为止吧，让他拥有与我们截然不同的人生，不好吗？今天呢，和大家聊的是妈妈向女儿诉苦。小女儿成家了，但有的时候这个对女儿的影响可能是一生的，可能是痛彻心扉的，可能是需要小女儿用一生来治愈的。比如说这样的女孩，她可能不会太感知幸福，当她幸福的时候，她会有一种深深的罪恶感。这样的女孩呢，会习惯于包容别人，会习惯于成为别人的情绪的宣泄剂，但是呢，到自己深陷苦难的时候，反而会很难张口向别人进行求助。这样的女孩多好，但这样的女孩又多么的可怜，又多么的可悲呢？好，微信公众平台大连都市之声广播，期待听到大家的一些心声。来看一下一位朋友的留言，他说：主持人晚上好，你也好。他说：女儿啊， 这个哦，我妈妈从小就跟我说爸爸和奶奶各种不好，每一次我都是站在她这边安慰她。可只要我顺着她的话说一句别人的不是，她立刻会反过来骂我不懂事。我现在已经30多岁了，依然不敢在她的面前表现得太过开心，总觉得说妈妈在受苦。虽然说她的苦应该是跟我没有关系，但是我觉得我是没有资格幸福的。应该是说出了很多女孩的心声吧。我记得印象特别深刻哈，就是上大学的时候有一次考试啊，我们寝室的一个女孩复习得非常认真，然后呢但是成绩有一些糟糕，不是很尽如人意。然后我和另外一个室友呀，我们俩的成绩就还可以，本来说考试嘛可算结束了哈，成绩还可以就很开心，想着假期又到了，终于可以回家了，好好放松一下了。结果回到宿舍之后，就见到这个考试不是很尽如人意的女孩，真的是嚎啕大哭呀。然后我们立刻就收起了所有的笑容。

安慰他，鼓励他，帮他想办法，怎么能帮助他这个补考顺利过关啊。就我那一刻我会觉得，就是我没有资格，我没有资格开心，我怎么可以在一个如此悲伤的人的面前去开心呢？我怎么还有资格去庆祝呢？为什么说我当时那种想法是，为什么没有在考试之前好好的跟他一块儿复习，可能他就不会有现在的这样一个很悲伤的，很悲惨的，真的是催人泪下哈，这样的痛苦的一个状态了。所以高敏感人群特别容易共情，特别是会容易共情到别人不开心、不如意、很悲伤的这样一种状态。说实话哈，就是我小的时候，妈妈也是会跟我有一些小小的倾诉啊，这个倾诉呢，潜移默化的真的是会影响到我了。所以很多的家长现在也会跟孩子说哈，叫什么呢？乐极生悲。哎，我们太多的人不敢享受快乐，也不懂得享受快乐了，好像是觉得快乐有罪一样。好吧，如果说我们一直在这样的枷锁当中，那么从今天开始放下吧啊，能开心就开心，能快乐就快乐，爱笑的人运气不会差。幸福不在昨天，如果说昨天我们不曾拥有的话，幸福更不会在明天，因为明天是什么样我们永远不得而知，或者是说明天究竟会不会到来，我们究竟能不能在时间的刻度当中走到明天的范围当中，其实一切都是未知的，而此时此刻当时当下就是我们最能掌握的，所以幸福快乐就在此刻。好，再来看一下另外一位朋友的留言，他说了，我就是那种从小听妈妈诉苦长大的女儿呀，现在呢我发现自己特别容易在人际关系当中当别人的情绪垃圾桶，朋友同事都爱找我倾诉，可是我自己遇到困难的时候却不敢张口，觉得活得好累，好像这一辈子都在为别人活，不知道怎么停下来。说得真好哈，一辈子在为别人活。其实有的时候为别人活并不一定说像我们的妈妈向我们诉苦的时候说啊，你看了哈，我为这个家多操劳，我早上起来的时候为你这个做饭洗衣啊，还要这个伺候你爸，好像说这是传统意义当中的为别人而活。但想一想我们现在为别人活是什么，就是太把别人当回事儿，太把自己不当回事儿了。别人开心不开心，高兴不高兴，难过不难过，我们都会觉得说这事儿我有责任。好，该有责任的时候要负起责任，不该负责任的时候瞎操心，这真的活得太累了。自己呢会总是把自己的这种情绪呢压抑，觉得该开心的时候不应该开心，不该悲伤的时候呢会把悲伤不断的放大，会把自己的责任感放到无限大。觉得自己是万能的，但是在内心经常会说我扛不住了，我真的受不了了，我为什么活得这么累呀？所以为别人活是什么呢？太把别人当回事儿，总是在负担别人的情绪，总是把自己的存在感压到特别低，但对自己又有非常高的期待。怎么停下来？停不下来，转弯吧，掉头改变。好，想对所有曾经或者是正在做情绪垃圾桶的女儿们说一句心里话，把属于我们自己的人生拿回来，我们不是谁的拯救者，想一想我们是需要被拯救的，我们需要在生命当中做唯一的主角，真的把自己放到自己的位置上。想一想哈，就是我们在生活当中，其实我觉得人都是会有小小的虚荣心的，争强好胜有的时候未必是件好事儿，未必是件坏事儿，只要说你把这个尺度拿捏好了。所以我们希望自己是 C 位，但是想一想，生活当中能够做到那个 C 位的人真的不多，可是在我们的生活维度当中，我们要时刻把自己当成 C 位呀。不管说我们多大了，是个小女孩，是个大女孩，或者是说已经有了自己的家庭了，那我们不要再试图去填补母亲的空虚了，我们要真正拥有属于自己的轻盈而自由的幸福感。好，
今天和大家聊的这个话题呢，真的前面听起来有点沉重，但是我觉得这就是很多中国家庭的非常现实版的缩影。我们自己想一下，我们父母小的时候不跟我们诉苦吗？反正我妈是经常跟我诉苦的，以至于有的时候我都在想了，就是因为我的出生和我的存在才让我妈遭受到了很多的苦难。然后再去想一下，我们作为母亲，我们没有向孩子倾诉过，没有向孩子发泄过我们的情绪吗？我是有的。我经常会说，我说妈妈今天真的好累啊，妈妈今天不太想说话，能不能理解一下妈妈？去想一下，就对孩子来说，这都是一种情感的剥削呀。好吧，坦然、坦诚、真诚交流固然是好的，但是如何把握好尺度？我们真的是把最美好的微笑留给了陌生人，而把那些非常残酷的、冰冷的一面留给了自己最亲和所谓最爱的人。人生需要不断的什么？需要不断的向内，需要不断的向外。AI 来了之后，大家会有很多的这个革新性的一些感受，很多的人好像面对的压力更大了。我们的竞争已经不单单来源于人了，更多来源于科技带来的竞争感，所以大家会觉得更卷、更压抑。而有的时候，这样的压抑让我们觉得好像是一种充满了窒息感和无力感。你不知道你能做什么，你也不知道明天会怎么样。社会的变革实在是太快了。好吧，那没有办法，不断的向内，不断的向外。向内就是不断的了解自己，深挖自己，接纳自己，让自己能够更平和。不断的向外是什么呢？就是去想一想，任何的事情它都是两面性的。我们在科技快速崛起的同时呢，带来了很多的机会呀，能不能把握住这些机会呢？让自己的人生能够重新的跟上一次潮流呢？还有就是，有些事情注定是无解的，有些事情呢真的是没法很好的得到一个最终的答案的。那我们求一个解，求的是什么呢？我觉得就是和解吧。和自己的原生家庭和解，和自己的母亲和解，更重要的是和自己和解。改变不了别人，那么就改变自己。如果说都不能改变的话，那至少接纳自己，不要再处处拧巴，处处纠结和苛责了。做那个对自己能够温柔以待的人，这是我们一生的功课。感谢大家，感谢大家在每一天的晚间21点到22点能够锁定我们的调频 FM99.1 大连都市之声广播，收听我们的岁月小皮擦。希望在今天夜晚大家能够有所收获，找到和自己和解的某一种温柔的自洽的方式。所以有的时候，当自己受了很多苦难的时候，告诉自己伤心够了，放过自己。这首歌来自李伟松，我终于伤心够了。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九点一，大连广播电视台都市之声广播。
1: 大连 City Radio。
0: 都市生活就应该五光十色，拒绝平庸，告别麻木。
1: 每个你都是行走在未来的主人。
0: 缔造浪漫，塑造潮流生活。
1: FM 九九点一，大

是一种高妙的生活态度，源自内心的智慧和幽默感，用乐观角度看待世间万物，捕捉乐趣，制造乐趣，一切皆可有趣，有范儿就能得到梦寐以求的结果。用积极的心态播种，收获闪着光芒的生活。 FM99.1 大连电台都市之声，有范儿有生活，991范广播。分享生活达人的私家秘诀，传递丰富的生活智慧，提供实用的生活参考，引领生活家。

欢迎大家回来，继续来锁定我们的调频 FM 99.1，进入今天的生活家板块，和大家说一下，哎呦，这夏天冰果究竟是好还是不好？好，最近呢，这个朋友圈啊，各大社交平台呢，几乎被一种新潮的吃法刷屏了，叫冷冻水果，从什么这个香蕉冰淇淋啊，到哈密瓜沙冰，到荔枝酸奶冻，再到被网友封神的叫什么冻青提，这场夏日水果的 DIY 狂欢似乎说成了我们对抗酷暑最有趣的一种方式了。如果说大家刷那个短视频的话，就会看到哈，有人说这个叫冻青提，那简直就是绝绝子呀，咬下去之后呢，像天然的冰脆脆珠啊。而这个冻西瓜好像说踩了大雷，这口感像带茬的冰水。为什么同样是冷冻，但是差距这么大呢？其实呀，这背后藏了一个小小的科学道理啊。南京市妇幼保健院营养科的戴永梅主任给大家一个特别形象的解答，说这主要看水果当中的水分还有糖分它们彼此之间的一个博弈了。像西瓜呀、水蜜桃呀这类水分含量特别高的水果，细胞当中充满了游离水，一旦进入冷冻室，这水就会迅速的结冰，尖尖的冰尖啊就像小刀一样把细胞呀

戳破了。等我们拿出来吃的时候呢，这细胞结构塌了，水分流失了，果肉呢变得软塌塌的，失去了灵魂，所以就特别不好吃。但是呢，像是这个香蕉呀、芒果呀、荔枝呀，这些含糖量特别高、水分相对来说少的叫甜心派，冷冻之后不容易产生大量的冰晶，加上呢本身这种质地非常的绵密，冻过之后这口感像什么，就像是奶油冰激凌或者是沙冰，简直是越吃越上瘾呢。可问题来了，说这种方法好像是又解馋又解暑，那营养会打折吗？大主人说了，说这个水果在急冻的过程当中，蛋白质、膳食纤维还有维生素 C 呀等营养素的损失其实很小，甚至比水果在常温下放久了这种损耗还要少。所以说，如果说想吃这种冷冻的水果的话，要选那种新鲜饱满的，清洗之后呀立刻速冻，这是最理想的状态。可是在吃法上呢，戴主任要特别提醒，叫吃多少冻多少，千万别反复解冻又反复冷冻，因为冷冻的时候呢细胞壁已经有损伤了，解冻之后呢会变得非常绵软，如果说再一冻的话，口感和营养那都是雪上加霜呀。所以说呢，咱就是吃多少咱冻多少，然后呢不要再反复的解冻了。据说网上流传的冷冻水果会产生亚硝酸盐的说法，但主任给出了明确的辟谣哈，说亚硝酸盐呢大量产生是有两个条件的，首先呢就是常温长时间存放和细菌大量繁殖，在零下的冷冻环境当中呀，细菌的活动被极大的抑制了，几乎不会促进亚硝酸盐的生成，恰恰相反，是那些常温下放坏的水果亚硝酸盐呢才会飙升。所以说呢，只要是我们用完好的新鲜的水果冻起来的话，这一点是可以完全放心的。看了生活当中的诗意和美好就藏在这些小小的创造里，但是呀不要忘了，这个毕竟是冷冻水果呀，对于小孩呀、老人家呀，还有就是肠胃敏感的，包括一些特殊时期的女性朋友们，吃冷冻的水果一定要适当，最好是在嘴巴里慢慢化开再咀嚼下去，别让这份甜蜜的清凉惊扰到了咱温柔的脾胃。分享生活智慧、生活技巧，希望大家都能够成为引领生活智慧家，也感谢大家的分享和关注。有任何问题呢，可以在微信订阅号当中搜索关注大连都市之声，联系到我们留言就可以了。好，马上进入今天的最后一个小板块，引领暖心语。

0: 人生就像一本书，越老越有智慧。人生就像一支歌，越老越有情调。人生就像一幅画，越老越有内涵。人生就像一坛酒，越老越有味道。银铃暖心语，听娓娓道来。
1: 我的窗前有一棵树，那是一棵高大的杨槐，树冠差不多可达六层的楼顶，粗壮的树干与三层的阳台相齐，碧绿而茂密的树叶部分正对着我的四楼的窗户。坐在我的书桌前，一束浓荫收入眼底，从春到秋，从晨至昏，任是着意的或是不经意抬头，终是满眼的赏心悦目。那树想必已生长了多年，我们还没有搬来的时候它就站在这里了，或许我还没有出生的时候它就已成为一棵树了。就因为它的缘故，我们曾真心希望能拥有这个单元的一扇窗，后来果真如愿，我们从此天天享受着它的清凉与恬静，很是满足，很是幸福。

0: 杨槐在春天似乎比其他的树都沉稳些，杨与柳都已翠叶青青，它才爆出米粒般大的嫩芽，只星星点点的一层隐绿，悄悄然绝不喧哗。又过了些日子，忽然就挂满了一串串葡萄似的花苞，又如一只只浅绿色的蜻蜓缀满树枝。当它张开翅膀跃跃欲飞时，薄薄的羽翼在春日温和的云朵下染织成一片耀眼的银色。那个清晨，你会被一阵来自梦中的花香唤醒，那香味甘甜淡雅，撩人心脾，却又若有若无。你循着这馥郁走上阳台，你的精神为之一振，你的眼前为之一亮，顿时整个世界都因此灿烂而壮丽。满满的一束雪白袅袅低垂，如瀑布倾泻四溅，银花般的花瓣在清风中微微飘荡，花气熏人，人也陶醉。便设法用手勾一串鲜嫩的槐花，一小朵一小朵放进嘴里，如一个圣洁的吻，甜津津凉丝丝的，轻轻地咽下，心也香了。杨槐开花的日子是我们的槐花节，槐花开过才知春是真的来了，铺在桌上的稿纸便也纹丝灵动起来，那时的文字就有了些轻松。夏日的杨槐巍巍然郁郁葱葱，一派的生机勃发，骄阳下如华盖蔽日，烈焰下送来阵阵清风。夏日常有雨，暴雨如注时，偏爱久久站在窗前看我的槐树，他任凭狂风将树冠刮得东歪西倒，满树的绿叶呼号犹如一头发怒的雄狮，他翻滚，他旋转，他站立，他呻吟。曾有好几次我以为他会被风暴折断，闪电与雷鸣照耀黑暗的瞬间，我窥见他的树干却始终岿然。大雨过后，它轻轻抖落身上的水珠，那一片片细碎光滑的叶子被雨水洗得发亮，饱含着水分，安详而平静。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袁泉。

这首歌呢是来自动力火车的，叫看透。其实人生呢真的不必把所有的事情都看透，有的时候呢大家留一点小小的模糊感，可能呢会对这个世界有更多美好的期待吧。但是有些事情也不能说糊涂，该让自己觉醒的时候就不要再装睡了。好，感谢大家的收听和锁定，也祝福大家晚安，明天再会。

东京121度，北纬39度，这是来自大连上空的声音 FM 99.1，大连广播电视台。

0: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糕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1: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糕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0: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1: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糕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0: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1: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糕克制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正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

0: 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1: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0: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得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1: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0: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1: 祖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0: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1: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0: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有句老话，不知道您各位听说过没有，叫家有四样，不破也亡。哪四样呢？耍钱、酗酒、缺德、家庭关系不和。其中最让人头疼的就是家庭关系。要说起来，家庭关系无非就是夫妻关系、婆媳关系，这是最要紧的了。这两个关系要是处不好，这个家就容易乱。但这两种关系呢，错综复杂，一言难尽。有句话说，清官难断家务事，说的就是这个理儿。头一阵子我在医院里就遇到一位当婆婆的一个患者，她之前得急性心梗，挺严重，在 ICU 抢救了两天，做完手术后从 ICU 转到了普通病房，也不太好。为了能够及时的控制住病情，让他尽早恢复，我们医院联系到我，决定给这位患者用胡家老高。我在我们单位一直都处于离休状态，离休不离岗，有招必回的那种。院里每次遇到难题，只要招呼我一声，我肯定到场。工作60多年了，我早到了退休的年纪了，但是我跟院里有情分，我自己舍不得这个岗位，院里也舍不得我。我以前的主任办公室，医院现在还给我留着的，没动。我们院领导每次遇到我都会跟我说，胡老，您想啥时候回来就啥时候回来，您是我们医院的宝，所以这屋永远都给您留着。我跟领导讲，我说我一周顶多就来两回，我这老办公室啊

留着意义不大，我跟领导申请把我办公室撤了吧。院长不同意，那就把我的屋调到比较偏的位置。我认为办公楼把西山的位置挺好，正好没人用，那我就过去呗。我想把好位置让给别人。院长也不答应，他说我就想让您挨着我，看您来我心里头踏实。我挺感谢我们医院这么支持我，这么器重我。那么趁着我还在，我身子骨还硬朗，我得发光发热，多救几个人，多治几个病，这是我的职责所在。这位叫熊树莲的老妹子，正是头一阵子我在医院里亲自参与治疗的一位患者。她在医院一共住了20多天院，急性左心室前壁心梗，放了3个支架，命抢回来了，但是术后出现了早搏、肋骨疼、胸疼这些不良的反应，反应很剧烈，吃常规的药不好使，我用胡椒老膏每天服4次，每次一大口，连续用1周以后，他的这个症状就都消失了，然后他就可以自己下地活动了，他挺高兴，给我和我们医院的大夫和护士都感激了一遍。他说抢救期间医生和护士们给了他很多的照顾，还耐心地解答了他的疑问，给他增加了活下去的信心和勇气。熊老妹子还感谢他爱人，发病的时候爱人及时地给他送到了医院，没耽误抢救，抢救期间还一直陪在他身边不离不弃，还感谢他爱人的侄女。这次犯病送到医院检查出结果以后，他爱人就拍照片发给侄女了，然后都是他侄女帮忙找人找大夫安排熊树莲的手术。熊树莲说，我得病那段时间，侄女夫妻碰巧也有一些身体不适，他们的孩子又在上高中，需要他们付出更多的精力，然而他们两个还是提前做好了安排。手术那天，侄女女婿一直都守在手术室门外，直到手术结束，侄女婿还帮忙把住院病房给我找好了，安顿好了。这还不算，人家还去超市花钱买了礼物，买了术后吃的营养品，还买了一个大果篮。他们的这份帮助和心意，我会铭记于心啊，日后有需要的地方，我一定全力以赴。熊树莲还说，他还要感谢亲姐，他说为了我的病情不泄露给父母，父母都80多岁了，怕他们知道我生病以后上火，所以需要我姐配合。我姐自小身体就弱，知道我心梗以后不能干力气活，他便来我家帮我整理衣物，搞卫生。人们常说亲不过敌，敌不过姊妹，我得病了之后才深有体会。我很庆幸我有姐姐，我必须要活下去，活好了我要陪着我姐一起变老。熊树莲的病好了以后，感谢这个，感谢那个，感谢身边的所有人，但就没提他儿媳妇，儿媳妇的父

妇，我们医护人员都看在眼里。儿媳妇怕老婆婆吃医院的饭菜吃不惯，每天都给老婆婆做两顿饭，一顿中午饭，一顿晚上饭，唯独早饭她得送孩子上学，所以没时间做。就这样，天天都给送两顿饭，还吊着花样的做。那时候刚入冬，天冷着呢，他每天坐公交车到医院给老婆婆送饭吃，多难得呀。换成亲闺女都未必能做到这个程度，但是熊树莲好像从来都不买账。他说，我呀，我就不屑我儿媳妇了吧。为什么呢？大家心里边都有个疑问，为什么儿媳妇忙前忙后的也挺辛苦，干嘛不念人家的好呢？熊树莲说，他辛苦什么呀，他不用上班，他的钱都是我儿子挣的，他还不给我生孙子，我对他真是没有什么好谢的。他还说，我得这急性心梗，没准儿都是让他气的。说完这个话，熊树莲的脸一歪，嘴一撇，双手掰着小腿，盘膝而坐，摆出一副得理不让人的架势。他打心眼里就看不上他儿媳妇，他认为他儿媳妇没给他们家留后，这辈子都亏欠他，伺候他也是理所当然的。因为这事儿，我找熊树莲聊过，我说，熊老妹子，这姓氏算是没姓错呀，你真能熊人。熊老妹子扑哧一笑，没多言语。她岁数比我小20多岁，按年龄算我是他长辈，而且我用胡家老膏治好了他的病，他敬着我。我说，你呢，听我一句劝，你之前讲的那些话千万别让儿媳妇听见，这话让人听见多寒心呢。他说，那不能，我就是心里不痛快，跟大伙发泄发泄。我说，你有啥可发泄的，人家天天两顿饭伺候着您，见天的往医院跑，为了啥呢？不就是把你当成亲妈妈看待了吗？你可倒好，挑人这个挑人那个，瞧不起人家，生不出孙子还赖人家。我问他，我说，你儿子和儿媳妇没孩子吗？他说，有啊，有个小孙女，但是我得意的是男孩，男孩能接户口本，但是儿媳妇就没给我生下来，我就不乐意了。我说，现在都啥社会了，男孩一点都不吃香，反倒是女孩小棉袄知道疼老人。另外，我是医生，我知道生男生女不是女的决定的，而是男的决定的。生男孩子的染色体在你儿子身上，你儿子不把这染色体给儿媳妇，儿媳妇使多大劲儿，他也生不出来男孩啊。所以你要是没抱上孙子，怨你儿子去，不怨你儿媳妇。熊树莲说，那我能怨我儿子吗？我还指着我儿子养老呢。我说，你这老太太聪明一时糊涂一世，真是没法说你。但是我提醒你一点，你这个心梗属于急性的左心室前臂心梗，这个病可大可小，胡家老膏治疗前臂性心梗见效快，一般3-4天，最多1周就有改善。

不管是房颤还是早搏，胸闷胸疼症状很好消除，但是这种病复发率非常高，即使用胡家老膏也不能百分百完全杜绝复发。胡家老膏管天管地，管不着您爱生气，您要是没事就跟儿媳妇置气，儿媳妇明明表现挺好，您还是刁难人家挑人理儿。继续这样的话，我跟熊淑莲讲，我说你很难活到我这么大岁数，我不是吓唬你，爱生嫌弃的人就是短命，吃胡家老膏也救不了您。我说的是实话，人都是闲着没事生闲气，最后把自己给耽误了。有那闲心不如多看看书，多溜达溜达，多找人聊天，说点正能量的事儿，多打几圈麻将都比闲着强。另外还有一点，凡是婆媳关系不和的家庭，主要原因就是婆媳之间的这个男人这儿子的工作没做好，儿子得当和事佬，两头说好话，当妈的面夸媳妇儿，当媳妇的面夸妈，这样才行啊。他要是反过来当着妈妈的面说媳妇的不是，当着媳妇的面说他妈不好，您瞧着吧，这家人的日子甭打消停了。所以一个家庭里边必须得有一个和事佬，就跟中药方里必须得有一味药专门负责调和药性，这是一个道理，一模一样。中药之中最常用的负责调和药的药材叫甘草，甘草能缓解中药的毒性和烈性，所以中医很多的名方，像小青龙汤、血府茱萸汤、补中益气汤、归脾汤里边都有甘草，没有甘草这个和事佬，很多中药方就不能喝，喝了容易中毒。胡家老膏的五味药材中，君药党参，臣药熟地，左使药黄精、枸杞和首乌。为啥没用甘草呢？两个原因，首先就是因为咱们胡家老膏剂型特殊，连熬50天才出膏，药的偏性早就熬没了，熬化了，中药材的药性都融合了，也变得很柔和了，没有汤药丸药那么多的棱棱角角，所以咱们的老膏既可治病又能养生，治养结合，它不带任何杀法，所以可以长时间吃，在经济条件允许的情况之下，不管吃多长时间，对身体总有好处，没有坏处。二一个，胡家老膏的配伍全面，并不缺少和事佬，这个和事佬比甘草的功效要强大百倍。甘草的功能无非是清热解毒，舒缓药力，它是个配角，像味精一样，加也行，不加也没人在乎，但是主角就像盐一样，盐必须得加，不加盐山珍海味都不香，人离开盐活不了。胡家老膏要是离开一味药，就像菜里少了盐，这个药就是熟地，熟地是臣药，正好在君药和佐使药之间，所以它不仅是一个和事佬，它还是领导，它要带领着黄精、枸杞、何首乌去治病，它还要辅佐君药，调和上下级。

的关系。所以您发现了没有，一副方子就是一个家庭，一家人的日子要想过好，就得齐心协力，劲儿往一处使。老人得有老人样，老人是子女的精神寄托，是家的符号。有妈的地方才有家，没妈的地方叫房子，叫别墅，叫小区，不叫家。丈夫把钱挣回来，把日子过好了，过得踏踏实实的，底气十足，这是他的任务。媳妇把孩子经管好，把老人伺候好，这就是分工。分工明确，生活就能好。分工不明确，婆婆找媳妇别扭，媳妇跟婆婆顶嘴，然后儿子在中间帮倒忙，这个家就乱套了。呼叫老高为啥能治病啊？为啥医院推出来的病人呼叫老高能治？关键点就在于老高的药的配伍，药材分工特别明确。君药党参的任务是什么？是保命。呼叫老高用的是狮子盘头的极品党参，他的保命能力不亚于野生人参，而且比人参更温和，更适合长时间服，久服更能滋养人。陈药熟地黄负责什么？让您有足够的气血，畅通的经络。现代人营养都过剩，这个时候体内的垃圾就产生了，体内的垃圾越多，就越需要血和气去清除它们。但人的气血会随着年龄的增长和血脉的堵塞而减少，气血就越来越不够用了，所以人就会衰老，就会生病，就会心梗。熟地黄的作用就是帮助您提升气血，畅通经络，增强肌肉和骨骼力量，它会让人变得更结实，抗病能力更强。但是光强壮还不够，病必须得治。生病靠谁治呢？靠剩下的三味药。枸杞子占天位，黄精占地位，何首乌占人位，天地人三位都占好之后，三生万物，您缺什么他负责给您补什么，您少什么他通过回归本源给您创造什么。所以说病是怎么治好的，不是药治的。靠药治病的药是下药，是低等的药。靠势治病的药是上药，是最高级的药。人要是得势，挣钱跟捡钱一样。有的人就是，您看他没啥能耐，连大字都不识，但是他挣到钱了，因为他懂得借势挣钱。他赶上一个好机会，一下就把这个机遇抓住了。这就叫借势。治病也是这个道理，不能瞒治，不能乱吃药乱治，要学会借势。借势就是顺应自然规律，顺应人体的规律。人活在天地之间，天地人是一体，所以人的本源是自然给予的，是最有力量的。所以咱们回归本源，80岁的年纪回归到60岁的身体，病自然就会减轻，甚至能痊愈。胡家老高的治病原理就是这个，提升老年人的生命力。生命力提升上来以后，治病是顺理成章的事，不用太多考虑。

0: 借着家庭关系的话题，今天跟大家讲了一些治病的方法和原理。这些原理我平时不爱讲，就是话赶话，赶到这儿了就跟大家说一嘴。咱们生病都是有原因的，没有无缘由的病，也没有无缘由的药。凡是吃上药最后能把病治好的，一定是因为这个药对了您的因果。您就记住一句话，种豆得豆，种瓜得瓜，种邪念生病邪。人要是诚心为难一个人，总有一天会有一个病主动找上门来为难你，这叫天理昭彰，报应循环。所以咱们最好学会与人为善，看谁都是好的，都是顺眼的，这是一个长寿的秘密，学会了受益无穷。好了，讲到这儿吧，接大家的热线电话吧。
1: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038-3358400-038-3358400-038-3358。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2: 哎，你好。
0: 好，欢迎您啊。
2: 哎，那个胡老师 啊，我是黑龙江齐市的患者。
0: 哦。
2: 啊，我今年76了。
0: 哦，老朋友啊。
2: 对呀，我是你这个胡家这个老高的受益者啊。
0: 哦，
2: 啊，我用的时候我就是总想，哎呀，这真是不愧是祖上的秘方啊。这个膏方啊能流传到现在呀，我就觉得证明它是效果是相当不错的了。
0: 没错，它已经流传咱们到现在是120多年了。很多的朋友使用它，都获得非常非常好的效果啊，这是难能可贵的。您说的，
2: 对呀、啊，它没有时效，流传不了这么多年呢。
0: 就是，
2: 我真是谢谢你，这是把它传承下来了。
0: 啊，
2: 这是我今天有幸能用上这个胡家的这个老膏了。
0: 啊，
2: 哎呀，谢谢胡老了、哦、啊，
0: 这也是您的福气啊，能得到这么好的机遇。
2: 嗯，
0: 太高兴的事情，咱们您说呢？
2: 是是是、啊，对，我是挺有福的。我这第一次听你的节目的时候
0: 啊，
2: 我就感觉你特别亲切，哎呀，就像跟家里人说话一样一样的。
0: 嗯，病人和大夫之间就应当有这种感情，您说是不是？
2: 嗯，
0: 咱们能建立起来这样的感情，
2: 啊、
0: 您高兴，我也高兴，是不是啊？
2: 对呀、啊。我吧哈，我家里有个哥哥吧，对我就是特别好，
0: 啊、
2: 有啥好吃的呀，他都给我、
0: 啊。
2: 长大以后啊，他也总是帮衬我，哎呀，所以我跟我哥的感情啊就特别深厚。
0: 嗯。
2: 啊，但是我哥哥前两年走了，我特别伤心。
0: 哦、
2: 啊，我这哥哥一走够闪够呛啊，我每天都喷气。哎呀，有的是想想就哭，想想就哭，
0: 怀念他呀。嗯，
2: 对呀，就这时候吧，我就听到你的这个节目了。
0: 啊，
2: 我这一听到你的声音呢，我就想到我哥哥了。
0: 嗯，
2: 有一种特殊的感情啊，我一直听你的节目。
0: 好好好，
2: 特别相信你。
0: 啊，
2: 我这不就买了这个你家这个老膏了吗？
0: 哦。
2: 啊。我这个风湿啊能有快3-4年了。
0: 嗯嗯嗯。
2: 啊，一直都是看中医啊。反正就是也不是太好、
0: 啊、
2: 也不太坏，就这么维持这么多年。
0: 嗯嗯

0: 我收拾屋子的时候啊，还找到一张，93年的药方呢，可能是一年比一年年纪大了，身上全都是病啊，原来的病吧还没好，完这又添新病，我去年确诊呢，又脑梗了，这又住了一段时间院，哎呀，说实话呀，我就感觉。走路走不直了，走不了直线了，上下楼吧，他就是不像以前了，感觉费劲了，
1: 啊，
0: 就这样也影响我吃饭睡觉啥的了，这个
1: 吧，
0: 感觉睡觉也不像以前那么死味了，
1: 嗯，
0: 啊也不行了，
1: 啊，
0: 就在这个时候吧，哈，我这个风湿也重了，也比以前严重了，我这个风湿一严重啊，我有时候想治他干啥的都不治了，完了我寻思啊，哎呀，这我这么大岁数了也没啥架子了，完了我寻思再少遭点罪吧，就这时候啊，我这不就吃上这个胡家这个老膏了吗，说句心里话，要不是听到你的节目，我也许啊就这么糊弄的过下去了，哎呀，我没吃胡家老膏之前呢，我这手啊就是因为这个风湿关节肿胀完了还增生，我每天呢都油啊，这才没怎么变形，我看我家邻居他那都变形了，刚开始的时候吧就一只手有毛病，到后来了两只手都开始肿了，完了就是转拳头也转不住了，完了他还刺挠呢，哎呀，吃那得专心呐，你就晚上就挠吧，睡觉都受不了。哎呀，我有时候吃那的就在地下蹦啊，我这手啊挠啊全都撕破了，都流出点血来了，
1: 哎，
0: 完了这样时候吧我才能稍微好受点，
1: 这说明你有关节炎还有湿疹同时存在，
0: 我寻思拔个罐子啥的把这风湿拔出去吧，我就拔时间可长了，拔的后背呀、全是水泡啊，拔罐的时候啊后背呀、哎那罐细的绷紧绷紧的，一拿下来后 哎全后背都是紫青的，那罐子上也有水珠，拔完罐啊倒是能好受点，但是没多长时间又复发了，又开始刺挠了，又抓心挠肝的，
1: 没有根本的解决它
0: 啊！你说那时候我，你说我也多难受啊，胡老
1: 啊！
0: 等着我吃上这个胡家老膏之后吧，哎，我吃了没几天，我就觉得这身体有点暖和了，哎，就不像那时候了，我就跟晒了太阳似的，就感觉我这骨头缝里啊，透出一阵寒风似的。不像以前就感觉凉风刺骨啊，又疼又痒的，现在就感觉我这症状减轻了不少似的。
1: 对，这说明胡家老膏从根本上把您这个问题来解决了，是不是啊？
0: 对呀，关键我这个刺挠也减轻了，也没那么刺挠了。我吃了一个多月，差不多快两个月的时候吧，我就感觉我这手能握拳头了，虽然还是握不成是吧，但是可比以前那时候干脆就转不了，梆梆硬，手发皱啊，胀的可难受了，哎，现在不那样了，
1: 你看变化多大啊。
0: 对呀，还有我这现在关键是不那么刺挠了，不那么抓心挠肝的了，
1: 对，
0: 就偶尔有时候刺挠两回，尤其是我这个后背呀、为啥拔罐，就是因为我后背一直发凉 啊，我就躺热磕头上也是凉的，这回可好多了，再一个我这个后背也不那么凉了，这不我是因为脑梗走不了直线吗，上下楼也都费劲，现在我感觉哎我走道也挺直了，
1: 你看看多好
0: 啊，
1: 既祛风除湿，同时脑血管病也得到相应的解决了，啊，他 太好了。
0: 嗯，
1: 这也说明咱们呼吸老高，他不是治疗一种病，而是从多种方面来解决问题。太好了。
0: 哎呀，我现在也说不出来是怎么回事，但我就感觉身上清就了。也不像以前那样了，胡老。
1: 嗯，
0: 我这真是感谢你呀、啊！我这像你说的，我这是有幸，太有福了。
1: 也是咱们的缘分 啊，
0: 啊，
1: 治病也讲缘分呐、啊，是不是老朋友啊？
0: 对呀、啊，这还是你们家这个独家的祖传这个老方啊，才能把我这个病啊恢复的这么好。
1: 这一点是肯定了，老朋友啊。
0: 啊，对，我现在用这个胡家老膏啊，还有一个月就一年了。
1: 哦。
0: 啊，我这身体变化可真是翻天覆地了。
1: 确实是。
0: 我这是有切身感受啊。
1: 啊啊。
0: 哎呀，我这一年呢是边听你的节目一边吃胡家老膏、
1: 嗯。
0: 真让我有一种就像我哥哥还在我身边的感觉呀、啊。
1: 嗯嗯嗯嗯。
0: 嗯，我现在的日子，我现在心情好了，日子也好过了。
1: 没错。
0: 对呀、啊，我这身上的劲儿啊，这地方啊，都通过胡家老高得到改善了。
1: 嗯嗯嗯。
0: 啊，我这现在不但能走直线了，有时候还跟凑凑热闹，上广场看看人跳广场舞。
1: 哎，
0: 有时候高兴了，我也蹦跶两下。
1: 哈哈，因为您有这种经历了，是不是？从本身来解决了。所以
0: 对呀、
1: 啊、他们的效果该有这么大的改善、
0: 嗯、
1: 啊，太好了。
0: 对呀、
1: 啊、我为您高兴啊，好朋友。
0: 我这手活动也好了，一直都没感觉刺挠、
1: 啊、
0: 握拳的啥的也不像以前那么费劲了、
1: 嗯、
0: 我还准备吧让孩子吧再给我买一点，我好天天吃不间断。
1: 对，哎
0: 啊，我家孩子也都听我的，可孝顺了。
1: 嗯，
0: 没事就跟我唠嗑，还经常带我去溜达啥的、嗯、
1: 啊， 啊， 啊
0: 晒晒太阳。完，有的时候他回来赶上了，还一起听你的节目
1: 啊。好、嗯，
0: 我发自内心的谢谢你啊。
1: 好，
0: 真是救了我，
1: 您病好
0: 了，救了我
1: 是咱们共同的、啊、高兴的事情，是不是？
0: 嗯嗯，对。
1: 哎，
0: 我这还得让孩子给我买，
1: 对，
0: 我要再继续吃吧，
1: 哎、
0: 是吧？
1: 对对对，好的。我为您高兴，我相信您家里头所有人都为您这种病的改变也为您高兴。
0: 对对，主要还是你有这么好的药、
1: 嗯、
0: 还是给老百姓做这么多好事儿、嗯、你这是真是厚爱呀。
1: 好好的。
0: 嗯、
1: 咱们说您这样的治疗是什么呢？这是本源疗法、
0: 嗯、
1: 什么叫本源疗法？本源就是支撑我们健康无病的根本条件，也就是身体里边所有的能量、气血、精髓、免疫力。那么人体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每一样器官都需要体内的本源物资的滋养，这点很重要，这样才能维持咱们健康的状态。如果缺少了本源的滋养，就会得病了。回归本源就是抓住疾病的根本，解决发病的源头，把源头找到了、
0: 嗯、
1: 去让它回归，回到原来健康的标准，这才是最根本的治疗方法的、
0: 嗯、
1: 祝贺您、
0: 哎、
1: 啊，也祝贺您、啊、越来越健康啊。咱先谈到这吧、
0: 哎、
1: 老朋友啊。
0: 哎，再见再见。
1: 好，再见啊。好，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

0: 要给我解决了我的老大难啊。
1: 确实，咱们选择对了。
0: 是的。哎呦，胡老，我要跟你说呢。我用胡家老高和一个意外的收获呢。
1: 啊。
0: 我在79年的时候吧，得过牛皮癣。
1: 哦，牛皮癣。
0: 哎，牛皮癣呢，割得的时候吧，我就吃了个口服药，用胃药药洗。哎，用了以后吧，哎，是好了一段时间。可是后来呢，就是越吃药就越厉害，越吃药这个癣啊是越多。我不是江苏镇江的吗？我又到我们镇江中医院去治疗。哎，治疗了吧，有的时候见点好，但是呢，一停就又犯了。总是反反复复的好不了。不能说一点不见效，那是比以前好多了。
1: 对、
0: 就算腿和后腰呢，也还有。
1: 啊，
0: 别的地方呢没有了。
1: 哦、
0: 好了。哎，你看原来吧，我的胳膊上啊都是牛皮癣，我夏天根本穿不了半截袖的衣服。我一想啊，这个年岁是一年比一年大了。爱咋啊就咋地吧，不治了。还不影响我什么。哎呦，为了治疗这个牛皮癣啊，我这个钱花的太多了。
1: 没有什么特别的好办法是吧？
0: 对对对对。你说在1970年、80年那个时候，那个钱多值钱啊。
1: 就是那时候咱们的收入也低呀、
0: 对呀、
1: 生活不太好。
0: 那个时候吧，一个月要治疗就要花个800块。后来越治越不行了，我就放弃了。哎，这几十年的病人没有想到啊，胡老，我现在用胡家老膏4个多月，我这牛皮癣哪都比以前强了不少。
1: 你看看啊，改变相当快啊，太好了，这是难能可贵的，因为牛皮癣没有在皮肤科没有什么更好的治疗办法。咱们用胡家老膏也起到非常好的作用了，是吧？
0: 是是啊，你看面积变小了，颜色也和正常的皮肤差不多了。就是吃点辣的啥的也不痒了。哎呀，我真的太高兴了。
1: 哈，改变多大呀，是不是？
0: 是啊，
1: 当然您高兴了哈。
0: 哎，胡老，多亏了您传承了胡家老膏这么好的药啊。我们患者才能有机会用上，让我们的身体呢恢复健康。我现在感觉我的身体是越来越好啊。这胡家老膏
1: 不一样了。
0: 真的不一样了，比那个人一样。我深深地感觉到这胡家老膏不光能治病还能养生。
1: 没错，
0: 补充身体能量，
1: 它是治养相结合的一种药物啊。
0: 对。补充身体能量真的是好啊，我一定要坚持用下去，每一天2口膏，健康永向笨啊。
1: 没错，这是有笨的方向了，您说
0: 对
1: 不对啊？
0: 是啊，所以我一定要坚持用下去。哎
1: 啊啊，太好了。
0: 谢谢你啊，侯老。
1: 好，别客气，您病好了是咱们最高兴的事情，对不对啊？
0: 对，
1: 咱们人体治疗疾病有很多的方法，那么哪个方法好，咱们用了咱们的这个胡家老膏以后就起到这么好的效果了啊。这是难得的啊，我们越想它，它越有说明它的特点和它的作用是非常不同的，让我们病人带来了希望了啊，是不是啊，老朋友？
0: 对对对对，是的是的。
1: 咱们说本源疗法就是咱们胡家老膏很重要的一个治疗的方向。什么叫本源呢？本源就是支撑我们身体健康无病的根本条件，也就是咱们身体里所有的能量、气血、精髓、免疫力。那么人体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每一个器官都需要体内本源物资的滋养来维护健康状态，如果缺少本源的滋养就会得病了。
0: 对，
1: 所以说回归本源就是抓住疾病的根本，解决发病的源头，把源头找到了去让它回归。

0: 回到原来健康的标准，这才是最根本的治疗方法。您说对不对啊？
1: 对的，对的，说的太对了，哎。
0: 嗯嗯嗯，
1: 我一定要坚持用下去，哎，门庭两可高啊。
0: 这个方向是必然得走的，而且是咱们100多年若干万的朋友使用的都获得非常好的效果的一个总结啊。胡家老膏是难能可贵的，
1: 是
0: 啊，本源是咱们健康的基础，也是除病抗病的能力，基础牢固，得什么病咱都不怕。为什么呢？因为您身体有了这种能力去抵抗疾病去了，所以咱们什么都不怕了，您说是不是啊？
1: 对呀，哎，
0: 嗯，坚持吧，老朋友。
1: 哎，好的，谢谢你啊，胡老。嗯，
0: 哎，您高兴了啊，我相信您的家属、您所有的朋友听到您这个信息都为您高兴，您说
1: 是
0: 不是
1: 啊？
0: 是啊，
1: 哎呦，特别是我老伴，
0: 啊，太好了啊，祝贺您啊，坚持用吧。
1: 谢谢谢谢，哎，我肯定要坚持用下去。
0: 是非常光明的。
1: 嗯，
0: 刚才您也提到了，用了胡家老膏不仅能治病，而且能够养生，治养结合来达到咱们啊健康，是不是？
1: 是啊，
0: 好吧，
1: 好的，好的，好，
0: 好，嗯，咱先谈到这儿吧。啊，
1: 哎，好，
0: 我相信您的感受是非常多的，咱们等有机会，咱两位再聊吧，好不好？
1: 有时间我再给你打电话。
0: 哎，
1: 哎，
0: 好，就这样，嗯，啊，
1: 哎，
0: 老朋友。
1: 好的，谢谢，啊。
0: 好，咱先谈到这儿，嗯。好，再见。
1: 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膏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038-3358 400-038-3358。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3: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膏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4: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膏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3: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4: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膏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3: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4: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膏克制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3: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4: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泽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3: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

0: 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1: 回归上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0: 组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1: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0: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亲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有句老话，不知道您各位听说过没有，叫家有四样，不破也亡。哪四样呢？耍钱、酗酒、缺德、家庭关系不和。其中最让人头疼的就是家庭关系。要说起来，家庭关系无非就是夫妻关系、婆媳关系，这是最要紧的了。这两个关系要是处不好，这个家就容易乱。但这两种关系呢，错综复杂，一言难尽。有句话说，清官难断家务事，说的就是这个理儿。头一阵子我在医院里就遇到一位当婆婆的一个患者，他之前得急性心梗，挺严重，在 ICU 抢救了两天，做完手术后从 ICU 转到了普通病房，也不太好。为了能够及时的控制住病情，让他尽早恢复，我们医院联系到我，决定给这位患者用胡家老高。我在我们单位一直都处于离休状态，离休不离岗，有招必回的那种。院里每次遇到难题，只要招呼我一声，我肯定到场。工作60多年了，我早到了退休的年纪了，但是我跟院里有情分，我自己舍不得这个岗位，院里也舍不得我。我以前的主任办公室，医院现在还给我留着的，没动。我们院领导每次遇到我都会跟我说，胡老，您想啥时候回来就啥时候回来，您是我们医院的宝，所以这屋永远都给您留着。我跟领导讲，我说我一周顶多就来两回，我这老办公室啊留着意义不大，我跟领导申请把我办公室撤了吧。院长不同意，那就把我的屋调到比较偏的位置。我认为办公楼把西山的位置挺好，正好没人用，那我就过去呗，我想把好位置让给别人。院长也不答应，他说，我就想让您挨着我，看您来我心里头踏实。我挺感谢我们医院 这么支持我，这么器重我，那么趁着我还在，我身子骨还硬了，我得发光发热，多救几个人，多治几个病，这是我的职责所在。这位叫熊树莲的老妹子，正是头一阵子我在医院里亲自参与治疗的一位患者。她在医院一共住了20多天院，急性左心室前壁心梗，放了3个支架，命抢回来了，但是术后出现了早搏、肋骨疼、胸疼这些不良的反应，反应很剧烈，吃常规的药不好使，我用胡家老膏每天服4次，每次一大口，连续用1周以后，他的这个症状就都消失了，然后他就可以自己下地活动了，他挺高兴，给我和我们医院的大夫和护士都感激了一遍。他说抢救期间医生和护士们给了他很多的照顾，还耐心地解答了他的疑问，给他增加了活下去的信心和勇气。熊老妹子还感谢他爱人，发病的时候爱人及时地给他送到了医院，没耽误抢救，抢救期间还一直陪在他身边不离不弃，还感谢他爱人的侄女。这次犯病送到医院检查出结果以后，他爱人就拍照片发给侄女了，然后都是他侄女帮忙找人找大夫安排熊树莲的手术。熊树莲说，我得病那段时间，侄女夫妻碰巧也有一些身体不适，他们的孩子又在上高中，需要他们付出更多的精力，然而他们两个还是提前做好了安排。手术那天，侄女女婿一直都守在手术室门外，直到手术结束，侄女婿还帮忙把住院病房给我找好了，安顿好了。这还不算，人家还去超市花钱买了礼物，买了术后吃的营养品，还买了一个大果篮。他们的这份帮助和心意，我会铭记于心啊，日后有需要的地方，我一定全力以赴。熊树莲还说，他还要感谢亲姐，他说为了我的病情不泄露给父母，父母都80多岁了，怕他们知道我生病以后上火，所以需要我姐配合。我姐自小身体就弱，知道我心梗以后不能干力气活，她便来我家帮我整理衣物，搞卫生。人们常说亲不过敌，敌不过姊妹，我得病了之后才深有体会，我很庆幸我有姐姐，我必须要活下去，活好了我要陪着我姐一起变老。熊树莲的病好了以后，感谢这个，感谢那个，感谢身边的所有人，但就没提他儿媳妇。儿媳妇的付出，我们医护人员都看在眼里。儿媳妇怕老婆婆吃医院的饭菜吃不惯，每天都给老婆婆做2顿饭，一顿中午饭，一顿晚上饭，唯独早饭她得送孩子上学，所以没时间做。就这样，天天都给送2顿饭，还吊着花样的做。那时候刚入冬，天冷着呢，他每天坐公交车到医院，给老婆婆送饭吃，

换成亲闺女都未必能做到这个程度，但是熊树林好像从来都不买账。他说，我呀，我就不屑我儿媳妇了吧。为什么呢？大家心里边都有个疑问，为什么儿媳妇忙前忙后的也挺辛苦，干嘛不念人家的好呢？熊树莲说，他辛苦什么呀，他不用上班，他的钱都是我儿子挣的，他还不给我生孙子，我对他真是没有什么好谢的。他还说，我得这急性心梗没准儿都是让他气的。说完这个话，熊树莲的脸一歪，嘴一撇，双手掰着小腿盘膝而坐，摆出一副得理不让人的架势。他打心眼里就看不上他儿媳妇，他认为他儿媳妇没给他们家留后，这辈子都亏欠他，伺候他也是理所当然的。因为这事儿，我找熊树莲聊过，我说，熊老妹子，这姓氏算是没姓错呀，你真能熊人。熊老妹子扑哧一笑，没多言语。她岁数比我小20多岁，按年龄算我是她长辈，而且我用胡家老膏治好了她的病，她敬着我。我说，你呢，听我一句劝，你之前讲的那些话千万别让儿媳妇听见，这话让人听见多寒心呢。他说，那不能，我就是心里不痛快，跟大伙发泄发泄。我说，你有啥可发泄的，人家天天两顿饭伺候着您，见天的往医院跑，为了啥呢？不就是把你当成亲妈妈看待了吗？你可倒好，挑人这个，挑人那个，瞧不起人家，生不出孙子，还赖人家。我问他，我说，你儿子和儿媳妇没孩子吗？他说，有啊，有个小孙女，但是我得意的是男孩，男孩能接户口本，但是儿媳妇就没给我生下来，我就不乐意了。我说，现在都啥社会了，男孩一点都不吃香，反倒是女孩小棉袄知道疼老人。另外，我是医生，我知道生男生女不是女的决定的，而是男的决定的。生男孩子的染色体在你儿子身上，你儿子不把这染色体给儿媳妇，儿媳妇使多大劲儿，他也生不出来男孩啊。所以你要是没抱上孙子，怨你儿子去，不怨你儿媳妇。熊树莲说，那我能怨我儿子吗？我还指着我儿子养老呢。我说，你这老太太聪明一时糊涂一世，真是没法说你。但是我提醒你一点，你这个心梗属于急性的左心室前臂心梗，这个病可大可小，胡家老膏治疗前臂性心梗见效快，一般3-4天，最多1周就有改善。不管是房颤还是早搏，胸闷胸疼症状很好消除，但是这种病复发率非常高，即使用胡家老膏也不能100%完全杜绝复发。胡家老膏管天管地，管不着您爱生气，您要是没事儿，就跟儿媳妇置气，儿媳妇明明表现挺好，您还是刁难人家，挑人理儿。继续这样的话，我跟熊树莲讲，我说，你很难活到我。

0: 这么大岁数，我不是吓唬您，爱生嫌弃的人就是短命，吃胡家老糕也救不了您。我说的是实话，人都是闲着没事生嫌弃，最后把自己给耽误了。有那闲心，不如多看看书，多溜达溜达，多找人聊天，说点正能量的事儿，多打几圈麻将都比闲着强。另外还有一点，凡是婆媳关系不和的家庭，主要原因就是婆媳之间的这个男人，这儿子的工作没做好，儿子得当和事佬，两头说好话，当妈的面夸媳妇，当媳妇的面夸妈，这样才行嘛。他要是反过来，当着妈妈的面说媳妇的不是，当着媳妇的面说他妈不好，您瞧着吧，这家人的日子甭打消停了。所以一个家庭里边必须得有一个和事佬，就跟中药方里必须得有一味药专门负责调和药性，这是一个道理，一模一样。中药之中最常用的负责调和药的药材叫甘草，甘草能缓解中药的毒性和烈性。所以中医很多的名方，像小青龙汤、血府茱萸，
1: 这么的专心呢，你就晚上就挠吧，睡觉都受不了。哎呀，我有时候刺挠的就在地下蹦啊，我这手啊挠啊全都撕破了，都流出点血来了。
0: 哎，
1: 完了这样时候吧，我才能稍微好受点。
0: 嗯，这说明你有关节炎还有湿疹同时存在。
1: 哦，我寻思拔个罐子啥的，把这风丝拔出去吧。我就拔，拔时间可长了，拔的后背呀、全是水泡啊。拔罐的时候啊，后背呀、哎，那罐细的，绷紧绷紧的，一拿下来后 哎，全后背都是紫青的，那罐子上也有水珠。拔完罐啊，倒是能好受点，但是没多长时间又复发了。又开始刺挠了，又抓心挠肝的，
0: 没有根本的解决它
1: 啊！你说那时候我，你说我也多难受啊，胡老
0: 啊！
1: 等着我吃上这个胡家老糕之后吧，哎，我吃了没几天，我就觉得这身体有点暖和了，哎，就不像那时候了，我就跟晒了太阳似的，就感觉我这骨头缝里啊，透出一阵寒风似的。不像以前就感觉凉风刺骨啊，又疼又痒了，现在就感觉我这症状减轻了不少似的。
0: 对，这说明胡家老糕从根本上把您这个问题来解决了，是不是啊？
1: 啊，对呀，关键我这个刺挠也减轻了，也没那么刺挠了。我吃了一个多月，差不多快两个月的时候吧，我就感觉我这手能握拳头了，虽然还是握不成是吧，但是可比以前那时候干脆就转不了，梆梆硬，手发皱啊，胀的可难受了。哎，现在不那样了，
0: 你看变化多大啊。
1: 对呀，还有我这现在关键是不那么刺挠了，不那么抓心挠肝的了。
0: 对，
1: 就偶尔有时候刺挠两回。尤其是我这个后背呀、没啥拔罐，就是因为我后背一直发凉啊，我就躺热炕头上也是凉的，这回可好多了。再一个我这个后背也不那么凉了。这不我是因为脑梗走不了直线吗，上下楼也都费劲。现在我感觉哎，我走道也挺直了。
0: 你看看多好
1: 啊。
0: 既祛风除湿，同时脑血管病也得到相应的解决了。哎，太好了。这也说明咱们胡家老糕它不是治疗一种病，而是从多种方面来解决问题，太好了。
1: 哎呀，我现在也说不出来是怎么回事吧，我就感觉身上清净了。

0: 不像以前那样了，胡老。
1: 嗯，
0: 我这真是感谢你呀、啊！我这像你说的，我这是有幸，太有福了。
1: 也是咱们的缘分啊，治病也讲缘分呐、啊，是不是老朋友啊？
0: 对呀、啊，这还是你们家这个独家的祖传这个老方啊，才能把我这个病啊恢复的这么好。
1: 这一点是肯定了，老朋友啊。
0: 啊，对，我现在用这个胡家老膏啊，还有一个月就一年了。
1: 哦。
0: 啊，我这身体变化可真是翻天覆地了。
1: 确实是。
0: 我这是有切身感受啊。
1: 啊啊。
0: 哎呀，我这一年呢，是边听你的节目，一边吃胡家老膏、
1: 嗯，
0: 真让我有一种，就像我哥哥还在我身边的感觉呀、啊。
1: 嗯嗯嗯
0: 嗯。嗯，我现在的日子，我现在心情好了，日子也好过了。
1: 没错。
0: 对呀、啊，我这身上的劲儿啊，这地方啊，都通过胡家老膏得到改善了。
1: 嗯嗯嗯。
0: 啊，我这现在不但能走直线了，有时候还跟凑凑热闹，上广场看看人跳广场舞。
1: 哎，
0: 有时候高兴了，我也蹦跶两下。
1: 哈哈，因为您有这种经历了，是不是？从本身来解决了。所以
0: 对呀、
1: 啊、他们的效果该有这么大的改善、
0: 嗯、
1: 啊，太好了。
0: 对呀、
1: 啊、我为您高兴了，好朋友。
0: 我这手活动也好了，一直都没感觉刺挠、
1: 啊、
0: 握拳头啥的也不像以前那么费劲了、
1: 啊、
0: 我还准备吧让孩子吧再给我买一点，我好天天吃不间断。
1: 对，哎，
0: 啊，我家孩子也都听我的，可孝顺了。
1: 嗯，
0: 没事就跟我唠嗑，还经常带我去溜达啥的、嗯、
1: 啊啊，
0: 晒晒太阳。完，有的时候他回来赶上了，还一起听你的节目
1: 啊。好，
0: 我发自内心的谢谢你啊。
1: 好，
0: 真是救了我，
1: 您病好
0: 了我
1: 是咱们共同的、啊、高兴的事情，是不是？
0: 嗯嗯，对。
1: 哎，
0: 我这还得让孩子给我买，
1: 对，
0: 我要再继续吃吧、
1: 哎，
0: 是吧？
1: 对对对，好的。我为您高兴，我相信您家里头所有人都为您这种病的改变也为您高兴。
0: 对对，主要还是你有这么好的药、
1: 嗯、
0: 还是给老百姓做这么多好事儿、嗯、你这是真是厚爱呀。
1: 好好的。
0: 嗯、
1: 咱们说您这样的治疗是什么呢？这是本源疗法、
0: 嗯、
1: 什么叫本源疗法、
0: 嗯，
1: 本源就是支撑我们健康无病的根本条件，也就是身体里边所有的能量、气血、精髓、免疫力。那么人体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每一样器官都需要体内的本源物资的滋养，这点很重要，这样才能维持咱们健康的状态。如果缺少了本源的滋养，就会得病了。回归本源就是抓住疾病的根本，解决发病的源头，把源头找到了、
0: 嗯、
1: 去让它回归，回到原来健康的标准，这才是最根本的治疗方法的、
0: 嗯、
1: 祝贺您。
0: 哎。

0: 要叫越厉害，越吃药的选啊是越多。
1: 嗯，
0: 我不是江苏镇江的吗？我又到我们镇江中医院去治疗。哎，治疗了吧，有的时候见点好，但是呢，一停就又犯了。
1: 嗯，
0: 总是反反复复的好不了。
1: 嗯，
0: 不能说一点不见效，那是比以前好多了。
1: 哎、
0: 啊，就算腿和后腰那里还有，
1: 啊，
0: 别的地方呢没有了。
1: 哦。
0: 好了，哎，你看原来吧、哎，我的胳膊上啊都是流皮血。我夏天根本冲不了，半截袖了衣服。
1: 嗯，
0: 我一想啊，这个年岁是一年比一年大了。
1: 嗯，
0: 爱咋啊就咋的吧，不治了，还不影响我什么。
1: 嗯，
0: 哎呦，为了治疗这个牛皮癣啊，我这个钱花的太多了。
1: 嗯，没有什么特别的好办法是吧？
0: 对对对对，你说在1970年、80年那个时候，那个钱多值钱啊。
1: 就是那时候咱们的收入也低呀、啊，啊，
0: 对呀，
1: 生活不太好。
0: 嗯，那个时候吧，一个月要治疗就要花个800块。
1: 嗯，
0: 后来越治越不行了，我就放弃了。
1: 啊、
0: 哦，哎，这几十年的病呢，没有想到啊，胡老，我现在用胡家老膏4个多月，
1: 哎、
0: 我这牛皮癣哪都比以前强了不少。
1: 你看看啊，改变相当快啊。太好了，这是难能可贵的，因为牛皮癣没有在皮肤科没有什么更好的治疗办法，咱们用胡家老膏也起到非常好的作用了，是吧？
0: 是是啊，你看面积变小了，
1: 嗯，
0: 颜色也和正常的皮肤差不多了，
1: 嗯，
0: 就是吃点辣的啥的也不痒了，哎呀，我真的太高兴了，嗯、
1: 哈。改变多大呀，是不是？
0: 是啊，
1: 当然您高兴了啊。
0: 哎侯老，多亏了您传承的胡家老膏这么好的药啊，
1: 嗯，
0: 我们患者才能有机会用上，让我们的身体呢恢复健康
1: 啊。
0: 我现在感觉我的身体是越来越好啊。
1: 啊，
0: 这胡家老膏
1: 不一样了。嗯
0: 嗯，真的不一样了，比那个人一样、
1: 嗯、啊。
0: 哎，我深深地感觉到这胡家老膏不光能治病还能养生。
1: 没错，
0: 补充身体能
1: 量，它是治养相结合的一种药物啊。
0: 对，补充身体能量真的是好啊，我一定要坚持用下去、
1: 嗯、
0: 每一天两口膏，健康永向笨啊。
1: 嗯，没错，这是有笨的方向了，您说
0: 对
1: 不对啊？
0: 嗯，是啊，所以我一定要坚持用下去。哎
1: 啊啊，太好了，嗯，
0: 哎，谢谢你啊，侯老。
1: 好，别客气，您病好了是咱们最高兴的事情，对不对啊？
0: 对，
1: 咱们人体治疗疾病啊，啊，有很多的方法，那么哪个方法好，咱们用了咱们的这个胡家老膏以后，就起到这么好的效果了啊、
0: 嗯，
1: 这是难得的，啊，我们越想它。它也有说明它的特点和它的作用是非常不同的，让我们病人带来了希望了啊，是不是啊，老朋友？
0: 对对对对，是的是的，哎，
1: 嗯，咱们说本源疗法就是咱们胡家老膏很重要的一个治疗的方向。什么叫本源呢？本源就是支撑我们身体健康无病的根本条件，也就是咱们身体里所有的能量、气血、精髓、免疫力。那么人体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每一个器官都需要体内本源物资的滋养来维护健康状态，如果缺少本源的滋养就会得病了。
0: 对，
1: 所以说回归本源就是抓住疾病的根本，解决发病的源头，把源头找到了去让它回归，回到原来健康的标准，这才是最根本的治疗方法。您说对不对啊？
0: 对的，对的、
1: 啊，
0: 说的太对了，哎，
1: 嗯嗯嗯，
0: 我一定要坚持用下去，哎，每天两口膏啊，
1: 这个方向是必然得走的，而且是咱们100多年若干万的朋友使用的都获得非常好的效果的一个总结啊，胡家老膏是难能可贵的。
0: 是
1: 啊，本源是咱们健康的。

0: 基础，也是除病抗病的能力，基础牢固，得什么病咱都不怕。为什么呢？因为您身体有了这种能力去抵抗疾病去了，所以咱们什么都不怕了，您说是不是啊？
1: 对呀，哎，
0: 嗯，坚持吧，老朋友。
1: 哎，好的，谢谢你啊，胡老。嗯，
0: 哎，您高兴了啊，我相信您的家属、您所有的朋友听到您这个信息都为您高兴，您说
1: 是
0: 不是啊？是
1: 啊，哎呀、
0: 啊，
1: 特别是我老伴，
0: 太好了啊！祝贺您啊，坚持用吧。
1: 谢谢谢谢。哎，我肯定要坚持用下去。
0: 咱们的前途是非常光明的。
1: 嗯，
0: 刚才您也提到了。用了胡家老膏，不仅能治病，而且能够养生，治养结合来达到咱们啊健康，是不是？
1: 是啊，
0: 好吧，
1: 好的，好的，好，
0: 好，咱先谈到这儿吧。啊，
1: 哎，好的，
0: 我相信您的感受是非常多的，咱们等有机会，咱两位再聊吧，
1: 好
0: 吧？啊，
1: 有时间我再给你打电话。
0: 哎，哎，好，就这样、
1: 嗯、
0: 啊、
1: 哎，
0: 老朋友，
1: 好的。谢谢啊，
0: 好，咱先谈到这儿。好，再见。
1: 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膏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卫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038-3358 400-038-3358。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0: 边踩沙踏浪，
1: 下一秒汇入车流，都市繁忙。
0: 偶尔约上三五好友，来一场刺激的户外体验，
1: 又或是约上闺蜜，品味悠长的广式下午茶时光。
0: 美好生活，千姿百味，
1: 让空间交错在分秒之间。
0: FM 99.1，大连都市之声广播，生活浪漫的很大连。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调频 FM 991大连广播电视台都市之声广播，现在正在为您直播的是音乐时光机，我是苏浩。各位早安哈，今天呢大连多云，夜间晴，气温26到32度，西南风3到4级，这个湿度比较大哈，体感闷热，妥妥的桑拿天，紫外线非常强了。今天白天太阳晒得很厉害，出门呢这个防晒霜、帽子、墨镜一定得配齐。中午11点到下午3点，尽量少在外面暴晒，随身多带点水，别等口渴了再喝，防止中暑。开车的朋友呢，车里千万不要放打火机、香水，高温容易出危险。早晚稍微舒服一点哈，中午干活遛弯的别硬扛，

0: 头晕心慌，赶紧找阴凉的地方歇一歇。早上海边局部会有点海雾，开车走滨海路稍微慢一点，注意看路。晚上睡觉空调别开太低，小心着凉。今天优选这个一早或者是傍晚的活动啊，比如可以到星海啊、东港附近去吹吹海风、散散步，凉快又舒服。中午呢，千万别长时间待在户外，或者呢，大家可以选择一些室内活动哈，逛逛商场啊、图书馆呢，带孩子去海洋馆，既能吹空调，还能消遣时间。不想出门，可以在家看看剧，做点简单的家务。中午适当的午休，不要做剧烈的运动。东方水城奇幻夏日巡回演啊，正在上映哈。这个每天晚上7点开始，有可爱的大黄鸭的花车，还有歌舞互动的表演，可以免费观看。晚上吃完饭可以去溜达溜达，去打个卡啊。天儿也，这个温度也下去了哈，也没有白天的这种燥热哈，可以说氛围感十足啊。特别是有外地的小伙伴哈，来到大连想去看看海啊，我觉得想去这个试试大连的特色啊，我觉得这也可以作为一个比较不错的景点。
1: 请闭上眼，开通耳朵，让撒哈拉的驼铃穿过电波，尼罗河的风正亲吻你的耳膜。伊瓜苏瀑布在轰鸣，在亚马逊雨林仰望星河，穿梭在故宫的红墙黄瓦间，流连于贝加尔湖畔，跟着耳朵去旅行，世界比想象更近。

时针的尖端悬停在2014年的冬夜，当第一粒音符如晨露般滴落，一首关于时间与爱的诗篇悄然展开。鹿晗的《我们的明天》就这样以清澈而坚定的姿态叩响了无数人的心扉。这首歌诞生于一场近乎于苛刻的淬炼，制作人陈俊廷从800-900首 demo 当中反复的甄选，鹿晗在录音棚里整整打磨3天，只为将那一份脆弱与希望并存的情绪刻进旋律。而那似阳光下绚烂海面的声线，轻轻击打着心灵，也轻轻诉说着属于青春的纠结与笃定。歌词一个人走到终点，不小心回到起点，宛若时光的预言。它不只是电影里奇幻的轮回，更隐喻着人们在生命当中那些以为走到尽头，命运却给予新开始的奇妙时刻。而那句治愈的时间没有绝对，则道出了时间的冷酷与温柔。物理的指针看似精准，但真爱能够突破既定的刻度，赋予每一个瞬间以永恒的重力。我们在流逝的沙漏当中感受到了焦虑，却又在因为一个梦而告诉我爱而不得的告白当中汲取勇敢向前的无限勇气。它的魅力更在于影像的边界，也成为了一代青春记忆当中声音的主角。鹿晗清选的声线在温柔的晚风当中包含着遗憾和叹息，更像是一封送给明天的情书。它教会我们，当我们全心珍惜当下，每一个此刻便是最美好的明天。

周杰伦的告白气球在时光隧道里翩然绽放，张信哲的信仰正温柔口气心跳，陈奕迅的十年流转成星河，孙燕姿的雨天遗失了谁的青春回忆，经典永不落幕，重返滚烫年华。

时间来到1997年的深秋，当第一声琴键如薄雾般弥漫，一段关于割舍与醒悟的独自的对白悄然拉开帷幕。陈奕迅的《我终于放开了他》，就这样以细腻而不动声色的姿态潜入了无数听者的心扉。这首歌诞生于陈奕迅音乐道路的早期探索，由吴旭文填词，黄中原谱曲，钟兴明谱这个编曲啊，收录于1997年11月发行的国语专辑《酝酿》当中。被彼时的陈奕迅哈，这个尚未如日中天之后的声名显赫，却以对这首作品当中展露出的情感演绎有敏锐的察觉。他在主歌部分以刻意压低了嗓音铺陈出分手的静默，副歌则转入了假音，那声自以为从此自由洒脱的自嘲，真假之间的流转，将放手之后的迷茫与脆弱刻画得入木三分。更值得玩味的是，歌曲在间奏当中融入了这个法文的独白哈，这个翻译过来就是"好久不见了，这些日子你还好吗？"我不清楚这段。

日子你是怎样过的？这份跨越语言的问题，仿佛夜深人静之时偶然浮起的一句挂念，为整首作品平添了几分怅然的诗意。也正是因为演唱上的技巧和情感上的叠次，该曲被评价为专辑当中最为炫技的一首歌。当一句“就只能珍藏那些甜蜜的回忆，如今说了断了算了”哈，在尾声当中渐次沉落，我们才恍然，原来真正的放手，从来都不是一挥而就的干净利落，而是在无数个深夜的寂静之后，反复又确认又怀疑的漫长仪式。陈奕迅用自己的声音为这场跨越世纪的爱情画上了句号，而那句"我终于放开了他"的叹息，依然在时光的缝隙当中久久的回响。

将音符在年轮里生根，每段旋律都是寄存在秘密的树洞。凌晨三点的弟弟，早上的起床气，把你的心事告诉我，把秘密藏进时光里。音乐树洞，让每个孤独的心都羽化出爱的翅膀。

当婚礼的钟声即将敲响，当十年漫长的时光汇聚成一句我愿意，一首诉说笃定与深情的歌曲悄然降临。范玮琪的最重要的决定就这样以温柔而坚定的姿态成为无数恋人心中关于爱与承诺的主角。这首歌出自于华语乐坛黄金搭档之首，姚若龙填词，陈小霞谱曲，作为一份珍贵的结婚礼物献给了即将结束十年长跑的范玮琪与陈建州。我常在想，应该再也找不到任何人像你对我这么好，像你对我那么好哈。歌词呢，起初的清浅呢喃，道尽了这份感情里被温柔妥帖保存的珍贵。歌曲不再回避日常的真实，坦然承认伴侣之间的瑕疵与不完美，也点明了人生完美的事太少，我们不能什么都想要。更加深层次的魅力在于他对经营这个二字的书写，因为没有幸福，没有捷径，只有经营。副歌当中这一句宣言将爱情由幻想还原为需要用心守护的日常。范玮琪清透的声线始终不动声色地烘托着这份笃定。当那句你是我最重要的决定在旋律当中一再重复，我们听到的已不再是一句告白，而是历经岁月沉淀之后一个清醒而勇敢的人生抉择。最重要的人生抉择之所以动人，在于它超越了浪漫的憧憬，赋予了永恒以具体的分量。不是没有争吵而就算是流泪也能放心，不是没有缺点而是看透一切之后仍能选择并肩。范玮琪用歌声告诉我们，这份独一无二的安全感只因身旁有值得托付的人，在漫长的岁月当中把一句我愿意活成了一辈子的在一起。感谢您的收听，更多的音视频内容及本地的咨询服务请登录大连云客户端，爱大连就听9951，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今天的最后一首歌来自范玮琪，最重要的决定。

0: 小公筷大文明，守护家人的健康，从多双公筷开始。
1: 艰难中求索，磨难中奋起。
2: 赣州的贸易南线现在是被彻底的封锁了，反对攻打大城市，
3: 不能再听他们的，去打大城市了。
1: 在革命洪流中砥砺，
2: 我们必须要尽快的建立自己的金融体系。
4: 只要记住四个字：实事求是。
2: 这关系着我们红军的命运，
4: 关系着整个苏区的安危。
1: 新闻综合频道黄金剧场，大道新火。
5: 你见过凌晨5:30街道两旁的路灯吗？
6: 你见过瓢泼大雨中他们的身影吗？
5: 你见过炎炎夏日里他们汗流浃背的样子吗？
6: 他们不是风景，
5: 却是城市风景的守护者。7月23日清洁工日，让我们尊重他们及他们的劳动，
6: 共同守护美丽家园。
7: 东经121度，北纬39度，这是来自大连上空的声音 FM99.1， 大连广播电视台都市之声广播。
8: 大连 City Radio
9: Fine 无处不范儿。FM99.1 大连都市之声广播。
10: 在风景的路上驾车穿行于都市中，
11: 看晨星，
10: 伴随窗外清新的
11: 赏日暮，行走城市间，991作伴，
10: 呼吸享受奔涌，
11: 剔除烦恼，给你加倍的多巴胺，
10: 让阳光和电波一道带来活力心情。
11: 都市991，心怀阳光，与你同行，所欲皆是美好。
12: 大连都市之声，
13: 大连都市之声，
14: 大连都市之声，
15: 大连都市之声，
16: 大连都市之声，
17: 都市之声。
18: 搜索关注都市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大连都市之声，节目互动，权威推送，视频直播，天天都有新发现。
19: 都市广播，听见城市，遇见未来。都市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大连都市之声。
1: 你用电我用心，国网大连供电公司提醒您安全用电。
20: 清晨的第一缕阳光悄悄爬上窗台，
21: 早安
22: 早安
23: 早安
20: 早安，唤醒沉睡的城市，在这充满希望的时刻，早安九九一准时为您开启活力满满的一天。
24: 我出发了，
20: 这里有最新鲜的资讯，为您梳理城市脉搏，有最动听的音乐，让您的心情如沐春风。锁定九九一，早安，从这里出发。
25: Rocket 991, Good morning, start from here.

0: 爱大连就听九九一，这里是 FM99.1 大连都市之声广播，您正在收听到的节目是早安九九一。各位早上好，我是主持人于雷。
1: 各位早上好，我是范憨憨，
0: 我们就是
1: 憨声如雷组合。哎，这都得靠提前碰，因为确实已经好久没有来替班了哈，
0: 非常想念吧？
1: 是的，
0: 哎，所以多待一会儿吧。啊，
1: 那接下来几天大家都将听到我的声音了，是吧？
0: 基本上不是接下来的几天，嗯，是接下来的一段时间，
1: 好几天，
0: 因为有人呢确实挺过分的，这个假期休得很长。哎，所以真的跟大家说哈，在未来的一段时间内啊，包括这一周和下一周，你都听不到另外一个人的声音。
1: 是，但是在这个中间可能穿插着的还有其他的主持人。
0: 嗯，大家喜欢你，
1: 薅着我来呀！
0: 年轻人早睡早起，身体好，
1: 好，
0: 朝气蓬勃的样子嘛。咱们来关注一下天气吧。大家可能昨天已经感受到了吧。
1: 就这两天吧，我觉得从前天晚上，因为我前天晚上这个基本上一天没怎么出门，晚上出去打了这球，然后刚出门那一瞬间，我在想这球还有打的必要吗？真的好热，热到都已经喘不上来气儿的那种感觉了。
0: 昨天我真的觉得好像早晨报的天气预报有点报低了。
1: 是吗？
0: 昨天早晨报可能就是29-30度那样，
1: 但是昨天绝对能达到将近32度左右了。
0: 哪有，不止，
1: 不止吗？就是体感温度会更高。
0: 对，昨天这个北部的一些地区部分的这个点位已经达到了36-37度。
1: 就是我会感觉现在大连都已经变得这么热了吗？就是在我的印象当中哈，大连因为之前我昨天也在我节目上说，我记得当年上学的时候，我们的地理老师教我们说大连是属于什么温带季风气候，所以说呢一般最热的月份会比其他的这个温带大陆性气候要晚一个月，基本上别的是7月份最热，咱们大连就是8月份最热。然后再结合之前记得是说大连好像基本上最热是能够达到32度，但也就一周的时间，但是现在呢已经首先是提前到7月底就已经进入到了30多度的天气了，其次我感觉这个天气能持续好久，起码半个多月的。
0: 对，而且今年呢又是一个加长版的三伏天儿，刚刚进到中伏嘛，才一两天，而且这个中伏就是20天。
1: 哎，所以说接下来又将进行高温的拷打了，
0: 至少得热到8月底。
1: 是的，什么什么电影又撤档了，什么什么电影又撤档了，你在早先其实是没有的，对吧？所以就会觉得说，那是不是真的就是以流量的时代，以影，确实人家是很在意这些啊，但是就会感觉说怎么动不动就撤。
0: 或者是说我这部电影我觉得是投资不少，然后想、就是、
1: 怕不回本，
0: 对，想回本，想创下一定的这个记录，但是没想到突然有一些更强的这个片子出来了，对我会造成极大的伤害和损伤。这个可能是从团队影片保护的角度来说，就片子撤掉。
1: 而且现在你会发现有越来越多的什么经典老电影的重映版啊，什么的上线，其实也会去争很多新电影的一些票房。但是啊，我觉得就是打铁还得自身硬，就是如果你这部电影足够好看的话，就比方说那段时间哎突然爆火的那个哎闽南话版本的那个电影叫什么，给阿妈的情书。
0: 阿妈的情书，
1: 对，我会觉得你看人家本身是个小成本的电影，放在影院也没指着它爆，也没有前期任何刷到，没有刷到任何的宣传，突然间我就爆火了。
0: 对，
1: 就是他其中他所拍摄出来的那种真实细腻的情感，那套故事的讲述，所以我觉得一个真正好电影它是不会被埋没的。
0: 但我觉得可能是从成本的角度来说，那部片子本身可能成本很低，是不是主创人员也没抱着太大的这样一个希望？
1: 我觉得他们就是没抱希望，
0: 对，
1: 因为那个
0: 是他放松心态，
1: 对，他前面做了，他是3部曲，他好像是第3部吧。然后前面2部就是你是不是都没听过，我也
0: 没
1: 听过，所以他第3部可能也同样没指着抱有多大的希望，就是甚至他们的主创团队里面的，比方说那个刚开场的那个欠钱的那个，其实算是一个男2号还是男3号，他们那一些人都是曾经前2部的这个演员啊，包括打麻将的那个什么嫂子呀、什么的那些人，就是当地的那些演员们啊，结果没想到
0: 了，
1: 对，第3部爆火了。
0: 对，但这个我觉得呢，有些人说了得把它排出去，因为什么呢？这个可能是属于就是意想不到的事情。咱们来看看吧，有几部这个电影撤档了、第一波提前跑路的是一个治愈片，叫做《新犬相随》
1: 啊，跟动物相关的了。
0: 原定是在6月26号上映，临时上映直接撤了。
1: 喜剧开着玩笑也是在7月3号的档期放弃。

0: 这是7月18号吧？
1: 但是那也已经到了暑期了呀。
0: 嗯、
1: 啊，他是上，你的意思是他上的反而
0: 八仙是上的比他晚呢？
1: 哦，
0: 对，大圣崛起是应该比他早一周左右。
1: 这两年按理来说，国漫的这个潮让这种电影应该不会太去怕其他的票房。
0: 对，
1: 所以也不知道是因为什么样的原因吧。嗯、
0: 但是可能这几部说起来，可能知道的比较少。
1: 嗯，
0: 后面两部啊，应该算是重量级的了。啊，都是口碑啊，有大牌的片子。
1: 什么呢？
0: 比如耗时3年制作，豆瓣开分8.1的国风动画叫《三国第一部征洛阳》。
1: 哦，
0: 这个其实我是要去看的，撤了，
1: 撤了。
0: 这个大片质感拉满，好多人看完之后说确实很好。但是这个片子，我觉得呢，它跟八仙比啊，有一个很明显的缺点，就是说，它是一部属于历史正剧加上《三国演义》结合在一起的一部片子，
1: 有点创新在里面。
0: 就是说，你本身如果喜欢历史，
1: 嗯，
0: 喜欢三国的朋友，你可以去看。它几乎是演的和《三国演义》差不多，但加入一些正史的内容在里边。但是呢，全程这个片子是非常的严肃，非常的正，
1: 哦，
0: 说没有任何的这个笑点。讲的是当初这东汉末年刚刚这个混乱的时候，那个时候曹操啊、袁绍还年轻的时候，
1: 哦，
0: 时常是乱内功，何进还掌权的这个
1: 历史纪录片那种感觉，
0: 嗯，对，但是
1: 偏严肃，
0: 对，《三国演义》里的那种更多一点，都是很严肃的片子。然后人这个画风做的也是比较硬朗，
1: 但我觉得人家就是直接就是说片方是原画。就挺委屈的，意思就是现在的市场空间是真的不足，然后呢，不足以让想看他的观众安心观影。
0: 我觉得这个他撤档绝对是跟八仙上也有关系。
1: 哦，
0: 对，
1: 但是你想，
0: 他先上的，八仙是后上的。
1: 这种电影我觉得反而挺适合暑假的，因为很多这个学生嘛，对吧？
0: 对，
1: 你去看一看历史题材，去丰富一下，或许和课本一个相结合，历史成绩刷刷往上涨呢，也不一定。
0: 这个撤我觉得有点可惜。
1: 嗯。啊，
0: 最戏剧化的是黄渤、吴磊主演的《群星闪耀时》，
1: 哦，
0: 这个堪称史上最短的院线之旅，7月25号正式上映，撑了2天，7月26号半夜紧急发声明要下线，
1: 将在7月31号0点全线下架，
0: 就本周五啊，线下路演呢、宣传活动啊也全都取消了，估计演员他可能各个城市都有这个路演呗，
1: 嗯，
0: 都取消了。
1: 而且是4亿的制作成本，据说市场预估最终票房说撑死，如果你现在上的话就是2亿，硬上直接亏到底了，所以说可能需要先撤下来。
0: 我觉得这可能有专业的这个分析人士，
1: 嗯，
0: 或者现在有这个 AI 大模型，它可能
1: 数据
0: 就分析了，
1: 是
0: 好几个 AI 都豆瓣说不行，你现在上得赔。
1: 不，豆瓣一般是情绪价值，你上吧，没事，大家一定会喜欢看的。然后呢，
0: 让我用最直白、最真实的话来告诉你，上我没关系。
1: 坑啊！
0: 哎，完了赔了之后，他就说了，真对不起，是我的预估错。
1: 没关系，以后还可以继续加油。
0: 在豆瓣这个情绪价值是可以学习的，
1: 是、
0: 啊。但是很可惜啊，这个黄渤演的，但其实黄渤演的这个片，我觉得确实好片居多。
1: 是，而且。这部剧我在很早之前就有刷到过很多的预告，它的前期宣传是非常足的，就是你刚刚提到的很多其他的剧吧，其实没有刷到，然后或者说都是临近了我才知道，但这部剧我很早很早就听到过了它的名字，所以说它宣传还是很够的，不知道为什么。
0: 但我觉得已经拍完了，然后肯定是换时间吧。还有这个历史大片啊，叫做澎湖海战。
1: 哦，
0: 本来打算是和这个群星闪耀时啊说正面的刚一下，
1: 哎，
0: 碰一碰，
1: 一看
0: 形势不对，
1: 你撤了，那我也撤吧。
0: 是是是啊，同步的宣布撤出了暑期档啊，这个两个大片呢结伴出逃，这个画面有人觉得就挺有意思啊。
1: 嗯，
0: 所以说呢，现在网上到处都是调侃，说这个暑期档改名叫做跑路档，以前电影车档，观众第一反应说，哎呀，片子是不是质量不行啊，成本低，
1: 嗯，
0: 大牌明星比较少。今年完全是反过来了啊，高分的动画片儿，实力派的主演院线全撤，口碑不差，纯粹是感觉这个市场呢打不赢。
1: 那这是受到了什么样的影响呢？我觉得大家现在进入走进电影院的热情也没有说照前几年减半啊，或者说
0: 差太多哈。
1: 是，
0: 所以电影院人也不少。
1: 对。而且更扎心的对比呢，就是说今年的暑期档总票房其实看着还行， 截止7月27号呢，突破了57亿。但是啊，说蛋糕分配是极度畸形的。周星驰的《功夫女足》呢，一部是独揽了近20亿的票房，头部大片直接吃掉了70%的排片，剩下上百部的影片呢，瓜分了三场的。

0: 的场次，中小影片说根本没有活路。
1: 对，这个就是市场的，人家一上映就是卖得好，那么影院那肯定是可挣钱的去来拍片了。
0: 对，
1: 所以他会排的越来越多，其他的可能上映几天不好的话，那么排片量排档就越来越少了。
0: 不是，
1: 所以说很多观众也纳闷啊，说明明暑期档人是最多呀，孩子放假呀，尤其是中高考这么一结束，中考的这个高考的这个孩子放两三个月呢，
0: 嗯，
1: 为啥这么多片子就不上呢？
0: 大家都出去旅游去了是吧？没走进电影院吗？
1: 哎，现在出去旅游你知道吗？有一些人就是到了另外一个城市，都会在另外一个城市看一个部电影。
0: 哎，我确实是这样做的，因为我想，你刚这么一提，又突然想起来，我当年高考完之后，然后呢，和朋友其实去了趟天津。但是你知道我为什么要去天津？
1: 为了去看电影，
0: 去避暑去了。但是按理说
1: 凉快吗？
0: 天津比大连热多了，是因为当时家里那个还没有安空调，说热的不行了。然后2018年的那个夏天确实挺热的，然后就和朋友商量说了，咱们就近一个城市，咱去避暑吧，主要是为了住空调房。于是呢，我们天天在天津是属于中午起床，然后点外卖，然后点狗不理包子啊什么的，然后直到了下午4点钟左右才出门，然后呢溜达也其实当时没做任何的计划，然后也不知道去哪儿，最后瞎溜达，溜达到最后说我们去逛逛这个超市吧。逛完超市之后发现旁边有一家电影院，然后我们说那我们就去看着电影吧。看什么电影我忘了，但是我记得最清楚的是，那是我人生第一次坐那种皮沙发看电影，而且票价29.9块，让我一记忆犹新，就特别特别便宜。而且我觉得也确实是
1: 沙发，
0: 好像不带，但是能大概偏躺下的那种感觉，就很舒服，很舒服。
1: 大连现在这样也很多，
0: 对，然后而且价格是特别便宜，所以也会让人就是特别怀念，就是经常有人怀念嘛，说之前的那个电影票价嘛。
1: 嗯，
0: 你现在你看看这电影，我觉得尤其到了什么暑期档、五一档、十一档，甚至是春节档的电影，你票价没这40块钱，基本上下不来。
1: 对，
0: 可是当年呢，看部电影也就是20来块钱，啊，我觉得29.9块，这就已经算是还算挺高的了。
1: 对，哎，但是你说的这个其实挺好的。现在很多人的旅游的时候就是这么旅游，你知道怎么吗？
0: 啊，
1: 就是到其他的城市当一两天那个城市的人，就这种旅游方式特别有趣。
0: 嗯、
1: 就是
0: 深入到了他们的城市生活当中，而不是说就是打卡拍照走。
1: 对，他去的时候也不特意的去一些比如说当地的风景名胜啊，著名的这个景区，就在当地的这个城市当中去生活，住一个这个中档的差不多的这样一个酒店，然后呢中午起来吃个饭之后，下午就在大街上溜达，就逛逛本地人那个商场，
0: 就是所谓的
1: 甚至逛本地人的这个市场。
0: 对，在这个街景街巷当中才能最能体会到什么当地的烟火气。
1: 这样挺好的，你可以，因为中国这么大呀，大江南北这么多的城市，你看看其他的城市的南方的各个这个城市，大城市小城市，他们这个日常人们是如何生活的，他们的这个街景啊、街貌啊、这个市政啊、哎、路政啊，包括到了每个地方哈，你就发现他们那个就是街道中间的这个护栏呢、路灯啊、绿化带呀、
0: 其实最明显的
1: 设置的这个风格都不一样，你会觉得很有意思。
0: 对，而且我觉得最明显的就是每个城市，而且它处于的这个地理位置不同，它的植被是不同的，
1: 对，
0: 其实很有意思。然后你没事的时候，你就拍张照投给豆包什么的，让他去帮你识别。其实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一个活动啊，或者说大家玩的一个方式。现在你去到很多的景点吧，我只能说，比方说一些寺庙啊、一些城建啊，我会感觉大差不差。然后我到这儿也能看，到那儿也能看，然后去到那儿永远都是想你的风又吹到了哪哪哪，我在哪哪哪很想你，然后又是千篇一律的这些标语，对，
1: 一个路标。
0: 我反而会觉得说，你让我来这儿没有什么惊喜感，我不如真正的就是在你的城市当中闲逛。
1: 对，
0: 现在流行什么 city walk、color walk 这些的，
1: 到城市当中走一走。
0: 对，
1: 景区其实现在做的有点千篇一律的感觉了哈。
0: 坐那村头你就开始嗑瓜子儿，东家长李家短的，是不是？你融入到了大姨的团队当中，你反而还能收获到不一样的乐趣，
1: 然后听听天南地北的这样一个口音和生活方式。
0: 对，
1: 最主要是你可以到这个城市当中看电影嘛，是不是？
0: 对，
1: 话题又绕回到我们这个电影了。
0: 兜兜的转转一圈啊，
1: 咱们来说这个，继续说这个电影啊，大家也别光听我们两个聊啊，你们也说一说暑期到底都看了哪几部电影或者哪一部电影，然后呢聊一聊啊，因为我们要说到什么呢，就是这个功夫女足，更多的这个拍片啊，排片啊都排给了这个功夫女足了。你想他这个7月27号突破了57亿，功夫女足呢自己一篇独揽20亿票房， 大家说一说你有。

0: 没有给功夫女足去贡献这个票房。
1: 嗯，
0: 然后呢，你说一说功夫女足真的好看吗？你来评价一下，
1: 是的，
0: 实打实的说啊。哎，一会儿看看大家发来的这个信息，咱们就说吧。这个功夫女足据说现在是热度电影嘛，黄金时段都给他了。然后你想看其他的片子，一般说只能拿到早上的9点，深夜的10点。
1: 哦，冷门场次，
0: 冷门的一些这个场次啊，这个预售呢有一些确实是数据很惨淡，上座率呢是断崖式的下跌，就是越没有人看，就是恶性循环。
1: 嗯，
0: 院线就越不给你拍片儿。哎，
1: 这就是为什么有很多的片子不敢上了，或者是临时的撤档了。
0: 对，
1: 而且
0: 花了几千万，那都算少的。
1: 对，
0: 动不动一两个亿的，拍完之后，我天哪，这么惨。本儿都回不来，
1: 而且我会感觉在当下的一个互联网时代，这种会格外的明显，因为大家在网上一讨论什么电影好不好的，一下子就全出来了。
0: 对，
1: 你像原来在没有互联网的时代，可能大家去到电影院当中啊，一是当时从微博啊、这个论坛啊、博客当中可能会收集到一点点的信息，但更多的是针对这个内容、这个题材、这个电影的名字，我去决定我要不要看这一部电影，其实大差不差啊，除非有一些比较有名的明星啊，或者是有名的导演啊这之类的。但剩下的大家都是根据自己的推测去进行选择，而现在不一样了，现在去要看什么电影，第一时间先上网搜评价啊，评价好了我再去看，评价不好了那我压根不去了，就导致好的会更好，这个小成本的不能说不好，一些被埋没的它就永久的被埋没下去了。
0: 每年各个档期被埋没的片子很多，有的这个片子确实是就是成本很低，拍片很低，你到电影院去，即使你平时没做功课，你到那儿一去，你可能都会挑，比如说啊，一号厅这播功夫女足，
1: 对，
0: 三号厅功夫女足，七号厅、八号厅这个播得多，
1: 包括现在很多人，
0: 然后比如说在六号厅偏僻的一个角落，晚上10点钟播一个其他的，你说你会怎么选？
1: 对，现在包括很多的人会特意选择，就是我看电影我只看那个什么 IMAX， 我只看什么杜比音响的这种的啊，那这种排片永远是留给了。这些比较火的电影，
0: 对，
1: 那你就永远不会去选择其他的了。
0: 这就是市场残酷的市场嘛。
1: 是啊，
0: 看看大家发来的信息，王子明说了，说暑期的电影其实很丰富啊。
1: 嗯，
0: 功夫女足看完了以后啊，才知道深层的含义。他说其实很微妙啊，这样高温的
1: 夏季、
0: 对于憨憨老弟来讲，不单是魅力四射、汗流浃背啊，他说其实胖壮啊，其实都。不喜欢夏天，他是大宝贝啊，鱼雷哥是老宝贝，
1: 这话老宝贝一出来，
0: 你把
1: 有点恶心呢，
0: 老字儿去掉不行吗？啊，我就宝贝不行吗？那你加个老字儿，
1: 更恶心了，
0: 老宝贝，桃子也说了，《新犬相随》看了，他说全国就大连一场是带狗去看的啊，我记得那时候、桃子说了一次，他们好像是。就宠物有一个爱心群
1: 哦，
0: 组织这么一个活动，
1: 可以带狗狗一块餐饮，带宠物餐饮的那种电影。
0: 他们好像全都是那种白色的那个泰迪吧，还是贵妇啊？
1: 哦，
0: 然后影院都做了那什么，座椅上都做了一些这个什么包装啊，怕狗狗踩脏了什么，反正做了卫生嘛。因为你做完这场之后，其他的还有就是其他的人类来看的，
1: 那是其他的人类，
0: 现场弄得很干净。他说这个片子当时看的稀里哗啦的啊，上次也说了啊，都是被走个面儿。吓跑了吗？啊，被走个面儿？你说是那个
1: 走个面是什么？
0: 韩红
1: 啊，
0: 韩红给这个冯小刚的那个
1: 电影、我知道宣传的当时说
0: 的
1: 那种话，
0: 老少爷们走个面儿。
1: 嗯，
0: 再来往下看这个日晴月暖，别发语音啊！节目期间我们确实听不了。
1: 对，而且
0: 节目下也听不了，
1: 对，他没有办法转文字，这个
0: 因为我们是通过电脑平台端啊、打开的微信公众号，这个和家里登录你的微信公众号还不一样，微信公众号一点能播，我们这个因为要上节目，所以说把电脑的外放功能都给关掉了，
1: 是的、
0: 是听不了的。拨开云雾也说了，说暑期电影票啊真的挺便宜的、
1: 现在挺便宜的吗？
0: 才20块钱左右，我准备领孩子这个在暑假把这几部电影都给看完。
1: 嗯，挨着电影做着影评是吗？
0: 那也是分哪部电影吧，都20来块钱吗？
1: 一是分时段、二是我觉得现在电影不知道从什么时期它开始分座位了，就是靠中心的位置贵、两边的就同一场次居然都有不同的票价，就原来比方说29.9块，现在叫做29.9块起。
0: 哦，
1: 哎呀真的是
0: 真的黑呀。
1: 这什么时候电影市场有这样的改变呢？真的。
0: 你看微微发来的几个照片，他说你们买电影票都那么贵吗？他这个发来的这样一个截图，这小黄人的电影
1: 啊，才25块钱，
0: 25块钱，
1: 然后有卡的话才22块钱。
0: 哦，这个时间也不错呀。
1: 哎，这
0: 12点的，5:45的，
1: 但是一天就两个场次，
0: 两个场次。
1: 嗯，群星闪耀时，你看一天就3个场次。
0: 嗯，
1: 他前期做了那么多的宣传，对吧？
0: 但你看这个时间，要不是早上9:50，
1: 嗯，
0: 再不就是晚上10:10，10:10我都睡觉了。
1: 要么你是老宝贝儿吗？
0: 对对对，这是什么八仙啊？
1: 对，
0: 八仙这个价钱也不贵啊。
1: 但是你看八仙的场次一下就多起来了
0: 啊。它这个是中影银帆影城的。
1: 中影银帆
0: 影城，影城是哪个？是开发区那个？
1: 是开发区银帆广场的那个，在原迪卡侬的那个位置的那个影院吧？应该是。
0: 好像市内一些大的商场都没这么便宜。但其实它的排片还是很多的。
1: 不说了，我回家看电影去了。
0: 分数评分9.6分啊！
1: 是，
0: 嗯，你得看这个啊。
1: 他说的我在纠结，我看哪一个呢？
0: 嗯，
1: 我觉得如果都没看的话，首选还是八仙，
0: 对，
1: 是吧？
0: 对，八仙确实老少皆宜。然后对于小朋友来说啊，青少年来说是更加适合。
1: 所以说人家撤档，就咱在电这个节目上面，然后说了一大顿之后，推荐哪里还是推荐了八仙，是吧？八仙你是实打实看了，
0: 对，
1: 感受非常非常不错的，
0: 而且我觉得是老少皆宜。
1: 嗯，
0: 上到99，下到刚会走，你都能看懂，你会觉得很开心。
1: 刚会走就能看了？
0: 对呀、啊，小时候这五姑娘不大点就带她看见，看一乐呗，她会很开心。大人乐翻，她也跟着乐。
1: 哎，但我要是提到真的小的时候，如果是人生看的第一个电影，
0: 嗯，
1: 我有点分不清两个顺序了，二选一吧，反正，
0: 嗯，
1: 其中一个就是周星驰的《长江七号》，那是我非
0: 常。你小时候看第一部电影？
1: 哦。
0: 长江七号，我都结婚了吧？那是哪一年？
1: 好吧，
0: 再来往下看啊，大家发来的这个信息啊、景波发来了信息，他说：“如果你以前就喜欢星爷风格的电影，那就果断去；如果以前不喜欢，那这个一定也不喜欢。
1: 就还是无厘头的搞笑，大家能不能接受？
0: 对
1: 对啊，
0: 看看能不能这个适应。
1: 嗯，
0: 然后呢，看了很多的影评，他说包括里边这个球员的这个号码呀，
1: 嗯，
0: 包括使用的这个动作呀，都有一些暗含的这个寓意。”包括什么歼20啊，东风导弹呢、
1: 啊？啊、哦，对对
0: 对，然后包括对阵的那些这个国家啊、都有一些这个历史情怀在里边。反正得仔细这个琢磨，
1: 或者说大家
0: 现场看，我觉得你可能会被这个无厘头的这个风格所感染，你可能一时想不到那么多。
1: 是，或者说大家可以提前先搜点攻略，但是这就涉及到剧透了，反正看各位的自己的选择吧。
0: 哎，或者是什么呢？你先把之前的这个《少林足球》看一下
1: 啊，
0: 据说那个风格很像，那个不就是男足吗？
1: 是，
0: 就风格确实是很。像比如说一脚球把这个球网踢破呀，把守门员踢飞呀，人能漫天飞舞啊啊、各种这个特效的动作，你先感受一下。夏者听兰说，他说我去这个温州啊，就是扫街和融入式的游览，还去了当地的一个农贸市场，吃了当地人吃的这个美食，尤其是这个大粽子，就是哎呀特别的美味。他说我是去看八仙了，他说就是鱼雷给安利的，的确不错，而且导演和编剧是咱们大连人，而且很自豪啊！而且我儿子啊，这个普及了八仙的基础的知识。
1: 我觉得小的时候好像大家还是比较了解八仙的，八仙过海嘛。然后，但是到了中间很长一段时间，基本上就没有了。因为小时候咱们看过那个什么《八仙传》，还是就是电视剧上演的那种的。
0: 那可能就是你
1: 小时候
0: 正好赶上那个放映比较多的时候。
1: 哦，是是是。
0: 其实八仙呢，在这个国人的印象当中，它是放的很少的。
1: 是。
0: 你就拿它跟《西游记》比，这个八仙不也叫《东游记》吗？
1: 哦。
0: 这个《东游记》和《西游记》比，我觉得好像。1%都没有这个播放量，
1: 就是现在很多的，比方说05后、10后的小朋友，我感觉在这样一个长段的时间里面，大家对他的了解应该是非常非常少的。
0: 对，
1: 小的时候纯粹是看那些演员比较帅啊什么的，那个去看了那部电视剧，
0: 看看大宝贝还是很了解的。来，你把八仙这八个人说一下，都有谁？男的几个，女的几个？
1: 女的俩，何仙姑和 啊，是吗？不是吗？等一下，
0: 换下一话题。
1: 等一下，
0: 第一句你就说错了，
1: 一个吗？
0: 就一个
1: 和
0: 仙
1: 姑啊，
0: 就和
1: 仙姑啊。好吧，那小的时候就经常会混淆的，就是蓝采和的名字，因为她的名字可能总会感觉她是这个女的。
0: 啊，对，就是一个童子嘛。
1: 哦，对，
0: 而且那个古代那个童子，他一般都说叫日月双爪髻。
1: 是是是，
0: 头顶两个小爪髻，
1: 两个小揪揪的那个。
0: 嗯，
1: 小时候白看，
0: 露馅了，
1: 看完也是白看啊。
0: 日清月暖说，他说现在我估计票房少，肯定就是那就不进电影院了。
1: 嗯，
0: 我和孩子以前特别愿意看电影，最近一两年呢，几乎都不踏入电影院了。那你可以说说为什么呢？为什么这两年你觉得带孩子看电影少了？
1: 哎，但是确实想一想，现在看电影的频次好像真的比小时候少多了。
0: 嗯，
1: 今年好像到目前为止就看了两，除了暑期档好像看了一个，但是我忘了看的是啊，《飞驰人生》
0: 哦，
1: 《飞驰人生》，然后到目前为止就额外再看了两部电影，一个是重映的那个诺兰的《记忆碎片》，就是那个奥本海默，记忆大师，不是那个叫《盗梦空间》的那个导演的，记忆碎片，他
0: 是很难看得懂啊。
1: 哇，真的很难，而且他全程是穿插倒叙的那种碎片，就是看完之后，我们是几个人去看的，看完之后我们要出来，你看懂哪些了？我看懂哪些了？他电影叫做《记忆碎片》，我们出来好像同时也在拼着碎片。
0: 啊，你说的这个电影当初上映的时候，我好像有印象，
1: 嗯，
0: 就是这个是我唯一的一部在电影院睡着了的片儿
1: 啊？是吗？
0: 对。我实
1: 当时不是2000年上的，2000年左右，
0: 不是这个，
1: 应该不
0: 是
1: 这个，
0: 反正
1: 是
0: 有一个类似于就是说有点盗梦啊、时间穿梭呀、到处穿插呀吧，那个片子我实在是看不懂。
1: 是中国的吗？
0: 后来我都打呼噜了，不是，是国外的。
1: 不会是《盗梦空间》吧？
0: 不是《盗梦空间》，《盗梦空间》是还是能看懂。
1: 哦，《盗梦空间》你能看懂？
0: 我不至于智商那么低。
1: 但是我说实话，《盗梦空间》我没看懂。
0: 层又一层吗？
1: 我没怎么看懂，我是看了两遍还是三遍？然后呢？除此之外，还有一个电影其实真的很不错，但是会被他的这个电影名所欺骗，叫做《绵羊侦探团》，是国外的一个绵羊这种物种组成的一个侦探破案的。
0: 好看吗？
1: 很好看，其实真的很好看。
0: 好，那我
1: 你
0: 说绵羊侦探团，我就想到了这个，就是《疯狂动物城》里，第一部那个小绵羊，然后身边有几个强壮的大山羊保镖。
1: 绵羊不是那个女市长吗？还是什么
0: 女市长吗？
1: 是吧？
0: 对，那个副市长吗？他身边不有几个很强壮的那个，
1: 哦，对，
0: 公羊保镖吗？我就想到了他们。
1: 但绵羊侦探团真的很不错，就是到最后我们很多人都没有猜出来那个凶手是谁，他确实挺有欺骗性的。
0: 来吧，咱们看看大家发来的这个信息吧。光明说了，他说这个月看了这个赵海燕参与演出的《特立独行》，上个月他跟刘德华还演出的一部电影也很不错，《特立独行》呢是科幻又幽默。他有科幻吗？他不是讲的那个现在官场的一个片吗？不，张国强演的那个吗？张国强小白，
1: 白敬亭吗？
0: 对，演的那个片子吗？他演的一个县长吗？两面派吗？
1: 这会儿还真没看，
0: 因为我这个影评看的很多。他说现实生活当中啊，在沈阳还见过几次这个海燕老师。海燕呢，你可长点心吧，是吧？是辽大的一位副教授，对，人特别好，
1: 而且
0: 现在厉害了。
1: 对，特立独行当中还有
0: 华在演片，
1: 好多的这个乡村爱情的，就是赵家班的演员好像在里面客串嘛。
0: 再来看这个刘慧说了，说这个东特加纳电影院19.9啊，八千多在那儿。
1: 19.9
0: 啊，
1: 在哪儿啊？东特加纳电影院，
0: 搜一下呗。咱不说，再说一下送广告了，自己搜一下，哎，说一遍不错了。长游天下说了，主持人早上好啊，欢迎憨憨（括弧我姑娘的同学）。
1: 我到现在也不知道是谁啊。
0: 昨天跟姑娘啊去看的《功夫女足》，她说开始觉得没啥意思，后来挺有趣的，里面也有一些深层的意思啊，是这个周星驰的风格。说还好吧，下一步准备看《八仙》。八仙一定要看一看啊！这个出去走走啊，
1: 给我们晒了一张电影票，然后说这个地方可便宜了，就在跳下去万达的旁边。我们看啊，上面没有价格，没有标价格。
0: 我看看放大一下能不能看到你这是什么片子？什么影城？墨雨是叫墨雨吗？
1: 好像是吧。
0: 功夫女足，好，我们知道了。这个影城好像比较，
1: 这个好像是一个独立的影城似的，就是单独这一栋楼就是这个影城两层的感觉哈。
0: 对啊，
1: 不
0: 开云雾见云雾也说了，说我想问一个问题啊，你们直播间的空调好了吗？我们直播间空调没好，有一个风扇，从早摇头摇到晚。
1: 是。
0: 他说憨憨憨是不是已经汗流浃背了？没有吧，现在还可以。
1: 可以可以，我甚至这两天上节目的时候，我会把风扇关掉， 因为鼻炎受不了，它直吹的时候我就会疯狂的打喷嚏。
0: 那是摇头啊，风扇一定要摇头吹，它
1: 会让整个我是摇着的，但是
0: 室内的空气循环起来嘛。
1: 反正我也不行，反正我都关掉了。
0: 嗯，
1: 没那么热，
0: 是
1: 没那么胖。
0: 啊，你都知道了。不是我们说的吧？他说：“你看这些天晚上听体育广播节目，浮沉和陈诺说的，不是我们说的。”
1: 哎，
0: 欢迎各位继续来这个聊一聊吧。今天我们聊的是这个暑期档的这个电影啊。现在呢，有这个撤档的风潮，好几个排片啊比较好的投资啊、明星啊排的比较多的这个影片呢，居然是撤档了。这个暑期档你看了几部电影，或者哪一部电影，你觉得怎么样？欢迎各位来这个聊一聊啊，大连都市之声。另外你也可以说说哪个电影院看电影便宜，
1: 是给我们推荐推荐、啊、我们不一定那个万一有做广告嫌疑说不一定能说出去，但我们起码自己知道，
0: 对，根据情况小声说一下。

如春风掠过田野，如雨笋落壳竹林，如蛙声应和，似拍岸涛声。传统民乐与现代流行音乐的完美融合，就有了今天的国风音乐。国风音乐时间。

0: 一对让你开心快乐的好兄弟，一档让你捧腹大笑的好节目，
1: 笑点特别多，都在捧腹大笑，
2: 笑里带着泪，泪里带着笑，
1: 绝对让人小猝不及，
0: 不经意间拯救你的不开心，
1: 他真的能拯救不开心。
3: You love me， 我有很多剧情。
0: 金龙、鱼雷、金鱼兄弟，重磅打造早间新闻脱口秀，早上七点震撼来袭。
4: 天雷滚滚，我好怕怕，劈得我浑身掉渣渣。多亏早安九九一突破天劫，我笑哈哈。金鱼兄弟吹喇叭，滴答滴答滴滴答。早安九九一，今天你听了吗？
5: 浪啥子浪？

0: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大连都市之声早安九九一。今天我们聊的是暑期档的电影啊，暑期档你看了哪几部电影呢？你在哪儿买票便宜？
1: 是，而且出去走走，给我们一个，这算是
0: 一个小妙招
1: 啊，小妙招，
0: 小妙招。他说这是一个小 bug， 嗯，他就是说，如果是冷场的电影啊，你可以选一个便宜的价位，然后呢，因为人少啊，到时候你可以坐到其他的贵的位置上，
1: 嗯，
0: 都差挺多的。
1: 确实，
0: 这个我觉得是可以的吧，
1: 反正没人管你就坐呗。
0: 对，
1: 对吧？我
0: 空场嘛，对吧？
1: 然后人家如果过来提醒你了，那咱就坐回去。
0: 好像我觉得也不会提醒。
1: 嗯，是。
0: 你比如说整个这个影院，比如说小厅吧，
1: 对，
0: 50个座，他就卖出去个3个5个的，
1: 嗯，
0: 那80%-90%都是空着的，
1: 浪费也是浪费了。
0: 对，
1: 对，
0: 你就搁那闲着也是闲着，反正你正常影片在这播着，那比如说我想串过去，应该没问题。
1: 是啊、反正也没人管这个东西。
0: 对对，你只要不破坏这个环境卫生，走出垃圾。再走、
1: 就是
0: 把座椅弄坏了。
1: 其实是就是怕的，或者说比较烦人的，是属于那种，哎，我在这儿吃点东西撒一地，哎呀，那我赶紧换一个座、然后又撒一地，然后在最后一个座上又把垃圾留下了，
0: 这就是
1: 造我皮儿都片儿
0: 的，
1: 这个不太行。
0: 其实啊，跟大家来说一点呢，就是影院里边，你别看它熄灯了，里边那个摄像头全都是夜视高清的。
1: 这句话要提醒的是一些小情侣们，
0: 不仅是小情侣，但有些人比如说不道德呀，什么拖鞋呀，
1: 嗯，是
0: 吃东西，比如说撒了带异味的，还或者是做点什么事儿，其实都能是看得这个清清楚楚的。
1: 哎，我突然想问大家一个问题啊，就是你在电影院当中你最接受不了什么行为？比方说啊，
0: 有人替我凳子，
1: 有几个选择啊，这是你接受不了的，有人替你凳子，
0: 对。
1: 二是后排把脚直接搭到你的这个座椅上面了，头顶了，相当于，
0: 嗯
1: 啊，拖鞋搭上去的。然后第三个呢是旁边人一直在那窃窃私语、剧透啊，
0: 这
1: 种的，这
0: 个也挺烦人的。
1: 哎，你知道吗？接下来又要怎么怎么地了？
0: 或者是演一段，他评价一段
1: 啊，对，
0: 一劲儿在那说
1: 这种的，
0: 这也挺烦人
1: 的。然后再或者是一直全程打电话的。
0: 嗯、
1: 啊，哎呀，这
0: 都挺烦，
1: 几百万的项目，跟有几百万项目似的在那儿啊。
0: 再就是
1: 电话不停，
0: 看电影的时候他在你前面，一会儿走出去一趟，
1: 哎，
0: 上个厕所，一会儿又出去干个什么事儿。
1: 对，
0: 再就是看电影来晚的，但来晚，反正有的时候吧，也情有可原。
1: 来晚的我一般不喷。
0: 嗯、
1: 因为我一般是来晚那个，也不全是啊。然后再或者就是可能碰到有小朋友的这种的小朋友就会，特别小的会哭啊，会闹啊这之类的。反正你全程的观影体验也都挺不好的。
0: 嗯，
1: 在我们刚刚说到的这些，或者说大家还有补充的情况之下，让你选择一个你最接受不了的，大家可以选择一下。我觉得，
0: 那你要是说这个脚没放在凳子上之前，那肯定是提凳的。
1: 嗯，
0: 那我觉得你脚都放到我头顶了，这个肯定就是
1: 最接受不了，
0: 最接受不了。你就觉得这有点儿，不像故意的似的，我招你了，你把放我脚放脑袋上，你这个就是找打仗了，这就是。
1: 我觉得就是有一些人留下的一些习惯，走哪搭哪，然后把这全当成自己家了一样。
0: 反正踢我凳子，我都会说。
1: 哦，
0: 哎，你马上你就告诉他，警告他。
1: 你不小心踹了一脚的，
0: 对，那都无所谓
1: 啊、嗯，就是说一直在那儿当当当当当当的那种的。
0: 难免，因为有的时候看电影，比如说看到一些紧张激烈的场景哈，
1: 嗯、
0: 你也会一激灵动一下子。
1: 哦，是。
0: 可能后面有些人帮不小心碰了一下。

0: 下，
1: 嗯，
0: 啊，这都是难免。
1: 而且最怕的就是哈，那个看鬼片、看恐怖片的时候，到最吓人的时候，后面人也是被吓着了，反正咔一脚踹你凳子上，你瞬间也被吓着了。
0: 对，你马上回头说，你抱着他呀。回头应该是俩男的，
1: 让你管上闲事儿了。
0: 光明说了一个，他说有一个这个电影我们还没搜到，这什么电影啊？叫莫如果呀，还是兔兔兔啊？这发的是什么呀？他说这个多年前呢是在大连旅顺拍的啊，《风声》里边的李冰冰说是我最喜欢的女演员。你要说《风声》是不是应该在旅顺拍的呀？这个电影确实是《
1: 风声》是李冰冰和周迅演的那个
0: 谍战的一个，
1: 是的，
0: 对，
1: 嗯，谁是老鬼？嗯，
0: 是。他说最有趣的就是转过年来啊，大连的这个金鸡百花电影节，尽量别打错别字哈，亏了我是认识的。
1: 但是为什么是在大连啊？金鸡百花电影节，
0: 他说这个李冰冰就是因为这部电影获得了最佳女主角。看来是非常喜欢李冰冰是吧？
1: 嗯，但是那部电影确实是非常非常好看的一部电影，嗯，也是推荐给大家啊。

0: 今天我们聊点啥呢？千里之行始于足下呀，这个鞋子的这个品味和舒适度啊，特别影响一天的精气神和一个状态。
1: 是的，尤其现在到了暑假，大家可能都出去走起来了，旅游起来了，是吧？选的一双鞋子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0: 对，你说你要走得多的话，你选一个特别硬的鞋，是不是特别磨脚啊？
1: 累呀。
0: 而且你要选择一个特别闷的鞋，你走一天在大夏天的能受得了不？
1: 是，
0: 今天带来的是一个瑞士高端的运动大牌啊，昂跑轻量休闲鞋这样一个捡漏的福利。你说谁能拒绝一双啊上脚就像踩在云朵里的鞋子？反正我是没踩过，暖和呗。
1: 是，
0: 哎，但是我挺喜欢这种感觉的，就踩在云朵里。我特别不喜欢，就是这两年卖鞋总有一句话叫踩屎感。
1: 踩屎感很舒服啊，但是
0: 我知道我不喜欢这个词儿。
1: 你不喜欢这形容是吧？
0: 他一说啊，我这个鞋特别舒服，用踩屎，我第一反应你总踩吗？踩它是什么感觉？你换一个形容呗。
1: 而且踩屎，你要这么说的话，它其实是那种比较粘脚。
0: 对。你说的这个
1: 它不是软糯的那种感觉，你说踩棉花糖感不好吗？
0: 对，
1: 非得是踩屎感吗？
0: 这而且你踩往前是不是还一出溜
1: 还有味儿。
0: 哎呀，不说这个了啊，咱们就说踩在这个棉花上，踩在云朵上，那不好吗？这个昂跑的鞋就是啊，穿上它之后你就感觉身轻如燕，
1: 健步如飞。
0: 这个牌子其实也不便宜啊，官网或者专柜一双要1290，今天呢是奥莱的现货清仓，只要399啊。平时官网买一双的价钱，今天可以带走三双，但是限时福利啊，节目当中仅有200双，售完就不补货了啊。大家可以在大力都市政客回复一个字鞋，你可以看看样子啊，喜欢不喜欢？
1: 是的啊。

0: 99.1大连广播电视台都市之声广播。
1: 大连 City Radio。
2: FUN 饭，饭是一种高妙的生活态度，源自内心的智慧和幽默感，用乐观角度看待世间万物，捕捉乐趣，制造乐趣，一切皆可有趣，有饭就能得到梦寐以求的结果，用积极的心态播种，收获闪着光芒的生活。 FM 99.1大连电台都市之声，有饭有生活，991饭广播。
3: 我弟的工作，你看，老同学，老大哥，
4: 行吧，我来吧。
5: 想着关系近一点，不顾原则丢一点，
6: 多点几个菜，挑最贵的，再来点好酒。
4: 行吧，出差也不容易。
5: 想着享乐近一点，不顾规矩丢一点。
7: 哎，主任，那个麻烦的问题又有人来反映了，
8: 先放一边，想办法推到别的部门去吧。